的内容呢，大概才讲25%而已吧。其实真的没有到讲到很多，在书里面有更多更详细的内容。如果假设你想要了解日本的产业跟台湾的渔产的市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内容，跟一条鱼从捕捞一直到市场销售，到底这个过程当中又有经过哪些的环节，大家就可以来参考这本书籍了。这本书籍的名字叫做《我到日本当渔夫》，那作者呢是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海边过日子 Taku， 由幸福文化所出版书籍。今天非常谢谢 Taku 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些讯息，谢谢。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应用伴奏内。
2: 做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强。
1: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2: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来带大家回顾一些经典的华语作品。

歌曲《哭砂》。黄莺其实在过去除了发行过非常经典的华语作品之外，其实也翻唱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英文歌曲。你比较喜欢听他唱英文的，像这样的一个好像非常有韵味的感觉，还是在华语歌曲当中听得比较懂的这些歌呢？浪爱自由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哭砂》，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王杰的歌声《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专辑当中的《心痛》。

由王杰所演唱的歌曲《心痛》。接下来听到的则是一个演唱组合，现在好像几乎看不到他们合体了，尤克里林所演唱的《认错》。

来自于尤克里林所演唱的《认错》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在尤克里林组合当中的李记所创作的出来的歌曲哦。这首歌是写给他的前女友的一首歌。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有看到新闻，在之前李记也得到了癌症，然后努力的抗癌，在2025年的时候还有再次复出，然后有发表了创作新的一些歌曲。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或许也可以追踪一下他的相关的讯息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郑智化的《水手》。

来自于郑智化所演唱的歌曲《水手》，也在当时他所发行的包含像《星星点灯》啦等歌曲都是带有着这种比较励志的歌曲，也让很多的人非常喜欢他过去所发行的很多作品哦。在近期其实2024年的时候他其实还有再发行过一张专辑哦，在近期其实也都有陆陆续续因为出席了很多的这种身障人士的相关的活动，也让大家再次的关注他，也再次的进入到了镁光灯的焦点当中。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志颖的歌声，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来自于林志颖所演唱的歌曲《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林志颖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保持着娃娃脸的样子，也让很多的人会觉得天哪，怎么可能都会没有变呢？你也曾经喜欢过青春时期的林志颖吗？好，接下来继续听到另外一首歌了，来自于林慧萍的，同样是经典作品《情难枕》。

0: 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去给分层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王就讲三只事。ADR 诉讼委分层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三给分层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便利，独到分层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2: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条路问题，有存钱吗？
3: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当中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得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得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2: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宇所演唱的《曲终人散》。现在大多数看到张宇的消息，好像蛮多都是在中国，可能是在选秀节目啦或综艺节目当中出现。那或许很多的人可能也发现哦，台湾的很多歌手也许都到了中国去发展，近期比较少看到他们在台湾的演出了。不过偶尔他们回来台湾开演唱会，应该也是让很多的人会非常开心，然后同时也会抢票抢得非常的热络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彭羚的歌声《囚鸟》。我是

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非常希望他能够再次开复出演唱会的彭羚。虽然他在2002年的时候因为结婚然后相夫教子，所以决定退出了乐坛，不过偶尔在新闻上面还是可以看到他出席了很多早期的歌手所开的演唱会哦，相信应该也是很多人看到他的状态都觉得还是维持得非常的好，到底能不能够有机会能够看到他开演唱会呢？我想应该也是很多人非常心心念念非常期盼的。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的歌声，飞机场的10:30。

听到来自于同样也是目前大多数的时间都在中国上演的陶喆所演唱的歌曲。在前一阵子他还回到台湾开演唱会，应该是蛮多朋友有去参与的吧。接下来继续来介绍这一位呢，应该很常看到他的消息，因为他在中国的乐坛本来就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了，他就是那英。当时他来到台湾，在发行了几张专辑就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来听到就是其中的一首非常代表性的歌曲《征服》。

由那英所演唱的歌曲《征服》，她真的有非常多经典的代表作品，包含像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啦，《梦醒了》啦，《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啦，这些歌曲应该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位歌手，也是一直喊着要复出，但是呢，最近复出的表现是在综艺节目当中担任主持人，其实还是有在这个节目当中有献唱了一两首歌曲，不过还是很期待他能够真的开属于自己的演唱会以及发行自己新的专辑。他是 Elva 萧亚轩。

由 Elva 萧晓轩所演唱的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时间来到上午的8:24，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一样是在中国发展的游鸿明，他的女儿其实也在近期出道咯。来听到是游鸿明所演唱的歌曲《孟婆汤》。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爱上利用时间大工存钱，
2: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1: 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2: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了希望。
1: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雨，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北部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其他地区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呢山区的部分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低温是22到24度，白天北部宜兰花莲的高温是27到29度，中南部及台东地区是30到34度，南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地带有可能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户外活动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和多补充水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属于多云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今天的降雨几率是30%，详细温度22到28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来到了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哎，今天的天气，我看到中央气象署或气象的专家有些的标题下的哦，就是要好好的把握一下今天的好天气喽。我看到这样子的标题之后，我就想说，可是今天怎么搞的？北部地区，我们昨天晚上哦，到今天清晨的时候，还是下起了一些的雨哦。好，这是因为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哦，还有我们的恒春半岛哦，今天在清晨上午阶段，但是我们的北部地区都会有零星的一些的降雨的情形。那今年的梅雨的首波的封面呢、哦，又要滞留哦。中央气象署表示了，礼拜二到礼拜五哦，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各地的天气呢都会变得不稳定，其中在礼拜三、礼拜四的雨势呢是最明显的。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就知道，哎，这礼拜好像是那个今天是这礼拜天气是比较好的一天哦。我还看到那个气象专家说，这个全台的雷雨滞留封面要来报道喽。未来六天呢、啊，根据欧洲模式的一个降雨模式啊，看到那个卫星云图，整个是一片的紫红，而且滞留封面就在明天的时候就会报道了哦。整个的封面滞留的时候，降雨的热区呢是集中在中部以北，那宜兰花莲呢是比较明显的。好，这边也特别的提到哦，就是滞留封面的影响的期间，其实天气的变化的速度是非常快哦。有的时候就是前一刻，哎，我们感觉哦天气还不错，还出太阳，哎，没想到下一刻的时候突然就会下起了雷阵雨的情形。所以未来几天还是提醒大家要持续的留意最新的一个天气的资讯。那有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1，要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礼拜一呀，送给大家满满的一个正能量哦。那我们来透过歌曲咯，轻快的一些活泼的歌曲，或者是带有那个正能量的一些的歌曲送给大家。今天的这首歌曲呢是

应该算是80年代的玉女歌手何春兰的歌曲，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麦迪这首歌曲，但是我今天要安排另外一首的歌曲，也是伟华第一次做播放哦。好，这首歌曲呢是何春兰所带来的让你的微笑飞起来，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经常的微笑的话，你嘴角上扬的话呢，你就不会再忧愁咯，说不定啊那个忧愁烦恼呢就被你给赶走了哦。所以我们就一起微笑吧，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何春兰，你的微笑飞起来。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还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我来看一下哦，现在应该过了上班上课的时间哦，今天是礼拜一，稍早之前的一些车多的路段啦，还有看一下哦，事故的路段目前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但是有一个路段我还是稍微做一下提醒呢。目前不晓得为什么还是红通通的一片呢。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的方向有车多。齁，那因为它是在将近9点的时候有提到不是那么的好走。那现在的状况并没有说到是不是排除开来。所以行政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道1号的南下路段，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1。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大家也保持耐心一下。好，再来看到几起的道路施工哦。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16到17公里处内湖前内侧有施工，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5.5公里到3公里处的地方，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呢有施工，也正在进行。好，最新的事故状况，国道1号北上路段林口 B 出口内侧的车道有自小客车跟一部计程车的事故，这是刚刚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麒麟这边也提醒大家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好，有这个动物的尸体好像在车道当中，台62线万里瑞滨东向 16.1 公里处哦，过了瑞芳外侧有往生动物的尸体，目前北分局表示已经通知了公务段要派员处理，还没有移植开来，所以行李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送给大家前悠然的歌曲。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似乎是上下震荡哦。好，我们来看到目前的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1,827.37点呢、哦，目前是上涨了223.43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6,308.16亿元。好，我们更新完台股之后，时间10:24，送给大家沈燕的这首歌曲了，《长夏的风铃》。

0: 我已经55岁耶，希望今年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1: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0: 规划哦，我能恐吓参加六零55的好心行列。
1: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好心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陈太太，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3: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吃你吗？
2: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吃你。
3: 哦，安阳啊，
2: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3: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妈的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把爱传出去的单元呢，我们每个月都会邀请到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伙伴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分享许多正在推动的活动还有服务。而每次呢，我们都可以听到许多孩子成长的故事。而这个月呢，会让大家特别有感的是什么呢？哇，我们会在孩子的身上哦，看见更多的成长还有变化，因为孩子们呢开始走出去咯，走进了更大的一个世界。

0: 我们今天呢再次邀请到蒲公英的问会来到节目的现场，来分享的是在四月下旬的时候进行的几场非常特别的活动。问会你好。
1: 谢谢伟华老师，大家好，也谢谢对，四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月份，因为呢我们不只有把资源带进来，我们更开始带着孩子走出去。对，不只是走进大自然，还有走进不同的学习场域，然后也走进一些他们原本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世界。所以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三场活动，是有课程，有旅程，也有一种新的学习方式。
0: 是，好，所以我们今天在问会的分享当中哦，就要带大家来分享的这三场活动的这个精彩的活动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满满的一个感动在当中，而且呢孩子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在那个当下或许那种喜悦开心的心情之外呢，一定有一些的成长跟改变哦。
1: 没错没错，谢谢老师。那第一场呢就是我们扣合了四月一个蛮重要的活动，就是422的世界地球日。对，我们为了让孩子们开始知道永续啊生态，所以呢我们首先就是带着桃园复兴乡，就是偏乡的原民学校，一起到我们蒲公英永续生态园区参加一堂很特别的课程。这场课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台科大的周鸿龙教授，然后他带着他的三个发电的课程来到这边，跟我们一起来带着孩子们来进行。首先包含了太阳能的发电，大家都知道嘛，那还有另外一种是手摇，还有一种最特别的是脚踏，上次都有跟老师分享过。对，那因为我平常只有在中山希望基地有机会带着我们的志工啊，可能还有跟山下的小朋友，山上的小朋友其实资源都相对比较缺乏，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把整组照样的搬到山上，然后带着孩子一起体验。那因为小朋友都觉得很酷啊，诶，怎么除了太阳能跟手摇这两种比较常见的以外，还有一个脚踏，然后所以我们就在现场直接布置出来之后，然后孩子们就一直玩得很开心，然后就是刚好又搭配外面的我们生态园区里面的植物，所以我们就是刚好用发电，然后又介绍了生态的这个活动，然后让孩子们都觉得说，哦，原来能源还有生态这些东西不只是我在课本上会看到的而已，而是跟自己可以亲力亲为啊，然后我可以知道说，哦，我可以怎么做，以后我可以用手摇的方式来发电。还有像之前我们上的课程也有让孩子们知道，就是碳排啊那些，就是让希望可以让国小的小朋友们不只是有点像被困在山上而已，我们把山下的知识也都带上去给他们，让他们感受到说，因为有蒲公英在，那蒲公英可以把这些资源带进来给他们，让他们有学习到更多新东西的机会，这样子。
0: 是，那这个活动举办完之后哦，这个我们现在聊一下，这现场孩子们有没有什么回馈啊？
1: 哦，有哎、欸，因为
0: 你们把一些那个像是太阳能、手摇、脚踏这三种发电的装置，你们带到那边给他们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亲自去体验了。
1: 是是，因为他们很难想象说，就像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说，哦，原来脚踏这样子就可以发电。然后他们也会希望说，哦，老师那时候也很有兴趣，因为其实我们也是这次跟老师接触才知道，其实现在教育部都会规定说，每学期都有几个小时要到学校或是到外面的生态教育园区去做一些永续啊 ESG SDGs 相关的课程，所以老师也算是第一次进到我们这个园区，然后也觉得说，欸，怎么竟然距离自己学校才五分钟的车程，就有一个这么棒的地方，然后可以让孩子们来进行这个生态体验的教育。所以不只是小朋友在玩的过程当中觉得说很有成就感，有好几个小朋友在摇的时候就越摇越起劲，对啊，因为那个其实要有一个频率的，你也不能一下太快一下太慢，你要很刚好稳定的这样子去发电，然后才可以续电。然后老师他们也在带我们的那个生态园区的过程当中，然后老师也觉得说，哦，平常这些野菜我们可能经过觉得说，哦，没什么，可能也没想到它可以做成什么，然后也没有想到还有哪些经济的作物。但其实我们因为我们那边有种一大片很大的马告树，对，那个马告树其实是经济作物，非常经济价值非常高的作物。对，然后就是让孩子们也知道说，哦，原来我平常旁边这棵树就是一个这么有值得做成很多加工品的，例如马告的咖啡啊，马告的洗发精、沐浴乳，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一些产品。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说，原来这些植物也都可以做成这种东西，那未来想必一定会对他们有一点影响，这样子。
0: 是，哎，所以你看问会，我们都市的孩子有时候都不太认识这些经济作物，
1: 对对对。

0: 但是在山区的一个孩子哦，其实这些亲戚就在他们的一个身边，他们有时候不一定也认识，
1: 没有人讲，他们也不会知道。
0: 对，所以这次透过你们的一个分享，他们就更认识自己生长的这一个环境。
1: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他们就会想说，哎，其实我每天都经过这边啊，我应该要多多观察，就是可能也训练他们观察的能力。这样
0: 是，是，我也相信他们透过这一次的世界地球日的活动哦，他们也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体验，他们把自己学习到的一些永续的一个概念，
1: 对对，
0: 他们也会带到。他们带回到他们的一个生活当中，
1: 没错没错，因为这次老师刚好就是特别挑了比较高年级的孩子们，然后就是有跟他们说哦，因为我们也会发学习单回去给他们，然后就是跟他们讲说可以写下来啊，分享给自己的学弟学妹，因为学校就都比较小嘛，大家可能都会一起上课，然后老师就有说有几个小朋友都回去写学习单的时候，就是有跟小朋友分享，对啊，就说哦，我们去那边有看到什么啊，然后脚踏发电是怎么玩的啊，这样子，
0: 是是，
1: 对对 对
0: 你看。他们都是一个永续的一个小种子，
1: 对，
0: 然后就分享出去了，
1: 对，他就是我们的小尖兵代表，
0: 对，没错没错啊，这就是我们的蒲公英希望基金会，
1: 没错，
0: 希望将永续的概念落实在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跟价值哦，
1: 没错，
0: 好，这是第一场的活动喽，
1: 这是第一场活动，第二场活动就是我们久违的大活动，就是在我们的四月的某个六日，我们带着从花莲光复来的孩子们一起到桃园进行一个2天1夜的陪伴旅行，那这次的旅行不只是一个旅行而已，是一个很深层的体验，因为呢，我们这次的活动完全是用职业体验来串起来的，就是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3个观光工厂，带他们体验3个不同的产业跟职业，对，就是希望可以带着这些曾经在光复受到一些伤害的孩子们，然后带他们来桃园，然后看看说哦，我未来可能可以往哪些方向，例如我们带他们到的第一个观光工厂是生技的，就是葡萄王观光的观光工厂，对啊，因为里面他就是会教孩子们说哦，我们的益生菌是怎么做的啊，那个流程是怎么做出来的啊，就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平常自己爸爸妈妈，很多小朋友都说哎，我爸爸妈妈平常也在吃这个，对，就是说哦，这个的话以前是怎么用菌株啊什么什么，就是那个整个流程都让他们知道，然后益生菌的益处啊什么的都让他们知道，然后最后呢还让他们自己体验用 DIY 做的巧克力益生菌，
0: 哇，
1: 超可爱的，他们就很认真，就是老师教他们怎么把益生菌搅拌啊，然后巧克力啊什么的混在一起，然后做成可爱的那个小算小小的巧克力糖果这样子，然后他们就都做得很开心。
0: 所以他们看见的是那个益生菌如何透过生技的一些设备，
1: 对，
0: 然后产制的一个过程，他们都看见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哇，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哦，哎，原来以后如果我对于生物科技有兴趣的话。可能可以这样，然后老师也有在上那个在导览的时候说哎，你们认真听哦，说不定以后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边嘛，就是有 DIY 啊，然后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就说哎，你们要认真听哦，以后就是要靠你们来这边工作我们才可以再来咯对，超可爱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他们就了解了哦，以后选填志愿想就是他可以连接到生物科技，然后的 对于我想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话，我可能要选填的是生科方面的一个科系，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它可以连接到以后可以从事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类型？
1: 对对对，因为可能像就像我自己好了，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生科的观光工厂的话。到了要选填的时候，我就会对生科系、
0: 陌生哦，
1: 对，非常的陌生，就是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感兴趣，你也不知道那到底是做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很羡慕，其实都会很羡慕这些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课程，让他们知道说哦，我可能是喜欢的或是不喜欢的，那他就可以知道说我要朝哪个方向走，
0: 是對對對，是没错，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很重要的是哦，就是虽然说我们可能透过搜寻他告诉你哦，生物科技可以从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研究啊，等等等的哦。但是你就只有在文字上面，
1: 对，
0: 你没有那个实际的一个工作场域的连接，
1: 没错。他们实际上看到的
0: 又可以连接，
1: 对，跟那个文字是差很多的。
0: 对，
1: 他们就知道说哦，因为他直接就是有那个 SOP 的模拟图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就知道说哦，原来他们要做这些事情，那就可以去评估说自己有没有喜欢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往这个方向。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可以往哪个方向的那个。

0: 像指路人的感觉，对对。
1: 然后他们对于这个未来就有更多的想象之外呢，他们也会就是也会有那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0: 对对。
1: 因为他眼睛可能一亮，哇，我以后可以做这个，嗯，我觉得那个心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嗯，好，这个很棒，这是第一个职业体验的，
0: 第一个职业哦，第二个职业体验是。大家超爱的爱死是巧克力观光工厂、
1: 哦、因为可以吃吗
0: 对孩子们疯掉了首先一进去就是先介绍大家说、这个是真的是巧克力树 就是可可树
1: 可可树
0: 他们直接种在园区里面然后就是介绍给小朋友说、这个可可树就是怎么种的啊怎样怎样然后这一样就是带他们导览然后说我们巧克力是怎么去提怎么去做出来怎么加热然后怎么包装什么什么就是一连串然后这比较可爱的是在这一连串的导览中老师都会边教他们然后说边问答这样子每个小朋友都快像饿狼一样扑上去老师身上就老师老师我要回答我要回答这样
1: 很积极踊跃
0: 没错每个人都一直一直回答一直回答一直拿那个小点心
1: 因
0: 為有獎勵嗎对一直拿小零食大家都拿超开心
1: 这就是孩子可爱的地方
0: 对、就是真的是小小的东西他们就会获得大大的满足我们在旁边看的也很开心
1: 对呀、我觉得对于我们旁边的大人来说看到孩子这么积极的参与
0: 对
1: 那个热情是不是也会感染到
0: 没错就我们就会跟着看、答案在那里答案在那里快点叫他回答叫他回答这样
1: 对他也学习到啦
0: 对啊对啊对啊，他们都会知道说，可能巧克力几度，就是他们的熔点几度，然后包装是用什么包装纸，这样子
1: 都有影响，对不
0: 对？
1: 对，
0: 都有都有，每个品牌都有什么各自的特定的曝光的点，还有说针对的客群都不一样，
1: 是，
0: 对啊。
1: 我真的觉得不只是有巧克力可以吃、你看了解了巧克力的一个制作，
0: 对啊。
1: 那刚刚问话还提到了，就是我们市面上看到的不同的巧克力，它的一个促销的客群不太一样的时候，这就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一个广告行销有关，
0: 没错，又跟行销有勾结。
1: 对啊，所以如果想要行销的朋友们，就对这个有概念，那我以后要去行销，对，做行销的工作。
0: 对啊，那可能他看到馆长跟导览人员在讲解的时候，导览人员也会说：“如果你们以后对这边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们来应征这边。”
1: 导览人员，
0: 对啊，又一个导览人员的职业体验了。
1: 对
0: 对，就是
1: 很棒。
0: 一进去到那个场域，我们就是直接让他们知道说，你如果未来对这一块有兴趣那你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人来参与到这个职业里面、
1: 是而且我觉得是多元的
0: 对
1: 就是你会看到就是一个如果以观光工厂来说的话他的那个职业的体验他是多元的比方说成为导览人员
0: 对
1: 成为行政人员成为行销人员
0: 对
1: 哇所以他不是只有单一的而已
0: 对不是说红包只是做巧克力
1: 对不是
0: 你是这整个产业的整个圈子里面的需要的算人员职业
1: 有点像产业链的概念
0: 对对对 对, 對我们就直接把他们丢到这个产业链里面让他们知道所有人的工作项目是什么让他们自己去发挥我自己可能未来会想要做哪一个方向
1: 对而且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成功它单单不是只靠一个
0: 对绝对不是只靠一个
1: 人然后可能是很多的串联起来的很棒很棒
0: 对啊对啊他们然后最后还准备了一个让他们一人两颗甜甜圈让他们自己撒自己的、
1: 巧克力
0: 对对对他们直接现淋上那个有点像他们的糖浆嘛然后小朋友就自己装饰上面的巧克力豆啊什么彩色的豆豆啊然后就这样子倒倒倒就每个都玩得超开心的
1: 很棒的体验耶
0: 对
1: 而且很适合他们
0: 对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很难的因为平常在花莲光复根本就不会有这种观光工厂、对啊然后不只可以让他们知道说食品产业的这一块他们也可以知道说外面的啊外面就像老师刚刚讲外围的导览人员馆长然后像是游览车司机这种他们都有接触到
1: 是
0: 没错
1: 没错没错很棒很棒而且他们自己在亲手制作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也了解了一个对一个食品的一个产制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的卫生是必须要去注意的、
0: 当然当然、就是他们都会介绍他们在制造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什么样的杀菌处理啊、然后人员要怎么样的包起来啊就有看到他们把自己都包紧紧的这样子
1: 头发不能掉下来哦
0: 对对
1: 口罩要戴起来类似这样子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护目镜什么的都要戴好
1: 了解
0: 没错没错
1: 我自己听的都觉得很吸引
0: 超好玩的我们自己都想再去第二次对
1: 好那第三个职业体验
0: 第三个也是很特别算是现在的趋势吧就是我们到了一个机器人的观光工厂 哦，对。

0: 然后那边的首席
1: 爱科技呢，
0: 对，刚好因为我们其实原本没有想到说他们里面那么丰富，因为它真的就是有一个一个展区，然后那个展区个别就是展示了可能说 AI 的舞龙舞狮，哇，然后就是真的是 AI 机器人，它就是导览员只按一个按钮，然后那个
2: 它就开始挥舞了吗？
0: 对，它就是自己动了。然后还有什么除了舞龙舞狮啊，还有三太子啊，还有什么原住民。不是有那种丰年祭吗？他们会跳对舞蹈那种，就是各种很可爱的舞蹈。然后刚好他们又是原住民的孩子嘛，然后看了之后就觉得很开心。
2: 是，
0: 对。那除了这些导览以外，然后他们还有另外准备一个有点像是体验区，嗯，里面就是准备了各种跟机器人有相关的游戏。例如有一个我觉得很酷的是，他们就是摆着两只机器人在桌上，嗯，然后他有一个侦测的系统，可以侦测到站在墙上的墙前面的人。嗯，然后你的人怎么动，嗯，前面的机器人就跟着怎么动
2: 啊，哦，真的啊，
0: 对，这很酷，哦，就真的他就是小朋友举右手，然后那个机器人就举右手，对，然后抬右脚，然后抬左脚什么的，就在那边跳舞，然后小朋友跳，然后机器人也跟着跳，嗯，然后或者是说还有一个是机器人擂台，嗯，他们就是小朋友自己控制那个画面，嗯，然后机器人就会开始互相打仗这样子，嗯，对，就觉得很好玩，嗯，小朋友在那边玩疯了，都快要不想回家了。然后很多啊，什么射箭的啊，然后都是用这种透过 AI， 然后有一点算是，其实我也不太知道那是什么技术，但它就是会侦测你，嗯，然后带着机器人去做这样，对，去做那件事情，那就让觉得小朋友就是有动，然后又有说哦，原来机器人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嗯，然后我们也让他们知道说，如果未来像现在 AI 啊、机器人啊、机械啊，对，都在算是浪潮上嘛，
2: 对，
0: 也希望他们说哦，未来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踏进来这个地方，嗯，可以到这个场域，然后成为机器人 AI 的产业链的一份子，这样子。
2: 没错，没错。他们现在可能就是去看到了整个 AI 的发展
0: 哦，
2: 然后觉得很有意思，跟他们这样子玩，嗯，对不对，嗯？但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刺激，就是他们脑袋当中，他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哦，我曾经看过什么样的一个机器人？
0: 对，
2: 对啊，将来呢，他们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职业选择的时候，他可能慢慢的也是有一种就是生根在他的生命当中，我好像对这个有兴趣，嗯，我未来也可以从事这个 AI 科技的一个发展。
0: 没错，没错，
2: 哦，而且那个 AI 科技那个变化太大了，
0: 对啊，
2: 它真的有点像是不一定不只是日新月异了，可能那个短短的几分钟、
0: 单位是小时、
2: 对
0: 分钟，
2: 可能就马上就有不同的
0: 一
2: 个变化了，嗯，太快了。
0: 对啊，嗯，就希望说，其实现在也觉得说，小朋友要学的话，其实都要学一个很重要，就是变通啦，
2: 对，
0: 一定是要学会变通跟接受新资讯这个地方。
2: 是，哎，我觉得你们很棒，哎，就是，有生技的，又有传统产业的巧克力
0: 的、
2: 食品的，
0: 对，
2: 再来就 AI 科技的发展，
0: 没错，各种都有。
2: 对。
0: 还有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态，我们一样有带他们到我们的生态园去，然后带着他们体验我们的五感体验，然后还有我们的原生菜，还有一些我们的沃土体验，那带着孩子们去相处。因为其实说我们在介绍我们的原生菜的时候，花莲光复的老师就说，欸，其实这些原生菜我们那边都有，
2: 也有哈，
0: 对，所以很其实蛮常就是我们还没有讲这是什么植物的时候，小朋友一看就说那是左手香，那是马齿苋，就蛮意外的，
2: 都认得，欸，
0: 对，他们其实都知道，就对于我来讲就会觉得说，哇，好难得哦，有一次竟然是小朋友，我们都还没有教他们就知道了，然后他们就也有点像感觉自己像小老师一样，我们也很乐意听他们跟我们分享说，哦，我阿嬷家也有种这个哦，然后我们那时候会怎么去运用，像他们特别分享多很多的就是左手香，他们真的会用左手香，然后就当成药膏嘛，防蚊药膏，真的被叮的时候，然后阿嬷就会可能拔下一个，他就有一个孩子就有分享，就会拔下一个叶一片叶子，然后揉一揉啊，
2: 戳
0: 在身上啊，
2: 防蚊，
0: 对啊，防蚊这样子，他们就说，哦，我们家都种一堆，我们只要有蚊子都会弄这个，我们就很棒哎，欸，我们也有这样子，就是很难得的让孩子们来教我们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也很好。
2: 嗯，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0: 对，对，
2: 然后就我觉得对于自己生长的一个环境当中，我觉得也会就是更热爱自己生长的环境，嗯，原来我们也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带给其他地方的人的。
0: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在最后有一个分享环节的时候，孩子们 其实有时候可能偏乡的孩子的关系，他们比较少有说出来的机会，所以很多人都会在台上有一点结巴，然后说不出话。但如果把他们丢到这种场域，自己熟悉的场域，然后又是自己熟悉的东西的话，就会

0: 看到他们侃侃而谈的样子，我就觉得很难得，就是、嗯、让他们有多一些可以表达的机会，也让他们就是对自己更有自信啦，我觉得这很重要。
1: 是，嗯，所以我们就介绍完这三场的活动了吗？还有一场，
0: 介绍两场、哦、但还是、哦哦、
1: 三个体验了，对不对？
0: 这样还有时间吗，老师？嗯、
1: 还有一点点。
0: OK OK，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4月29号、嗯、我们也是带着我们的蒲公英希望学院的三峡据点的孩子们，我们一起到山上来做一个校外教学。那这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沃土教室，正式开幕了。那这个沃土教室里面在教什么呢？就是在教说，其实很多土壤长期的被风吹雨淋压坏了之后啊，其实都是坏掉的土壤了。那什么叫做沃土呢？就是肥沃的土壤，一定要用肥沃的土壤才会种出有健康的蔬菜，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在教说，要教孩子们要怎么做出这个肥沃的土壤。就可能是说，哦，我们常见的落叶啊，先铺一层我们常见的落叶，然后再铺一层我们的蛋壳，再铺一层可能说还有什么厨余类的，厨余叶菜类的、哦，就这样，可能重复堆叠。其实它就时间长久以来，它就会变成一个很肥沃的土壤。
1: 就是这种堆叠之后把它培养起来，对不对？
0: 是
1: 要一段时间，对不对？
0: 对对对、啊、这其实就是堆肥的概念啦、嗯、就是我们要一层一层的用不同的有机物质，什么氮磷啊，其实鸡蛋壳就是磷作物、嗯、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给它堆叠起来之后，它们就会变成一个很肥沃的土壤。然后实际上我们有让孩子们去体验亲手做这个土壤，就我们有准备一些蛋壳、落叶，然后一些叶菜类，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坏掉的水果，然后我们就让孩子们自己亲手放进这些堆肥箱里面，然后让他们去自己做做看。我们就说，哦，以后你们如果真的有愿意想要成为农夫啊，或者是想要做农啊，然后或者是自己想要家里想要种个小小的小生态园区的话，也可以这样子去做沃土。然后他们也都很乐意去体验，因为其实我一开始还蛮怕说国小的小朋友会不愿意碰这些可能蛋壳啊，就是看起来有点脏脏的东西、嗯、但没有，因为就很谢谢他们的老师很主动的带他们说，走，我们都已经来这边了，我们就是要来体验看看我们平常体验不到的东西。所以就是老师也有带头教他们说，哎、欸，来，大家这个抓一把，然后大家就学着自己铺那个土、嗯、然后把它堆起来，大家看到，哦、还有 好多小朋友都说，哦，这看起来好像三明治哦，就是土壤版的三明治
1: 因为一层一层嘛，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那个感觉。然后就是让他们自己体验看看。然后除了这个沃土以外，我们还有带他们做无感体验。那因为当天很可惜，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有下雨、哦、所以呢我们就把植物一株一株的捧进去、嗯、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一株植物大家传了一轮之后，嗯，整株都被吃光光了
1: 啊，真的
0: 啊就是因为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可能介绍到某一个原生菜、嗯、然后就是可以直接生吃
1: 的，
0: 对。然后呢其实平常之前有一些孩子们来的时候、嗯、有一些孩子是不敢吃的、嗯、那第一次哦、喔、我看了几乎八九成的孩子全部一人在抢着吃的、欸、就把那一株整个拔完，我们也觉得很可爱，就是大家都很愿意去体验，去亲手跟亲口尝尝看这个东西的味道啊，触觉啊，然后味那个闻起来的味道是什么，我们就觉得说很有意义，这样子。
1: 是，而且是实际的亲身去感受的、嗯、我觉得很棒哦。我们介绍今天三场的一个活动哦，哎，我觉得都基本上都有跟自然相关、哦、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而且都响应了我们的世界地球日的一个主题。
0: 对对对对对，没错、哦、
1: 而且4月是世界地球日，
0: 是，
1: 那4月23号是那个世界阅读日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棒的是，就是将这个不只是将自然永续的一个概念带给孩子，嗯，而且你们是带孩子走进那个自然的体验当中，你们进行的是一场这个大自然的一个阅读体验，
0: 没错没错，
1: 所以真的很棒，
0: 在大自然里阅读的感觉，
1: 没错。好，每次分享我都觉得时间都不够，
0: 对啊，讲一讲都不够时间，
1: 是，所以听完今天的分享，真的是会觉得孩子的学习好像被打开了，那不再只是在课本当中，他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种概念，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世界是更辽阔的哦。
0: 是的，是的，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旅程，让他们打开未来的可能。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这些陪伴啊，还有志工的行动，或者是企业的合作都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搜寻蒲公英希望基金会，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帮助孩子们。
1: 是的，如果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再次的告诉大家哦，如果也希望成为这份 陪伴力量的一份子的话，都欢迎搜寻的是蒲公英希望基金会，让我们一起用陪伴的力量，为孩子带来的是生命的一个改变，而且让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做安咩？戴下手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安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敲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太嫂，汤我太好茶火嘞，用着还没啊？萝卜不出个生强，俺做得老人天数哦。
5: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啊，有人这一间专业要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4: 啊太嫂，给些老农保黄牛，记得话都要加以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没合理的考米上哦。
5: 萝卜 Q 提上，萝卜各方给不给强粮素修简单有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通部劳工保险 Q 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卫福部预告修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部分的条文，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部分条文增订了性犯罪受害者追诉的时效呢，从年满20岁呢才开始计算，以利而少受害者在身心状况成熟的时候仍然可以寻求正义。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实务上确实常见一些的案件的被害人在长大成年之后，非常希望能对未成年时期的侵害事件提起诉讼，却已经超过了追诉的时效。而这次的修法针对儿童及少年性剥削犯罪被害人在年满20岁前的一个时间是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为例呢尽速完成修法的作业，公告期间为30天。中东战争持续影响能源的价格，外界关注是否会进一步的影响到电价。台电10号的时候表示，台电使用天然气的占比高，中油4月针对天然气电业用户的价格呢是涨了 41.58%， 5月的时候再调涨了 9.34%。 台电预估了5月开始天然气每个月的成本将会增加新台币130亿元，对于台电的财务累计影响要是战争结果，那并且在下次的电价审议会当中会提出报告。台电也公告了高压特高压用电大户将从5月16号到10月15号

0: 是用下月电价，住宅等用户则是自6月1号到9月30号适用的是下月电价。以家庭住宅用户来看的话，平均下月电费呢将会破千元，达到新台币1084块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呢，5月12号到5月15号将于各就业服务站举办一系列的现场征才，共邀集了20家的企业参与，释出了1152个工作机会，涵盖了电信、餐饮、零售、长照、支援服务及娱乐等多元的产业，提供各年龄层与职涯阶段民众多样的就业机会。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气象署表示，今天的环境呢，吹的是偏东风，迎风面的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情形，清晨到上午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山区则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的低温落在22到24度，白天北部宜兰花莲高温27到29度，中南部还有台东大约是30到34度，南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地带呢，是有可能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户外活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而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新北市、桃竹苗都是多云短暂阵雨，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都是30%，详细温度22到28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0，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南向路段宜兰出口内侧的车道有修剪草木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行这边也提醒大家哦，注意自己安全，注意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好，这里看到的是交通障碍，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16.5公里处的地方，江子翠前内侧的车道有一捆的掉落物，不晓得是什么掉落物，目前北分局表示已经通知了公务段要派员处理，还没有移置开来，行这边多加注意跟小心。

稍早之前号志故障，新北市树林区光武街双向跟中正路口号志是不亮不亮的情形哦。目前不晓得是不是修复完成，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行经这边号志故障的话，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2，休息一下哦，送给大家。哎，我们刚前面欣赏的是那个李杜的歌曲哦，《为爱犯了罪》。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为爱痴狂》。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来到了11:17哦，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台股哦。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1939.96点哦，目前是上涨了336.02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578.29亿元。11:18，关心完我们的财经指数之后啊，是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林隆璇的这首歌曲《为爱往前飞》。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23，先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台北市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哦，外侧人行道及护栏更新工程。那新工处东区公务所表示，从早上的10点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所以行林这边的朋友们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哦。

0: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给小美鬼一头人，你看有的哈在托盘天阳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莫看啦，将其莫经过书签就签在哈在分享给你的阳营老图文档案，不侵犯到杜作权哦。
1: 按两处哦。
2: 对呀、
1: 啊。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营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7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智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4: 伟华武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有看到画面哦。我们今天的家事达人有直播，再次的告诉一下大家，那订阅台北电台931，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的通知了哦。安琪老师，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哪一类的家事呢？
4: 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算跟我们的生活有怎么讲，确切的相关，相关性蛮高的
3: 哦。
4: 对，怎么说呢？就是要减少洗碗巾的残留。
3: 哇，因为洗碗巾如果残留的话，其实我们吃下肚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哦。
4: 会，而且其实这个就是不知不觉，慢慢所也不能说慢

0: 性中毒啦，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其实潜在于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
1: 是
0: 因为你每天都会洗碗啊，你只要有用有用过餐具，
1: 嗯，
0: 即便你只是可能泡个咖啡，
1: 嗯，
0: 对，那喝水可能还好，有的人就觉得喝水它没有
1: 冲一冲，
0: 它冲一冲，
1: 嗯，
0: 可是你只要有喝到水以外的饮料，
1: 是
0: 你果汁也好，甚至牛奶、咖啡这种可能有脂肪的东西，
1: 嗯，
0: 你就一定会用到洗碗巾去洗杯子。
1: 嗯，
0: 对，
1: 要不然我们会觉得
0: 其实不够干净，
1: 对，洗不干净的
0: 概念。对，所以说其实洗碗巾我们算是使用频率都会算高，
1: 嗯，
0: 而且我们的使用习惯都会很习惯，就不管洗什么，就是一定会加洗碗巾。
1: 对，
0: 因为有，可是有人会说啊，我就是什么叫崇尚健康自然，他都只用水洗，
1: 嗯，
0: 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干净度上面来讲。不是那么的足够，
1: 而且安琪老师，你看呢、啊？因为我们如果不是只有自己使用，还有别人使用，
0: 对，
1: 我们有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你如果不用洗碗巾，你如何去消除，不管是味道也好，或者是可能比方说感冒啦或那些的，
0: 对，
1: 我们有一些细菌或者是病毒，应该要这样子去清洁一下吧。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其实洗碗巾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大家都一定会去使用的啦。
1: 是，
0: 就算小朋友洗水壶也是会用到洗碗巾啊。
1: 对啊，对啊，
0: 那个就是嘴巴接触到的地方，
1: 嗯，
0: 因为你只用水洗，其实有时候都不够干净。
1: 对，真的，
0: 因为还是会有一些油脂啊，或是一些食物的。污渍
1: 是，
0: 或是说气味会有残留，
1: 没错，
0: 所以都一定会到洗碗巾。
1: 是，
0: 但是你洗碗巾有时候你用错了方式，
1: 嗯，
0: 或者是说你清洁的过程、清洁的流程有错了，
1: 嗯，
0: 其实你都很容易会发现说，洗碗巾会有残留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有的人说啊，为了要所谓的健康环保，所以他不敢用洗碗巾，其实不对、
1: 嗯嗯、
0: 但是你既然要用，那你就要减少所谓残留的问题，
1: 是，對，那我就多冲几次，
0: 对，没错，
1: 这是一种方法、啊、
0: 这是一种方式，没错没错，
1: 可是又浪费水，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还是有些小 撇步 啦。那为什么我们会担心说、你洗碗巾为什么残留会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伤害，
1: 嗯，
0: 对，为什么会有一些伤害，主要第一个当然我们的，你虽然说它有一些洗碗巾它是标榜所谓的
1: 天然、
0: 嗯、但是你要看哦，它是说它含有天然的成分
1: 哦，
0: 还是说它只是纯，它是因为基本上不大可能说纯天然，
1: 真的吗？
0: 因为100%纯天然其实它的保存其实是会有疑虑的、
1: 无法长期保存，
0: 没错没错，对，所以说它通常所谓的天然，有的时候是大部分的东西是属于天然的材质，
1: 嗯，
0: 对，但是它不能够保证说它是100%的天然，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市面上买到其实大部分它还都是属于化学制品
1: 哦，
0: 但是我们不要因为听到化学制品我就很害怕，
1: 是
0: 因为化学制品有分啊，有些是例如说它是可能天然的物质去萃取出来的，
1: 嗯，
0: 对，然后或者是说它虽然是化学，但是它是可以被分解的，
1: 嗯，
0: 它是可以被大自然分解掉的，像小苏打它就是可以被大自然分解掉的，
1: 嗯，
0: 所以你虽然小苏打它是化学物质，但是它是可以被分解掉的东西，
1: 是，
0: 所以基本上对于我们的身体啦，对我们的环境啊，相对起来是会比较友善，
1: 嗯，
0: 对，那但是我们刚刚讲了，回过头它为了要保存方便，
1: 嗯，
0: 它大部分还是属于化学的制品，
1: 哦，
0: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怕化学为什么会怕洗碗巾残留，就第一个就是很怕它什么化学的残留嘛，
1: 嗯，
0: 对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大部分都是界面活性剂啦，界面活性剂，所以你就可以选择说，例如说，我是可能天然的界面活性剂，
1: 嗯，
0: 你天然界面活性剂它是可以被分解的，
1: 它会写天然吗？
0: 对对对对，它告诉你它的界面活性剂是什么种类，
1: 嗯，
0: 对，所以你就可以去挑选，好，甚至说，会有残留问题的就是防腐剂，
1: 嗯，
0: 好，可能有些防腐剂或一些杀菌剂。甚至一些增稠剂，这都是所谓我们比较担心会有残留的一个物质，所以有些甚至洗碗巾比较少荧光剂，
1: 嗯，
0: 像有些那个洗衣粉的洗衣服的就会有荧光剂的问题，
1: 这个我就会自己在挑选的时候，我就会在它有时候不含荧光剂，它会特别在那个 正面包装的时候，它会特别强调不含荧光剂。
0: 对对对对对对，嗯，对，所以我们

0: 我们在这个那另外一个香料的问题，
1: 嗯，
0: 像洗碗巾，嗯，我自己是不喜欢买有香味的，可是有人喜欢买有香味的。
1: 所谓的香味，有些会说它是柠檬味，或者是那个橘子味，这种就是有香味了。
0: 对，还有什么茶树精油味道，
1: 对，
0: 但有味道，嗯。当然是你洗的过程中，那有些他都会说啊，我加了橘子精油，我加了什么茶树精油，它有什么多余的功，它有多增加什么功能？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去看说它的这个香料的来源是什么？
1: 嗯，
0: 对，如果说它是例如说天然精油萃取的，
1: 嗯，
0: 香料，
1: 嗯，
0: 你当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它是化学的香精，
1: 嗯，
0: 它是化学的香精，然后你又残留了，你就是。对我们身体就是个负担，
1: 而且如果真的没洗干净，没有多冲几次的话，我们就会吃下肚，对不对？
0: 对，
1: 它就残留在我们的餐具里面。
0: 没错，没错。对，哦，所以说我们要减少洗碗巾的残留。当然，刚刚伟华提到，那我多冲几次啊？
1: 对，
0: 没错，真的就是要多冲几次。
1: 嗯，
0: 对。但是你多冲几次，我们为什么会需要多冲几次？有时候是啊，这个是我们你就是等于说是我们清洗过程当中利用水。把这些物质把它冲掉，对。那另外的话就是你的洗剂的这个用量，
1: 嗯，
0: 你要去做精简，
1: 嗯，
0: 因为你用的很多，你就会需要花更多的。你像你刚刚讲，会浪费水啊，
1: 对啊，一直冲啊，
0: 对啊。那所以有的人就是会为了说他想说，哎，我不要冲那么多次，那你就是从洗碗巾的减量开始，
1: 嗯，
0: 当然也是可以，
1: 嗯。
0: 但是有人说我洗不干净，
1: 对，还是油腻腻啊，
0: 对。那洗不干净有一些原因啊，例如说我们刚讲可能用量太少，或者是你的碗盘其实需要一些前处理
1: 哦，前处理。
0: 需要一些前处理，
1: 嗯，
0: 对，你其实前处理处理好，其实你的洗碗巾用量其实可以很省。
1: 因为哦，安琪老师，我们有那个迷思，有时候用很多是因为哦，我们喜欢它起泡泡，
0: 对，
1: 没有起泡泡，然后会觉得有吗？好像洗不干净。
0: 对啊，可是你说起泡泡这个问题是没错哦，洗碗巾是真的要让它起泡哦，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没办法洗碗巾减量？有几个原因嘛。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说你可能真的太油腻了，
1: 嗯，
0: 所以你就多挤几下洗碗巾。第二个是说，哎，我没有泡泡，
1: 嗯，
0: 所以我就多挤几下。但是你要想，要有水，你的洗碗巾才会起泡。
1: 哦，对，
0: 对，所以有的人是干的菜瓜布，
1: 嗯，
0: 你又去弄了洗碗巾，
1: 当然不会起泡，
0: 起不了泡，所以一定要有水。
1: 所以我们都以为说是那个洗碗巾不够，
0: 对，
1: 事实上因为没有水，它就起不了泡。
0: 没错，哦，所以我自己的习惯，其实我还是会用海绵，
1: 嗯。
0: 海绵来做清洗，因为海绵它有水嘛，
1: 嗯，
0: 我可以先沾，就是先弄水打湿，
1: 嗯，
0: 然后加一点洗碗巾，有点水的，它比较好起泡。因为你真的要有起泡，其实它才是有清洁效果。
1: 所以安琪老师，如果我们单单用菜瓜布的话，就真的很容易那个
0: 起不了泡，
1: 对，然后
0: 你就觉得用太少，
1: 然后我们的清洁剂就会使用过量，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家小孩之前洗碗就是这样子，
1: 嗯。洗不干净，
0: 他洗自己的餐具，
1: 嗯，
0: 对，然后因为他是用菜瓜布，
1: 嗯，
0: 他用菜瓜布，对，然后呢，他那个菜瓜布不够湿，他就直接菜瓜布，然后就沾那个洗碗巾，然后就会洗，哎，怎么去洗他的餐具，怎么都没有泡泡，
1: 嗯，
0: 然后他又一直挤，挤到后来就变成那个
1: 过多
0: 清洁剂过多，
1: 过多
0: 清洁剂过多，然后再加上它冲洗的时候，哦，像我们刚刚讲，你的那个一定要让洗碗巾正确的起泡，
1: 嗯，
0: 你才有一个清洁的效果。像我们刚刚讲嘛，你的餐具一定要先做前处理嘛，
1: 嗯，是
0: 很油的啊，你可能稍微先刮一下，
1: 哦，
0: 你要买那个，像我后来有买那个橡皮刮刀。
1: 嗯，
0: 就是专门刮油的，
1: 哦，
0: 或是
1: 外面也有了，
0: 有，就是专门刮碗盘的，
1: 比较小，
0: 比较小的，对啊，或是你擦过嘴巴的卫生纸啊，
1: 对，
0: 然后不要的衣服的布剪一剪啊，小的肺部嘛，像我就会放在，我就放在厨房，
1: 嗯，
0: 有时候瓦斯炉啊什么，就是可以擦，
1: 擦
0: 完就丢掉了。
1: 安琪老师还说过，就是那个。衣服的吊牌，
0: 对啊，
1: 刮一刮，
0: 刮纸牌很好用啊，
1: 嗯，
0: 对啊，这些都可以拿来做废物利用嘛。这是你用过的保鲜膜，
1: 嗯，
0: 就一样啊，就是把你的餐具就是，
1: 哦，
0: 都先刮一刮，
1: 嗯，
0: 用完就丢了嘛，
1: 是，
0: 对，就是你的前处理先做好了。其实甚至你的，嗯，像我就不大喜欢把还没处理过的碗盘全部叠一起
1: 哦，
0: 因为你叠一起是不是上面那个
1: 会影响，对不对？
0: 对。 嗯，

0: 就直接叠一起的时候，你其实就会把上面的油渍，
1: 嗯，
0: 又会污染到另外一个餐具上面，
1: 嗯，
0: 或是有的人就是习惯更不好，就那个锅子，然后餐具全部放进去，然后就泡水，
1: 哇，那锅子很油腻耶，
0: 对，
1: 那全部都油腻腻了，
0: 没错。
1: 哦，
0: 这是个不好的清洁习惯，对，所以你还没有前处理之前，你不要把这些全部叠放，你也不要想说哦，就直接泡水，那些油刚好全部扩散开来，
1: 是
0: 本来不油，全部变很油，你反而难处理啊。
1: 那我如果是我一个一个的碟子拿去冲水，再放在那边，
0: 可以，
1: 这样是可以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你一定要先处理过，
1: 是，
0: 然后再过来就是我们刚刚讲你的这个一定要正确的起泡，
1: 嗯，
0: 正确的起泡，所以用点海绵，用点水。让你的洗碗巾去起泡之后，
1: 是
0: 你再去做清洗，
1: 嗯，
0: 对，这是第一个步骤嘛，你就用清洁剂清洗，
1: 嗯，
0: 清洗完之后有个动作叫冲水，
1: 嗯，
0: 那冲水这个动作很多人只是用水去冲，
1: 对啊，
0: 其实我会建议是有另外一块海绵或是菜瓜布都可以，
1: 嗯，
0: 是你冲水的时候去做清洗动作使用的辅助工具，
1: 所以不是拿那个已经有起泡的那个海绵，
0: 我
1: 不是，
0: 对对，没有，我是分开，嗯，
1: 哦，
0: 一个是有清洁剂起泡的海绵是做第一关，
1: 嗯，
0: 做清洗，然后第二个冲清水的时候，我是有另外一块洗碗布，就是你针对这些比较不油的，你用清水冲洗的时候，
1: 嗯，
0: 还是要用一个洗碗布去做辅助，
1: 嗯，
0: 因为你冲其实有些东西还是会附着在上面，
1: 对，
0: 所以你要用手直接去抹，其实死角很多，
1: 哦，
0: 所以一定会再用一个清水冲洗的时候一个辅助的工具，
1: 是
0: 你要海绵、菜瓜布或是洗碗布都可以，
1: 嗯，
0: 你要清水冲洗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抹跟擦的动作，
1: 嗯，
0: 帮助你这个洗剂的这个清除，
1: 是，
0: 对，
1: 因为我们用手去处理的话，的确就像安琪老师提到的，它会有死角，
0: 对，
1: 所以我们并没有冲得很干净， 对不对？
0: 对，小朋友就餐具，哦，然后这个水给你冲一冲，
1: 嗯，
0: 他就拿餐具嘛，他的那便当盒，然后就清洁剂洗完了，然后就在水龙头下面那边冲洗冲洗冲洗，
1: 嗯，
0: 然后冲一冲冲一冲，然后就他就说好了，
1: 是，
0: 对，结果我
1: 检查，
0: 你来检查。我一闻，
1: 嗯，
0: 有洗碗巾的味道，欸，
1: 这样子他下次拿自己吃的时候觉得那个饭菜怎么都有洗碗巾的味道，
0: 对啊，所以就是有时候你要检查一下气味啊，或是你其实用手去摸，嗯，就觉得，欸，怎么好像还有一层滑滑的，
1: 是，
0: 所以我后来就提醒小孩说你清水冲洗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有个辅助工具，
1: 嗯，
0: 你边冲的时候你是要边抹边擦的，
1: 嗯，
0: 才能够把上面的那个污渍或是泡泡，
1: 嗯，
0: 才可以彻底的洗干净。
1: 是，哎，欸，这有点像是哦，如果那个家里空间够大的话，就是旁边有个大的脸盆，就是第二道工的意思，对不 对？我这个旁边这个洗碗槽，那旁边另外一个这个大的脸，就不这个脸盆，洗完的时候放在那边。对不对？
0: 对对对，可以
1: 放好之后，哎，整个弄好了之后，已经洗好的，
0: 对，
1: 再把它放到洗碗槽，那第二道工就开始了。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对，
1: 这样子就可以减少洗碗巾的一个残留。
0: 对啊，甚至你也可以用温水啊，嗯，用像你再用温水冲洗过，
1: 嗯，
0: 它的这个残留的比例也会变低。
1: 是，
0: 对。那我觉得，当然，如果说，哎，你真的是很担心这些残留问题啊，或者什么，你怕小朋友真的洗不干净之类的。嗯嗯，当然我们就是可以从成分的部分去着手
1: 选择洗碗巾的时候，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诶，我去选择所谓有天然界面活性剂的，
1: 嗯，
0: 或是它有环保标章的，
1: 嗯，
0: 哦，因为毕竟环保标章它对于一些防腐剂啊、杀虫剂这些它的成分它都会去做一些检验，
1: 它有把关过了，
0: 对，它不会有什么荧光剂啊这些问题，
1: 嗯，
0: 对，至少环保标章的部分它是有在做一些把关的动作，
1: 是，对，是。所以庆老师，不单单是洗碗巾或者是我们的洗衣精、洗衣粉，我们还是尽量的提醒一下我们的民众，就是尽量买的是那个有环保标章的，
0: 是，没错，
1: 会比较安全，
0: 没错，没错，
1: 嗯，因为像洗碗巾我们会吃下肚，
0: 是，
1: 那洗衣精的话我们就接触在我们的
0: 皮肤，对，
1: 因为有残留的话就会被我们的皮肤给吸收进去，
0: 是，现在有些卖场还不错，它是会把有环保标章的清洁用品它集中在一区，
1: 嗯，
0: 对，然后以前我们会觉得说有环保标章的，因为它必须透过一些认证制度，所以之前啊，以前其实它的 产品的单价可能会相对高一点。
1: 嗯，
0: 对，但是。

0: 我是觉得近几年来看，我觉得是价格不并不会说高的太多，因为毕竟很多厂商也都朝这个所谓的环保意识迈进，所以愿意做的这个厂家也越来越多。
1: 没错没错，我觉得现在哦，我们就是越来越多的一个企业对于永续的概念
0: 是
1: 好，那他们也开始做永续，所以呢也希望可以落实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
0: 没错，
1: 好，我觉得不只是刚刚安琪老师你提到就是有那个环保标章，它就集中在一区方便我们去寻找。哎，有时候我逛那个卖场哦，它就有那个海洋友善
0: 哦，对对
1: 哦，我就觉得我就非常的夸赞说，哎，有一些店家有一些那个卖场愿意有这样子一个区域
0: 是
1: 海洋友善。
0: 对，
1: 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寻找的时候，我不知道哪个地方是海洋，我想寻找，我又不知道在哪里找，你就有一个区域，我们就知道哦，我要寻找海洋友善的生活用品，对不对？好，谢谢安琪老师今天的一个分享哦。今天错过直播的朋友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可以观看一下影片哦，大家都可以上网做一个搜寻，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哦，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是不得。
3: 平常人气线以及稳定爱线 LED。
2: 偏路唔用手关机，插错过滤少待机，
4: 影响节能百分年，迅速切换好习惯。
2: 宁愿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3: 看看多上天的比个，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是因为这首歌，所以今天是国际沈文成日吗？刚刚听到来自于沈文成大哥所以演唱的这首《Go Get Zaggy He》。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日新月异的

这首歌3月9日有播过。欸，你们知道听台北可以随选随听随播随放这件事吧？那时候还没有发现说这首歌曲其实是05年的日剧《一公升的眼泪》的插曲。想当年那时候应该是大一吧，是吧？好像是。欸，哭很惨，而且不止日剧哭哦，连书买来又哭，有没有？应该不止一公升。但我发现哭有一件好事，就是消水肿。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日本乐团 Let Me All Man 所演唱的《三月九日》。

但这首歌四月六日就没有播了，完全不记得。来自于蔡诗芸所演唱《四月六日》。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我也不晓得到时候六月二十九日会不会记得这件事。不过我们来听到是公主陈珊妮所演唱的《六月二十九日》。

乍听之下感觉失恋的人自我喊话，但如果你仔细看歌词听歌词，你可以发现每一句都是反话。少女嘛，青春的感觉，来自于山妮老师陈珊妮作曲家演唱这首6月29日。

这首歌曲的灵感其实来自于电影《无人知晓的七月十日》，来自于南瓜泥歌迷俱乐部。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日新月异的娱乐。

还记得这首歌吗？03年的作品，来自于许慧欣所演唱的这首《七月七日晴》。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到是即将在8月22号要在高雄巨蛋，因为他4月刚在北流开完嘛，即将在高雄巨蛋举办《敌不过想念》演唱会的游鸿明所演唱这首《七月一号》。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唔服看人好多，做嘛去水费啥边也不看很大呀？
2: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影响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节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金的，洗出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1: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呐。
2: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1: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这是 Ayumi 滨崎步自己创作的作品，也就是呼应近半点前的7月1日。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日新月异的娱乐。那日新月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日更新，月月不同，随时都有新的变化。

你们会错乱吗？想说今天到底是几月几号啊？今天是5月11，但其实我已经过到每天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多忙。刚听到了这黄小珍的创作，这首歌曲就叫做《8月28》。

我记得这张专辑是他们入伍前发行的，对不对？最后的8月31来自于831。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应该就是没有要再见的意思，来自于飞轮海所演唱的2月30号见。

0: 没有这个日期，2月30号见，不管是国历或是农历都没有。那接下来听到的，哎，也是没有这个日期啊，来自于陈奕迅饰演上这首《16月6日晴》。
1: 别了他，没有假，还要问我可真睇法，运气差，脸上大暗哑。

16月6日晴，一个不存在的日子，就像是一段逝去的关系。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所演唱的《16月6日晴》，就收录在《You》。

虽然这首歌名叫做丁酉年正月二十一，但是在今年的三月九日有播这首歌，因为刚好那一天的农历是正月二十一，虽然今年是丙午年。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一点，就是对，虽然是已经过去式了，要来听到的是郑中基所演唱的二月三日。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各位，今天是五月十一日。

0: 系统加上 D C S 破样本
1: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混合。
0: 诶，人惊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样币，总得停停走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节，因为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唔到系统先破下，样肤混合先保护。

0: 晚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主要人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整点新闻。知名医美集团艾尔利疑似针孔偷拍事件延烧，截至上周五8号上午9点为止，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统计，全国已经接获了259件涉及该诊所的消费争议申诉案，其中台北市已经受理61件。北市法务局除了积极配合检警的调查进度，并开设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专案法律咨询服务，且与消保团体密切联系，必要的时候将研议由消保团体评估承接团体诉讼，协助消费者争取赔偿。台北市政府同时也启动为期两周的扩大反针孔稽查专案。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法务局指出，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装设针孔偷拍争议，引发消费者恐慌。由于该案涉及全国连锁医疗集团多据点及大量潜在受害者之特性，法务局将采取两项因应措施。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第一，我们将在5月11日至13日每天下午2点至5点，于市政大楼1楼开设专案法律咨询服务。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现场安排律师进行1对1咨询，并全面采行线上预约制，请有需要的民众务必先上网预约。第二，法务局已与消基会及台湾消保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后续若确认受害消费者人数达20人以上，将严厉商请消保团体启动团体诉讼，协助争取赔偿。
1: 法务局进一步说明，专案法律咨询将分别安排2位律师提供预约民众每人每场次20分钟，针对契约解除、退费请求及隐私权受损的法律救济等专业咨询，采全面线上预约制。有需求的民众可透过法律咨询预约作业系统点选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法律咨询完成预约。消保官强烈呼吁业者必须正视民众需求，主动妥善处理退费与赔偿，同时提醒受害消费者务必紧速保全医疗单据、疗程合约及通讯记录等相关佐证资料，有任何问题可直接拨打1950或1999-7812咨询。此外，北市府宣布启动为期2周扩大反针孔稽查专案，8号首日跨局处联合稽查，分别由卫生局对医美诊所、商业处对三温暖业者、体育局对体育场馆，在警局派员以专业设备协同下进行反针孔侦测、现地稽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长者失智是高龄化社会无可避免的挑战，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多年来投入失智症社会处方间创新服务模式，以尊严、安全感及非药物的生活支持作为出发点，获得2026

0: 远见杂志 ESG 医疗勇士奖乐龄友善组首奖的肯定。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根据卫福部资料统计，台湾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约为 7.99%， 每100位长者中约有8位患有失智症，总失智人口预估已超过35万人。85岁以上长者盛行率更高达 23% 以上，面临来势汹汹的失智症大潮。北市联谊自2019年起推动失智症社会处方签服务模式，透过跨领域合作与系统化教育训练，协助失智症患者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心生活，提升社会参与机会。长期推动失智症照护服务的失智症中心主任刘建良说，
2: 这样社会互动本来就是失智预防的几个环节其中一个嘛，包括像运动、饮食、社交、健脑、社会互动，所以社会处方其实比较关注的是跟人群的互动这一块。因为我们会去用这个社会处方，主要是让病人比较愿意出门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这个家属在这个处方的这个条件底下比较愿意带病人去参加活动，愿意跟人互动的这个比例都会增加，也是我们当初在做社会处方很重要要谈的一件事，就是可以降低那个孤独感。
1: 刘建良说，失智症社会处方签由医师门诊评估后开立，将照护由传统医疗场域延伸至生活场域，六年来已与博物馆、美术馆、表演艺术团体、绿色疗愈场域及社区组织等22个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透过多元场域支持失智症患者持续参与社会活动，形塑具包容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北市联谊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医疗与社区资源整合，并扩大失智友善环境建构，促进健康老化，让亲老敬老的高龄友善特色场域落地台北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河滨空间在升级位在于万华区华中河滨的露营场旁的油气厂新建工程，以在地特色加纳仔三宝、豆芽菜、麻竹笋跟茉莉花作为意象，融入整体景观设计及油气设施，预计在今年115年下半年完工启用，将成为市民朋友休憩放松、亲子同游的新热点。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水利处表示，华中露营场旁油气厂新建工程将原本的地坪空间大变身，从沼泽沙洲地貌变身为雨水花园与沙坑区，并串联既有的露营场休憩机能，以嘎拉三宝、豆芽菜、麻竹笋和茉莉花意象规划休憩广场及茉莉香花园，利用地形落差创造空间层次，并打造充满探索感的嘎拉沙洲游戏区，成为一处结合观光休闲与文化体验的全新河滨亮点。河川管理科正工程师陈宇伦说，
3: 这次设计最吸睛的就是麻竹笋造型溜滑梯，自然弯腰的流线造型，就像一只慵懒躺在斜坡上的巨大竹笋，孩子滑下来就像在自然里冒险穿梭，疗愈又刺激。豆芽菜攀爬架则是将豆芽菜细长弯曲的外形转化为攀爬空间，攀爬其中就像穿梭在一片生机盎然的芽菜森林。还有各式的特色秋千区和好玩滑轨、弹跳床、摩斯子滑梯和攀爬球，让不同年龄层都能找到自己的游戏舞台，同时感受万华深厚的文化底蕴。
1: 水利处表示，工程设计让油气空间更有故事，也让文化走进日常，预计115年下半年完工，未来将成为市民休憩放松、亲子同游的新热点，为台北河滨再添一处不可错过的亮眼新地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积极推动无烟城市，继日前宣布人潮密集、二手烟曝露高的西门商圈，从6月1号开始全面禁止吸烟之外，全国首创负压式吸烟区，首批总共5座也在7号正式启用。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期盼透过分流逐步落实无烟城市愿景。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烟害暴露已成为影响民众健康与环境品质的重要议题，为逐步打造台北无烟城市，台北市长蒋万安7号上午视察西门商圈指定负压式吸烟区，并宣布全市新设置指定吸烟区，自5月7号启用，借由引导吸烟者至指定吸烟区，不吸烟者走在路上就能免受二手烟、三手烟之苦，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打造友善的公共环境。蒋万安说，
4: 今天最新的民调研考会公布，其 实有超过90%的市民朋友都对于年货大街以及台北灯节鱼龙园环境感到满意，所以我们

0: 先选定包括西门及中山两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就是中华南北路以及新一路来规划几处的户外休闲区，以及我们会选定12个行政区的示范还有户外的停车场，种种这些我们逐步来推进我们对于台北市打造无烟城市的愿景。
1: 卫生局长黄建华说明，目前全市共有183处吸烟区及吸烟室，其中包含即日启用的西门商圈、新中山现行公园及行医停车场建置5座负压式吸烟室，并在敦化南北路及信义路12处共有户外停车场，8个行政中心、12个示范里增设63处绿篱式户外吸烟区，各局处另设置50处户外吸烟区等，民众可进入台北通 App 点选指定吸烟区地图查找相关位置。此外，目前新中山现行公园已全面禁烟，西门商圈也将自6月1号起全面禁烟，各局处将共同执行烟害劝导与稽查。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Herb 的 Crane。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是 Halsey 的 Without Me。

0: 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15，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Halsey 的这首歌，叫做 Without Me。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大家午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展，我是 Elson。今天是周一，我们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生活资讯还有这个好听的音乐，今天没有财经消息啊，今天有这个好听的音乐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在第二个小时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的瑞杰，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影视厅中心在5月16号到5月31号即将要有一个展啊，叫做柯林瑟沃在狂乱中 slay 的这样子的一个企划，要来带大家看这个法国的女导演女演员，她也是一位女编剧家柯林瑟沃的作品，六部作品要来带大家一起来在柯林瑟沃狂乱当中 slay。Ella 陈嘉桦这首歌曲《情书》。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Ella 陈嘉桦，这首歌叫做《情书》。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好，我们看到这个马来貘呢，它是国际自然保育联盟红色名录当中的濒危动物。那为了维持马来貘这个域外保育族群，确保动物园的马来貘家族的遗传多样性，特别是立动物园的雄性马来貘利姆鹿带着族群交流的任务，在8号前往新加坡动物园。园方表示，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安排利姆鹿来熟悉运输箱笼的环境，4月进入到检疫观察期，为跨国的旅程做准备。那他在这个8号清晨前往新加坡，从搭机到地面运输，已经平安的抵达新加坡动物园。喜欢马来貘利姆鹿的朋友到新加坡旅游的时候，哎，记得要前往这个动物园来看看我们在地的好朋友利姆鹿咯。

这个裸露在外的老鼠药。好，那这个市议员参选人呢，接获市民反映哦，带爱犬在户外散步的时候，不慎的误食散落在地面的绿色颗粒状的鼠药，紧急送医抢救。好，那市府也要提醒大家，这个老鼠药它其实有做一种这个机制，也就是说老鼠在吃它的时候呢，因为老鼠的味觉是没有苦味的，所以老鼠在吃的时候它是没有感觉的，它就可以这样去食用这样子的老鼠药。但是对于我们的一般的动物或是人类来说，老鼠药它是非常苦，你根本没有办法真的把它吃下去，或甚至是你吃到你可能就会立刻吐出来。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带狗狗或带宠物出去散步的时候，欸，还是要留意它到底有没有随地乱吃一些东西，以防把老鼠药甚至是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吃下肚了。这是要提醒大家在遛狗或者是带宠物出门散步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事情了。

0: 嘿，你在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啊？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0: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全民加业，增富雄天，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月生五年新的厨艺都新的30比国内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前生幼儿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抽做得了。抢订5月20日以前，带点相关证明文件都有 Q 开台判例。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一万零元官网，1000000.gov.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5，秀莱玛雅这首歌曲《消遣》，欢迎回到午后王，这里我是 Elson。 台北市首座三级污水处理水资源再生厂民生水资源再生厂暨环境教育馆在8号启用，结合了环境教育馆串联邻近的福远公园、关山河滨公园跟民生社区，建构了一个水资源循环教育园区，每天可处理40,000吨的污水量。其中呢，它采用的是生物除氮还有薄膜生物反应器的技术，产制10,000吨的优质再生水。透过环状再生水管网设置3座的智慧取水站，还有14处的浇灌取水点，让民众可以来使用。好，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上个礼拜也出席了启用典礼。他表示，台北市遍布了各项非常绵密的地下污水干管，污水处理是看不见的良心工程。那这些辛苦呢，让北市接管率已经达到 83.66%， 是全国第一。民生水资源再生厂的前身呢，是这个旧的民生厂，曾经是全国第一座用活性的污泥技术来处理的污水处理厂。它在2002年工程生退，如今呢，重新打造出全台北市第一座的三级处理技术的污水处理厂。好，这个北市卫工处处长黄群表示，台北市目前每天大约有100万吨的污水，主要是由内湖跟迪化两座污水处理厂来做处理，超量的约30万吨呢是送到八里污水处理厂。那这个民生厂的启用，象征着北市污水处理完全自主处理的第一步，也是达到三级处理的第一步。那1、2楼设置环境教育馆，6楼是污水下水道的智慧管理中心，也是它的防灾应变战情室，整合所有污水处理厂还有抽水站的操作讯号，透过大数据分析，达到节能减碳的最佳化操作。来听蔡佳珍这首歌曲《那是你想要了解我》。

0: 台主打星。
1: 这个礼拜呢，有两个人拿下了我们的打歌挑战赛，他们是夫妻档，庭筠郭庭筠还有彭振。先来听，这个是我们郭庭筠的歌曲，叫做《执迷不悟》。

听到的歌曲是我们的郭婷云在他的专辑《高鬼催勾》里面的这一首歌曲，叫做《鸡眉不哦执迷不悟》。另外拿下我们的打歌挑战赛，他是彭振，发行了他的全新的这张专辑，叫做《阿彭吉虾》，里面这一首写给爸爸的歌曲叫做《阿爸爱电视机》。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行量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让。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11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从妈妈、女性与孩子的需求出发，量身打造北市妇幼专责医院，提供六师共照整合照护、温馨的家庭分娩室、全女医团队专属女性的好医门诊，并且设台湾首间全对象儿童长照机构和全国首座冷链配送母乳库等等，预计六月下旬揭牌。
1: 北市联医表示，妇幼专责医院是一家社区型的妇幼医院，主要将心力投注在医疗与健康促进工作。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亲自前往了解准备进度，表示这不只是一间医院，而是真正从妈妈、女性与孩子的需求出发量身打造的暖心医疗环境，并在母亲节当天透过脸书等社群平台宣布六月正式揭牌。蒋万安说，
2: 台北市妇幼专责医院下个月也要正式启用，这是一个专为妈妈、孩子以及所有女性朋友量身打造的医疗环境。从全国第一座冷链配送的母乳库，到温馨家庭化的产房、儿童长照机构，未来还有全女医专属女性的好医门诊，在最需要被照顾的时刻，都能更安心、更被理解。
1: 卫生局长黄建华说明，妇幼专责医院亮点之一，六师共照整合照护，母婴由医师、助产师、心理咨商师、护理师等医师人员提供产前到产程、产后心理咨商服务，并提供家庭化分娩室，从待产、生产、产后观察都不需移位，家人也可全程陪同参与，还可选择水中分娩。至于全女医团队专属女性的好医门诊，预计下半年营运。此外，台湾第一间全对象儿童长照机构，除了受理社会局收容的儿童，并服务早产儿、先天性心脏病童、脆弱家庭等。去年七月试营运10床，今年配合护理人力，目标扩床至29床。而在2004年成立的母乳库，目前每周可处理产出11万毫升合格安全母乳。今年全面智慧化管理，升级冷链配送，最远可达离岛发送站。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原住民族音乐季系列活动陆续展开，而近期社群网络却出现了假冒活动视觉图像，还有民意发布的不实资讯。原民会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强调没有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务必要慎防诈骗。
1: 2026 Taruma Taipei 原住民族音乐季以回家的声音为主题，透过舞台展演、市集互动、培训成果发表与多族群合作演出，除延续林班歌大赛及音乐人才培育计划外，更加入跨界创作舞台与青年策展行动，让更多原民声音在台北被听见。由于活动热潮受到各界关注，近期有不法人士盗用相关视觉图像与民意，在社群平台吸引民众加入私人LINE 账号，进一步骗取个人资料或财物。北市原民会发出严正声明。副主委李菊妹说，
3: 本会2026 Taruma Taipei 原住民族音乐季近期遭到翠社群平台的不明私人账号假借活动名义，在社群招募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高薪日龄作为诱因，并诱导想报名的人点击不明连结后填写个人资料。台北市原民会提醒，目前尚未公告活动招募人力资讯，之后如有公告也都会发布在官方平台，呼吁民众提高警觉，慎防诈骗。
1: 北市原民会强调，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人力资源平台、社群账号或个人私下办理征才事宜，民众

0: 用若狱要求提供银行存折影本、身份证正反面照片，或要求先行支付手续费、购买设备器材等情形，皆属常见的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呼吁切勿点选不明网址加入陌生LINE好友，或任意提供个人资料，共同维护自身财产与资讯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继8号对于台北市中山区启动了大清洁消毒，台北市政府从今天开始4天对另外11个区比照办理。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长徐世勋呼吁中央提供全国一致的监测标准，以利了解实况，处置方式有共同的依据。他表示，召开专家学者会议时，专家学者提及到目前一些鼠类的监测可能是小范围区域内相对性数值，希望未来是否能够有全国一致的标准，如登革热病媒蚊指数的布氏指数，大家会更了解实际情形，处置方式会有共同依据。另外，民众如果在公共场域人行道看到濒死的老鼠或鼠虱，可以拨打1999，北市府局会派人处理。至于北市府要推鼠类侦防师协助市民防鼠患，徐世勋说预计13号说明，让市民更了解鼠类侦防师要做哪些事情。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大涨186.12点，收在41790.06点，成交金额1兆1135.27亿元。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封面通过，东北季风稍稍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新竹27度，桃园26度，宜兰28度，花莲27度，台东30度，台中29度，嘉义高雄31度，台南30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澎湖26度，马祖25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11号星期一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赶快，这么大额的奖金，请你赶快出来领好吗？真的超级羡慕的。这是台彩呢表示，今年在2月12号，威力彩开出了新台币13.5亿元的高额头奖，开奖结果呢两注均分哦，分别落在新竹市还有新北市。其中呢，新竹市的头奖中奖人还没有完成领奖哦，领奖期限到12号截止，就是明天。提醒大家，如果你2月11号曾经

用电脑选号，投注100元，哇，100元可以中这么多，超强的！在新竹市东区的金元宝彩券行，你购买威力彩，请你务必赶快马上核对你手边的彩券。如果中奖人最终没有领的话呢，你的奖金啊，因为两注嘛哈，奖金6.77亿，全部归入公益彩券盈余，可以说是史上最高。好，赶快！如果你新竹的朋友，不晓得你是不是外县市去新竹买，或者是怎么样 ？Anyway。新竹市东区的金元宝彩券行，如果你曾经在今年2月12号之前呢，有在这个地方买彩券，你可能是头奖的得奖人哦，6.77亿。好，另外一位呢已经去领了哈。好，这边还没有这个对领的头奖中奖券的号码，是只用电脑选号，只有投注100元，超级羡慕。购买日期2月11号，赶快去看你手边的中奖号码，第一区是06，然后是10222532235，第二区是03。中奖的朋友，请你赶快给我出来领好吗？好，这个钱不好赚，所以有这样的机会你一定要把它把握住。好，中奖人呢把握机会尽速领奖，明天最后一天了哈。由于呢超过500万呢必须透过高额兑奖专线预约兑奖，所以呢兑奖前必须经过彩券行不是彩券行，就银行的验证程序哦。提醒大家，因为兑奖期限是2月12号，必须在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营业时间内完成，请你赶快赶快务必赶快去领取好吗？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现在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假检警诈骗手法再度升级哦！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出呢，诈骗集团已经不再只是透过电话啦，或者是这个透过电话或视讯做笔录来骗取个资，再进一步结合来电转接与金融盗刷，形成所谓新形态的金融接管犯罪模式，透过操控民众手机通讯功能拦截所有来电，进而突破金融防线，危害程度呢远超以往。
2: 刑事局指出，一名上班族接获假冒医院来电，谎称其涉及盗领管制药品，随后再由假警察及假书记官透过通讯软体要求视讯笔录调查，被害人在对方层层话术诱导下提供个资、信用卡资讯、网银及证券账密，之后诈团声称查证金流，要求被害人购买新手机，并提供不明网址指示下载 APP， 要求被害人登入后将名下所有信用卡逐一感应绑定。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表示，真正关键是诈团指示被害人在手机输入米米二一米加指定门号完成来电转接设定。张家勋说，
3: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设定呢？一般来讲，银行在实务上只要民众他的信用卡有异常交易的时候，会拨打客户的电话跟客户来联系说交易是否异常。诈骗集团他用这样的转接方式进行盗刷的时候，银行如果要做求证，他打过去的电话就会自动去转接到诈骗集团的这个人头电话，导致说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害人两天就被盗刷了将近有260多万，也把被害人既有的股票卖出透过这个网络银行再把它转出跟提领。
2: 警方强调，假检警诈骗已从过去的骗资料、骗汇款升级为买新手机、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设定来电转接、接管金融验证等复合型犯罪。民众一旦依指示输入米米二一米并设定指定门号，等同将自己的电话与验证通道交给诈骗集团。呼吁凡接获要求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或输入米米二一米，或以其他方式设定转接等，都应立即终止操作并提高警觉，切勿提供信用卡、网银及证券账密等敏感资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295.77点，来到62417.8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24.24点，来到7822.2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77点，来到26405.48点。上证指数上涨45.07点，来到4225.02点。然后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36，兑换人民币4.601，兑换港币3.981，兑换日元0.1981，兑换欧元36.78，兑换澳币22.63，兑换英镑42.52，兑换纽币18.57，提供参考。好，最近谈鼠患真的很多，特别是鼠患处理持续推进。在8号中山区启动全区大清消，今天开始大同万华中正12号南港文山内湖13号松山大安新立14号士林北投比照全部进行大清消。再度提醒大家，清消期间有老鼠死亡现踪势必都会增加，提醒大家社区家里居家环境处理时记得一定要戴手套，将死亡这个鼠只呢首先放入袋中，再做一般垃圾处理，并且在原地1:9比例稀释过的漂白水消毒。台北市政府持续加强公共空间的巡查，那么也会依照同样原则处理清消。

0: 让陆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年退休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1: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又混乱用资源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健态，不识字，勇敢神啊！
3: 不是少，唔有谈过倚天功夫么？
2: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3: 就系神老先嚟高位人唱 K 哟，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嘅，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先嚟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在上方铺面站查询咯。
4: 七家嘅功夫人显现好。果岭照顾唔是少，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环保话题，我们要来介绍特殊自然体验导引员，他们最近有训练工作坊在招生哦。当然我们最主要是要认识这个所谓的特殊自然体验的导引员到底是什么。好，在空中我们邀请到的就是荒野保护协会特殊自然体验工作坊的创始组员，台北分会第五期的解说员，我们的苏富美。哈哈 ，Hello， 富美你好。
1: 嗨，你好，大家可以叫我牵牛花。
0: 是，富美，我先问你一下，这位老师，
1: 好，
0: 你的自然名为什么叫牵牛花
1: 啊？因为就是小时候呢，对其他的植物都没什么特别的经验，就是牵牛花开的，在上学的路上开的特别旺盛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把小时候的记忆拉过来，因为那个小时候对自然比较有感，在乡下长大，那长大以后在都市里面就跟自然有一点点脱离，
0: 有点离，
1: 所以后来我就取这样子的名字，
0: 牵牛花换回你那个时候的记忆就对了。
1: 是的
0: ，OK， 好，提到牵牛花，我跟你也有一些共感了，因为我们家是住一楼，那我都记得小时候，我们对面呢就有人种牵牛花，所以呢，这个头只要探出去就可以看到牵牛花。其实牵牛花是非常漂亮的花。好，我们今天
1: 没错，
0: 对，我们今天要跟富美，我们的牵牛花一起来认识特殊自然体验导引员。我刚才呢还少介绍了你，就是呢，你同时也是国小特殊教育老师啊，然后也是我们台北市学障的咨询教师。自闭症三阶种子教师，所以其实你对于这种特殊的教育你是非常专业的，但是呢荒野的特殊自然体验导引员我们是第一次在空中介绍，所以我们就要借由富美的专业，我们的牵牛花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荒野的这个所谓特殊自然体验导引员。先问你哦，这个特殊自然体验导引员是什么？
1: 就这个名称来听，它就是跟一般所谓的解说员或者一般的那个自然的体验导引员有一点不一样，重点就在他的服务的族群是特殊朋友。
0: 哦，是，
1: 对，那所谓的特殊朋友就是我们说的可能在感官上面的听障、视障啊、肢障或者是脑麻的这样子的朋友，或者是在心智部分有可能智能上面的障碍的，还有自闭症啊，或者精神上面有一些困难的有一些状态的，然后或者是像唐氏症这样子。那我们这样的特殊族群，他们在一般的我们的导引的部分或者是参加这样的户外的活动，很多就是他们是没有这个经验，很少的，而且他们的家长也不太敢带他们出去。
0: 对
1: 对，所以我变成一个特教的老师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要请他们说可以有我们荒野有这样子一个带一般的朋友出去这样子自然体验的，应该也要有一个特殊的自然体验。
0: 是，
1: 所以我们才开始进行这样子的培训。
0: 而且坦白说，其实像这些特殊的朋友来说，他们其实更需要去接触大自然，认识他们，就像他们要多多接触这个音乐还有其他艺术这个领域，同样的自然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刺激最好的一种方式。那我问一下，这个我其实蛮好奇哦，就是荒野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服务？因为我看到今年台北有第十一期的特殊自然体验导引员的训练工作坊，所以说这个服务已经有十一年了吗？
1: 不止了，就是
0: 不止，
1: 我们

0: 不是一年一期，
1: 哦，
0: 对，因为有就需要有一些培训，还有一些酝酿，嗯，所以我们是不定期，好，
1: 不定期。
0: 那我们从2003年开始，我们有一个音乐会的募款，然后帮我们筹备了第一次的第一期的特殊自然导演培训，2003年开始。
1: 是，
0: 那2004年我们就有成立这样的一个工作坊。那2005年我们开始正式运作，然后开始服务特殊朋友，所以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了。
1: 哇，哦，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你们有这样的这么棒的一个服务。所以基本上如果参与这样的一个课程，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话，其实要对于这些所谓的特殊的这些我们讲这些朋友来讲，他们其实要有更多的耐心，甚至其实就像你的学经历来说，其实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背景来导引这些朋友来一起来感受自然，对不对？
0: 我们这个群组里面呢，其实在这20年来网罗了非常多各部门的专业的人士哈，比如说有些是老师嘛哈，那有些是心理师，那有些是各个协会的这个他们的志工，因为我们带领着他们协会的一些特殊朋友，那他们也会过来我们这边跟我们学习，
1: 好，
0: 所以还有本身自己家里面有
1: 特殊的小朋友
0: 族啊，或者是小孩，对，他们也会过来，然后一起学习并带领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哈。所以这样子20年过来，其实是我们就是教学相长，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的障别有非常的多元，
1: 对对对，
0: 有各式各样的，有的是感官的部分，有的是心智的部分，所以他需要学习的向度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每一次呢，比如说办一个活动，比如说就是自闭症的，或者是听障的，我们就要跟那个我们接触的那个协会或者是团体，跟他们的志工或是老师做一些分享，他会把孩子们的问题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他们的问题我们去做一些课程的安排，那我们也更了解说这样子的孩子，这样子的朋友，他们到底有什么需求跟困难，那我们在活动怎么样排除，譬如说有一些肢体障碍的，他们就很多地方他们没有办法到，我们怎么样带他们去那个，譬如说有阶梯，或是有一些小弟有一些河流他们是没办法过的，那我们怎么样设计活动让他们又可以享受自然，又不会被这个环境所限制，所以我们就是一路的这样子学习成长这样子。
1: 所以傅美，你们这个特殊自然体验导引员的角色，基本上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我们讲说障别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不同的一个情况，你们要来设计课程，甚至当然也要顾虑到他们有一些部分他们可能因为身体的一个限制他们没办法做的时候，你们必须要先帮他们规划好想好就对了。
0: 对，没错，就是所以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课题，然后新的学习，
1: 是，所以不止对于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他们的学习，你们连带来说其实你们也从这样的一个规划课程当中你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对吧？
0: 没错，就是除了像譬如说我本身比较专业在自闭症或学障，那因为中间有一些听障视障像视障就是另外一个非常浩瀚的一个世界，他们视障的朋友们有很多的譬如说哪一种工具，还有我们怎么样形容让他们能够理解，因为他们眼睛看不见，
1: 对对对，
0: 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看到的一些自然的一些景物，好，还有他们怎么想怎么可以在，还有一些微风啊，一些声音啊，还有一些这种气氛可以带领他们，我们带领很多视障朋友到户外，我发现他们非常非常融入，非常非常融入，就靠这些我们一些叙述，还有一些课程的设计，让他们能够身临其境，
1: 对对对，
0: 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个自然的，
1: 没错，尤其视障朋友他们的听觉都非常的敏锐，所以也许透过听觉的强化来让他们感受到大自然给他们的这种魅力，包括像比方说虽然他们看不到，但是他们就可以感受到风啊，然后呢跟刷过叶子那个感觉， 对不对？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可以感受，
0: 还有触觉，
1: 对，还有触觉，所以其实还是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带给他们的礼物。好，那我接下来就要问一下，就是说今年我刚刚提到今年这个第11期你们进行这个相关的培训，今年的这个主题叫做深情如意特爱如一，很特别的这个意呀，是艺人的艺，为什么选择这个艺作为就是这一次的主题
0: ？这个问得非常好，我们今年就是刚好是11期的 培训，第11

0: 体，那就是一一嘛，哈。
1: 哦。
0: 那所有的对所有的自然物里面有一跟一的，就刚好是一乙。
1: 哦、oh, ，OK。
0: 对，就刚好一一，那就音调不太一样，但是就是一跟一。那这个一乙就是我们所谓的艺人，它还没有脱壳的那个种
1: 那个样貌、那个、种子
0: 很硬哦。不知道主持人你有没有看过？它很硬，它不是我们吃的艺人那么软。它还没有脱壳，它非常的坚硬，
1: 是
0: 而且摆了十几二十年，它是都不会腐烂的，是非常坚硬的、哦。
1: 是是是。
0: 然后外壳很坚硬，好像这个珍珠一样，
1: 嗯，
0: 那好像象征我们对生命的态度很深情、很坚定。
1: 嗯，
0: 它里面是柔软的哈、哦，我们吃的薏仁这样很柔软的内馅、嗯，那它加水煮过以后，它有健胃啦、健脾利湿、美白啦，哈、哦，免疫力很好。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薏刚好象征我们这样经过了二十年，然后十一期的这样的时间，然后我们越发坚定，然后我们这个越发的柔软，然后有一种特别的爱我们包含在里面这样，所以这个薏就是这样来的。
1: 哦、oh, ，OK， 好，所以你们就选择这样的一个谐音，刚好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薏苡，哈，我们的青莲花介绍，它这个外貌虽然非常的坚硬，好，但是它里头白白的，吃起来非常的好吃，然后感觉很柔软，哈，所以你们是又坚定又柔软又是这个温柔就对了。好，所以呢，以这个谐音啊来作为你们这一次呢，招训这个所谓的导引员一个重要的精神象征。那我接下来就请你帮大家介绍，就是今年呢，这个整个讲师还有相关课程内容，其实说真的要当你们导演也很不容易哦，就是欸，我跟大家讲，这是要修学分的，所以我们会有遴选哦，所以不是说你大家那个坦白说，不是只有爱心就可以，你还是要去上、
0: 哦、
1: 对，你还是要去上一些课，你要去认识一些基本的，不管是大自然的功课，或者是这些我们身心障碍朋友他们的需求，那甚至还要再做一些专案，所以不是像大家想那么容易。好，我们请这个青莲花我们的富美跟大家，我们长话短说，简单来帮大家说明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就这个其实我们每一次都很看重这些培训，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去带领一些伙伴，那需要有一些专业的素养。
1: 对，
0: 那我像我们这样，因为我们比较特别，像一般的解说训练我们就是以自然体验啊、自然知识啊，哈，那这样子为主，但我们这边同时还要兼顾到除了自然的体验的尝试以外，那还要兼顾到特殊族群的认识。
1: 对，
0: 所以我们有两大的主轴，一个主轴就是自然体验的带领，包含一些动植物的认识，还有一些自然的体验游戏哈，创作啦、啊、或者什么，有好多种游戏怎么带，好，这样子的方式以外，第二个就是从认识很多的特殊朋友开始，好，包含我刚刚介绍的那两大族群各自都有四五种以上，那我们就会分门别类的介绍，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体验，那我们也要知道他们的限制在哪里，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这样子的设身处地的体验，怎么样体验视障啊、听障啊或是肢障，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辅具，然后他们平常会用到一些辅具，我们也会有一些辅具的介绍，然后我们有聘请到一个生命的勇者，他本身就是视障的伙伴，他同时也有是一个极限运动者，是一个舞蹈者，那我就卖个关子，就是非常的很激励人心的，
1: 对，非常优秀的斗士，
0: 对，做了一个演讲，那包含还有我们有一些同理心的一些，就怎么样可以更能够设身处地这样，所以除了自然的体验啊，教案的设计，然后加上我们特殊朋友的这个认识，
1: 那
0: 所以总共呢，我们对的确有五十几个学分哈、哦，那大概是一个小时，我们的课程都分布在礼拜，大部分的礼拜五跟礼拜六，
1: 是，
0: 那除礼拜五是晚上，那礼拜六就是大概会整天，
1: 那
0: 总共会有这样子五十，就是一个小时，大概以一个小时一个学分这样来讲，十二个学分，然后对，会有一个。四十学分以上，我们就会颁发一个结业的证书。
1: 哦，是是是是是。
0: 在最后还有一个结训，然后会有实习，
1: 是
0: 我们会有那个学长姐带我们去实习。
1: OK，好，所以呢，必须要修完学分，上完所有的课程，然后呢，才可以正式成为你们的导引员哦。好，最后请这个对，而且我们当然会上到我们今天我们受访者苏富美哈，我们牵牛花的课哈。好，那个富美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们这一次的志工培训呢，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指就是可以报名即日起吗？
1: Oh, okay. 嗯，我们即日起，对，即日起。然后现在已经二十几位了哈，那我们是收三十，对，收三十五位。那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那个把握机会。然后我们是到就是额满，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六月二十六号那天礼拜五的晚上会有一个遴选，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见一个面，然后让大家可以分享说为什么你是想要来这里，然后你是你的时间上或者你的你是不是有知道我们大概有什么样的义务跟权利，
0: 对
1: 对，然后我们会做一个最后的遴选。
0: OK， 是是，
1: 对，然后是从二零二六七月四日一直到八月三十日，
0: 嗯嗯嗯，是要上课，
1: 在八月三十，对，八月三十做一个结训，一两个月。
0: OK， 为期两个月的一个受训，所以大家其实你去这个从事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工作的之前，你要有相当的认识，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情，你真的要抱持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去面对它，好，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我们的所谓的特殊自然体验导引员。这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荒野保护协会特殊自然体验工作坊的创始组员，同时也是我们台北分会第五期解说员，当然他自己本身是国小特殊教育老师、学长咨询教师，也是自闭症三阶种子教师的苏富美，他的自然名牵牛花，在空中分享荒野保护协会特殊自然体验营工作坊即将要开始了，即日起一直到额满为止报名，好，可以报名。然后呢，刚才富美说呢，现在已经超过了二十位以上，那总共是要收三十五位哈。如果有兴趣加入的朋友，赶快上我们的荒野保护协会的官网来做详细的了解。非常谢谢富美今天在空中分享这么棒的讯息，送给所有空中的好朋友，谢谢你的分享说明，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主持人跟大家，
0: 谢谢你，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路况即时报。好，新义路往东安和路前内侧施工尾端大概在敦化南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进行移动的清扫工程，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送上这首 Jack Holder The Medic， 我们要休息咯，待会六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唔知过马路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2: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1: 加行行人穿越脱嘅时节要注意乜嘅？
2: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1: 加骑摩托车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2: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1: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水气偏多。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21到2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28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或多云，气温21到27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多云时阴，气温19到25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了186.12点，收在41790.0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135.27亿元。三大法人投信、自营商买超，外资陆资卖超，合计买超了49.34亿元，自营商买超了37.29亿，投信买超了121.88亿元，外资跟陆资卖超了109.83亿元，提供参考。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15元，升值1.4分，成交金额15.4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台积充 CPO 双箭头出击，礼拜四技术论坛聚焦接轨光进同退的时代。好， AI 呢要迈入光进同退的时代了，因为供应链现在传出台积电强攻矽光子跟共同封装光学 CPO， 积极呢串联封装测试跟光学元件的合作伙伴，旗下的晶彩跟彩昱要扮演双箭头，同步要动起来，也被视为台积电未来打造矽光子版图的重要先遣部队。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呢，刚才提到这个接续哈，跟大家了解一下群创的 FOPLP 呢，全将跟台积合作。AI 高速运算晶片掀起了先进封装的热潮，市场传出群创布局多年的扇出型面板封装哈，这个 Fulam 然后打入 SpexX 供应链之后，成功打响了第一炮。台积电后续在 AI 高速运算的领域，将与群创就扇出型面板封装在龙潭厂来合作。对此呢，群创10号表示不评论市场的传闻，不过呢，董事长洪敬阳在股东会年报致股东的报告书当中漏口风，强调群创半导体先进封装技术已经站在第一领先群的位置，并且在玻璃钻孔领域超前部署，跟全球一线的客户合作开发技术，抢搭 AI 高速运算的商机。群创呢将会在5月27号召开股东会，在最新上传的股东会年报当中，洪敬阳透过致股东报告书描述公司在13项的技术领域已经分别展现亮眼成果，其中最受瞩目排名第一的就是先进封装。洪敬阳日前受访表示呢，群创扇出型面板及封装的先晶片月产量已经拉升到10倍，到了超过4000万颗的规模，良率很高，这个架动率满载已经达到经济规模。群创呢将采小幅扩产方式因应客户的需求，看好先进封装业务下半年表现将优于上半年。洪敬阳在股东会致股东报告书当中进一步透露，群创先晶片技术呢获得了车用半导体大厂还有在 AI 伺服器的 SPS 哦，那么应用的电源管理客户的认可，指定群创呢开发公司最新设计第三类半导体多晶粒高功率电源管理 IC， 并且呢规划一系列产品的导入计划。同时呢，群创独特内埋式封装技术采用低介电系数跟低损耗因子的绝缘材料，吸引了国际微波晶片客户的高度兴趣，展开一系列的设计参数验证来开发下一代的微波晶片。除了在车用雷达的应用领域，未来的手势控制晶片都在规划当中。在 RDL First 的技术方面，群创在这个领域已经琢磨很久，恰逢先进封装市场趋势中已经站在第一领先群的位置。同时他还提到呢，群创积极布局应用在大型晶片产品的先进封装技术，重布线中介层，获得大型封装客户的青睐，展开呢技术验证计划，迎合在1到2年内 AI 高速运算发展到大尺寸的市场需求，有机会快速迎来这个庞大的

AI 晶片商机哦。另外呢，在玻璃基板也成为先进封装的重要发展方向。分析群创关键优势是在以玻璃上制作半导体元件跟线路的多年经验作为基础，在 TGV 领域超前部署，跟全球第一线客户呢开发技术，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4: 要关心游戏很难哦，一百去抽破关。
5: 哦，游戏太难了。
4: 莫想干，再过一百。
5: 打天通做大哥重来一摆，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突变可能造成运球新的太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伤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6: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突变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5: 勇敢拒绝突变，想办法前沿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虎航最近蛮赚钱的。台湾虎航在2026年4月从结单月呢营收呢16.5亿元，较2025年同期年增大约27%，创下历年同期新高。主要原因受到清明连假还有赏樱旺季带动班次数增加15%，整体平均载客率近90%，比去年同期增加5.4%，整体营运表现同步成长。受惠在今年第一季整体出游的热络，再加上日韩两地4月份开始进入年度的追樱热潮，市场呢旅运需求持续强劲。台湾虎航在2026年1到4月累计班次数比去年同期增加15%，累计平均载客率达到91%以上的高水准。累计呢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成长了21%，刷下历史新高。台湾虎航在6号召开了董事会，通过了2026年第一季的财务报告，各项营运指标表现强劲，营收跟获利都刷下了历史的记录，展现卓越的经营成效。2026年第一季营收55.38亿，年增19.6%，税后净利13.35亿，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41.6%。2026年第一季每股税后盈余 EPS 2.91元。面对地缘政治引发的能源还有航油价格的波动，台湾虎航发挥组织扁平、决策迅速的特质，展现优异的营运韧性，来保障整体的获利空间。透过全面性的营运成本控管跟调节，滚动式检讨市场的状况，并且持续呢深耕日韩这些高需求高载客率的短程市场，确保整体航运的高获利表现，陆力呢上这个旅客航班还有品质不受到影响，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好，来关心我们的国产大同的营收啊。大同呢11号公告了4月份合并营收41.39亿，写下近8年同期次高的记录。大同表示呢，虽然因为电力新能源事业受到客户指定交期的影响，导致呢单月份呈现年减3.5%，月减2.87%，但累计前4个月营收受惠电子代工事业 ODM Mini PC 新品市场反应良好，达到156.27亿元，年增率还是达到5.34%。针对电力事业群表现，大同指出，重电事业目前出货稳定，四月份受惠于销货台电、大安变电所这个变压器的益助，单月营收写下今年以来新高，年成长超过30%。此外呢，马达事业受惠于 AI 晶片需求，带动了半导体大厂持续的扩建。公司表示，已经接获了中型马达大批量的订单，将成为下半年业绩的重要动能。同时呢，电动车马达也获到追加订单，同步贡献营收。大同表示，公司积极发展 AI 科技事业，子公司呢大视科展现强劲的成长力道，受惠企业 AI 算力基础建设跟 AI 呢 Agent 刚性需求，四月份营收维持双位数的成长，包含完成金融业大型设备升级，还有核心系统的建制，并且认列制造业数位赋能专案收益。大视科前4个月累计合并营收年增率达到24.74%，动能强劲。此外呢，大同进一步提到，子公司大同医护在4月份跟工研院生医所签署策略伙伴协议，那未来将主导 FHIR 国际医疗资源资料库标准化跟跨系统的整合，目标就是要建立医疗资料互通基础，并且串联 AI 技术，正式抢攻在宅智慧的照护市场，提供给您做参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2026北投乐活节主场活动在5月16号下午3点到6点于关渡栈桥码头登场。今年首度跨域导入充满想象力的恐龙意象，构筑专属的恐龙舞台与互动专区，让北投水岸化身为史前与现代生活交织的冒险场域。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北投区公所提供。北市府已联合4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4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焦点。普利斯通湖口厂关闭，劳动部表示公司方应该展现最大诚意，实质协商。空污法修正公听会今天召开，经济部表示2028无煤中火恐怕面临缺电。丹江大桥机车道遭批是杀人护栏，公路局强调已经完成收编。南韩防长反美拼加快战权移交，摊牌多项敏感议题。伊朗战争第二波能源冲击来了，亚洲比欧洲早四周有感，有个区域可能是最惨。台湾普利斯通报呢，这个被大量的解雇劳工，影响新竹湖口厂大约就有551名员工，目前公司正跟劳工进行自主协商。对此劳动部11号表示，企业应该落实社会责任，亏损官场时更应负起照顾员工的责任，并且呼吁公司方必须展现最大诚意，实质协商，并尽可能接受工会所提的诉求。对于普利斯通宣布湖口厂关厂，劳动部表示企业要落实社会责任，亏损官场更应负起照顾员工的责任。而劳动部表示，公司方在向工会说明后，已经向地方政府提报大量解雇计划，将要求地方政府依法审核大量解雇计划。根据了解，工会代表将提出优退的方案。工会提出的诉求，劳动部呼吁公司方必须展现最大的诚意，实质协商，尽可能接受工会所提的诉求。为了改善空气污染，国民党、民众党推动空气污染防治法修法，主张深煤管制权限回归地方，强化县市政府对于燃煤电厂的裁量权等等。然而因为争议大，立法院卫环委员会4月29号审查之后，决议逐条审查前先办公听会，择期再审。公听会今天下午2点半在立法院举行。环境部表示，禁止深煤使用已经超越空污法立法规范，而经济部则表示，如果2028中火无煤，将有实质缺电风险，呼吁不可以贸然通过修正草案。丹江大桥明天将正式通车，但通车之际却被爆出机车道护栏不符合规定，犹如交通部自创的杀人护栏，螺丝没有包覆，恐怕重到了十年前台中有名男童头部被插爆的事件。对此交通部表示，丹江大桥机车道跟高速公路汽车道所需要的防护不相同，因此不宜作为对比标准。另外也强调，护栏都已经收编，螺帽及基座防护也依照规定包覆处理。南韩国防部9号表示，国防部长安圭博在10号到14号访问美国，这也是他从去年7月就任后首次访美。国防部相关人士表示，战时作战指挥权、核潜舰等将成为主要讨论议题。这一次呢，韩美国防首长将直接面对面来会谈，能否为韩美同盟情势带来转折，也备受外界关注。根据美联社报道，美伊战争不见明确的终点，专家警告亚洲因为能源冲击的第一道防线逐渐的吃紧，影响更深远的第二波后坐力恐怕已经开始浮现。而现在最痛苦的是东南亚的区域，欧洲也将感受到类似的冲击，但时间较亚洲晚大约四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大约有880万人可能被迫陷入贫穷，而且可能导致亚太地区蒙受高达新台币9.4兆的经济损失。

路况即时报。好，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国道客运在下乘客，请大家多加留意。另外，市民高架往西林森南路前外侧两线有麻布袋哦。还有呢，台65线特二号道路南下9.7公里过福州这边呢，内侧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 ，Travis McCray， need you。我们要休息，好，不对，我们要休息，没错，要下节目了，把时间交给1700台北晚报，拜拜。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咧，你系忙做哦？
2: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听啱广播人嘅神法。
1: 哦，我想去飞扬啲组织困难有几飞么？
2: 有，强下报名。强眼处台转成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沙起这种听啱，地方啲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天然面包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

傍晚五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5月11号傍晚的5:01，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母亲节过了，有没有好好的去吃个饭呢？还是说做一些庆祝呢？送个礼物啊等等的。如果没有的话，也希望你有记得打电话跟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至少传个讯息。虽然传讯息比较，你知道，就是大家很忙碌，就至少你还记得传讯息啦，好吧？母亲节没有一定要在当周过，你可以提前，你可以延后，只要说好跟家人相聚，我觉得那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啦，今天第一首歌 Olivia Dean 的歌曲叫做 Man I Need，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傍晚的5:04，目前来关注到的道路状况，这边台65线南下9.7公里过福州，在内线车道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持续的影响当中啊，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要小心一下。接下来这是要关心到的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2号是捷运的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呢，多利用木星路、青龙路、万芳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和木栅路二段92到102号这一段。那另外木栅路三段呢、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好，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捷运施工，所以它就是会比较长期影响到，这应该附近的居民朋友们应该蛮熟悉的啦，好，就是改道避开，这样就好了。

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第一则消息要讲到的是这个有部分的立法委员啊，他们说交通事故的死伤数并没有达到下降 5% 的目标。那交通部官员表示说，去年啊，道安死亡数下降，伤者的部分22县市当中有15个县市下降，并非全面上升，将从受伤特性跟原因特别辅导上升部分。主要是为了摆脱行人地狱这个恶名啊，交通部有祭出很多项措施嘛，然后定了说交通事故死伤每年要下降 5% 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上午初审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交通部单位的预算，有很多名的立委提案说这个交通事故啊，整体死亡数从民国112年3023人降到了113年的2950人，降幅是大概 2.4%并没有达到 5% 这样的目标。所以根据提案呢，据交通部道安总动员网站的资讯，114年道路交通事故统计事故件数、死伤数、儿童少年及高龄者事故死伤，这是比113年增加的。那交通部应定量化改善目标，决议在交通运输规划和产业发展项目预算约新台币9亿7314万元中冻结 10%， 要求一个月内提书面报告。另外，道安资讯查询网的经费、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费等提案未获共识，保留协商。智慧系统发展建设计划中，由于未详细说明相关计划的差异性、经费增加原因等，决议减列600万元。好，来听歌吧，上荣这首作品叫《慢车道》。

刚刚那首歌《慢车道》来自邵尚荣。接下来要来跟你讲讲啊，这个是世界卫生大会啊，要到了吧，对不对？所以世卫行动团要即将出发喽。卫福部长徐崇良他今天说啊，今年首度导入了台湾智慧医疗跟健康展，那希望呢让台湾 can help 来落实。此外，保持跟美国公卫交流，来确保双边的合作关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在5月18号在瑞士的日内瓦登场。那有立委呢，在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关切了一下卫生福利部啊，要到日内瓦参与这个 WHA 周边活动，并进行国际对话的规划。他提醒啊 ，WHA 周边的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场域，能够推广台湾在国际上可以提供的协助，是全球公卫体系不可或缺的角色。徐崇良说啊，今年 WHA 行动团跟外交部合作，在周边活动当中举办了4场国际的论坛，主题包括了医疗韧性、智慧医疗、癌症防治和 C 型肝炎的防治。那希望借此把台湾的经验呢分享给国际，并且和各国的专家交流还有学习。石崇良说，今年同步导入了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展，那这是第一次举行，将会整合外交、医疗还有经贸等领域，让相关的医疗体系跟业者呢可以共同前往日内瓦，在重要国际卫生单位首长汇聚的期间，让 Taiwan can help 的精神被看见，甚至可以真正落地。那这也是今年跟往年不同的地方。好，那另外呢，又有说到美国因为世界卫生组织防疫成效不理想啊，就以及这个组织呢受到了其他国家过度的影响，已经退出了 WHO， 所以美国将更倾向以双边结果导向的方式来推动全球的卫生安全。那这也让台湾呢可能有更多的空间跟美国来建立一个双边的合作关系。台湾跟美国的学术合作呢，需要寻求更好的一个突破。对于美国今年明确的表态不参加 WHA， 石崇良认为呢非常可惜，因为 WHA 仍然是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平台，台湾是不能缺席的。石崇良说，台美在公卫跟医疗领域已经有合作备忘录，而且目前正在洽谈续签。台湾每年呢会专门邀请美国现职的卫生官员来台湾参加卫生福利论坛。那么今年的6月份就要举行论坛了，8月也将举办美国各州的卫生官员圆桌论坛，要透过这样实质的交流还有互动，进一步的增强双边的合作关系。台湾 can help， 这算是一个抱持着比较有抱负、有理想的方式去对世界伸出援手了。那当然是希望获得世界的支持跟肯定，对吧？总是要有一些付出，让人家看见你，让人家肯定你，让人家愿意为你做些什么，好像都是这样了，这算是一种交易吗？汪苏泷这首歌叫《久病成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张三李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电台，
1: 台北广播电台
0: FM
1: 93.1
0: AM
1: 1134。

5:18，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你报税了吗？在五月份嘛，报税季，财政部中区国税局呢，今天说了，近期啊，以退税通知为名的诈骗案件是有增加的趋势哦，所以要提醒大家留意四类的诈骗手法。而且国税局并不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者是社群媒体主动的通知退税，请务必要提高警觉喽。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今天发布的新闻稿说啊，近来接获民众反映，收到未曾申请退税的电子邮件或简讯，内容声称可以领取大额退税，那或者是逾期退税款，并要求点击连结或填写个人资料。国税局说，诈骗手法日益翻新，甚至利用人工智慧生成讯息，仿冒政府机关的名义。我天哪！这科技都拿来用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好，刻意营造时间很急迫啊，好赶啊什么的，好，让你上当受骗。那对于这常见的四类诈骗手法，国税局说了，首先呢，就是未经申请的退税联络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那第二，他会制造一个急迫情境，比如说哎，逾期失效，立即办理。那这种字眼就是告诉你赶快做，赶快做，催促你去点这个连结，来避免处罚或是避免领不到退税，好，这种假讯息。国税局来说，第三类就是利用未冒的官方网站，比如说提供一个 .com 或是 .net 这种非政府的网域，而不是 .government .gov.tw， 然后或者是他在这个 gov 前面增加英文或增加数字，然后最后如果呢，他要求你提供敏感的资料，包括要索取你的身份证字号啊、银行账号啊、或者是验证码等等的资讯，这些你都要提高警觉。国税局也强调了，不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者是社群媒体主动的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求你呢去操作网路 ATM 或是提供银行账户、信用卡资料、密码这些敏感资讯，都不会，他都不要。如果你接获类似的讯息，特别留意这个真的还是假的。这一讲好久了耶，对不对？可是我想哦，这讲那么久了还是要一直讲，原因就是因为还是有人被骗。

那不然为什么要一直讲？就肯定是还是有人被骗嘛，哦，所以就还是有人被骗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要继续告诉大家，哦，不会怎么样啊，不会怎么样。所以当你我们怎么讲啊，这诈骗非常猖獗，我们要保持着一个怀疑的心情跟心态，你要觉得好像怪怪的呢，怎么会这样？好像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打电话165好不好？165直接去问了。国税局说，如果你接获了这种可疑的讯息的时候啊，务必冷静下来，你不要看到就点哦，连击不要看了就点，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是习惯，哎呀，这个好像好康就点进去，哎，结果呢，你可能点了不明连结或下载到一些附件，你就被害了，或者是里面有一些资料你就被这个害进去拿到了，对不对？机密资料，这都是很危险的啦。所以当你觉得怪怪的，不要立刻点连结，哦，主动的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向你所辖的国税局来做查证，确保自身的权益，好不好？你看，光是这个现在要缴税，这种诈骗集团都跟着时事走，欸，我其实觉得他们那把才华浪费在这种地方，真的是很讨厌哦。大家都会很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好了，这是丁文琪的歌，叫《骗子》。

刚听到歌曲是来自丁文琪的歌曲，叫做《骗子》。好，所以缴税季啊，这个不要被骗之外哦，或者你常常用，像我也会看到一些社群网站啊，都会有一些 email 说什么啊，你的那个什么要被停权了哦，你的什么、啊、会有蓝勾勾了哦，什么之类的，都是骗人的，全部都骗人的。不要贪啊、哦，不要紧张，真的是免得你的资料很容易就外泄了，好吧？待会休息一下哦，这首歌是林美秀的《骗话骗咖戏》，那待会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继续回来。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3: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2: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4: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4，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还有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目前同样是车多的情形。那么目前下班时间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了。那像市民高架往西啊，刚刚还有一个消息是林森南路前的外侧两线车道有麻布袋掉落，希望里面没有装东西，但是经过还是要请你避开它咯。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啊，从这个妈妈、女性跟孩子的需求出发，量身打造了台北市妇幼专责医院，提供了六师共照，整合照护。

0: 温馨的家庭分娩室，全女医团队专属女性的好医门诊，并且设了台湾首间全对象儿童长照机构和全国首座的冷链配送母乳库等，预计呢在六月下旬来揭牌。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联医表示，妇幼专责医院是一家社区型的妇幼医院，主要将心力投注在医疗与健康促进工作。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亲自前往了解准备进度，表示这不只是一间医院，而是真正从妈妈、女性与孩子的需求出发量身打造的暖心医疗环境，并在母亲节当天透过脸书等社群平台宣布六月正式揭牌。蒋万安说，
2: 台北市妇幼专责医院下个月也要正式启用，这是一个专为妈妈、孩子以及所有女性朋友量身打造的医疗环境。从全国第一座冷链配送的母乳库，到温馨家庭化的产房、儿童长照机构，未来还有全女医专属女性的好医门诊，在最需要被照顾的时刻，都能更安心、更被理解。
1: 卫生局长黄建华说明，妇幼专责医院亮点之一，六师共照整合照护，母婴由医师、助产师、心理咨商师、护理师等医师人员提供产前到产程、产后心理咨商服务，并提供家庭化分娩室，从待产、生产、产后观察都不需一位，家人也可全程陪同参与，还可选择水中分娩。至于全女医团队专属女性的好医门诊，预计下半年营运。此外，台湾第一间全对象儿童长照机构，除了受理社会局收容的儿童，并服务早产儿、先天性心脏病童、脆弱家庭等，去年七月试营运十床，今年配合护理人力目标扩床至29床。而在2004年成立的母乳库，目前每周可处理产出11万毫升合格安全母乳，今年全面智慧化管理，升级冷链配送，最远可达离岛发送站。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郁可唯《好想你也在》。接下来，大台北的声音第二则消息：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2026 Taloma Taipei 原住民族音乐季系列活动哦，陆续展开喽。近期在社群网络上有出现什么假冒活动视觉图像跟民意发布的不实资讯。原民会呼吁大家提高警觉，强调并没有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务必要慎防诈骗。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 Taloma Taipei 原住民族音乐季以回家的声音为主题，透过舞台展演、市集互动、培训成果发表与多族群合作演出，除延续林班歌大赛及音乐人才培育计划外，更加入跨界创作舞台与青年策展行动，让更多原民声音在台北被听见。由于活动热潮受到各界关注，近期有不法人士盗用相关视觉图像与民意，在社群平台吸引民众加入私人赖账号，进一步骗取个人资料或财物。北市原民会发出严正声明。副主委李菊妹说，
2: 本会2026 Taloma Taipei 原住民族音乐季近期遭到翠社群平台的不明私人账号假借活动名义，在社群招募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高薪日龄作为诱因，并诱导想报名的人点击不明连结后填写个人资料。台北市原民会提醒，目前尚未公告活动招募人力资讯，之后如有公告也都会发布在官方平台，呼吁民众提高警觉，慎防诈骗。
1: 北市原民会强调，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人力资源平台、社群账号或个人私下办理征才事宜。民众若欲要求提供银行存折影本、身份证正反面照片，或要求先行支付手续费、购买设备器材等情形，皆属常见的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呼吁切勿点选不明网址加入陌生赖好友，或任意提供个人资料，共同维护自身财产与资讯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傍晚的5:48，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假检警诈骗手法再升级啊！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说了，诈骗集团呢，已经不再只是透过电话或视讯做笔录来骗个资了，它更进一步的结合了来电转接跟金融盗刷，形成了新形态的金融接管犯罪模式，透过操控民众手机的通讯功能拦截所有来电，进而突破你的金融防线哦，危害程度啊是远超以往哦。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刑事局指出，一名上班族接获假冒医院来电，谎称其涉及盗领管制药品，随后再由假警察及假书记官透过通讯软体要求视讯笔录调查，被害人在对方层层话术诱导下提供个资、信用卡资讯、网银及证券账密，之后诈团声称查证金流，要求被害人购买新手机，并提供不明网址指示下载 APP， 要求被害人登入后将名下所有信用卡逐一感应绑定。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表示，真正关键是诈团指示被害人在手机输入米米二一米加指定门号完成来电转接设定。张家勋说，
2: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设定呢？一般来讲，银行在实务上只要民众他的信用卡有异常交易的时候，会拨打客户的电话跟客户来联系说交易是否异常。诈骗集团他用这样的转接方式进行盗刷的时候，银行如果要做求证，他打过去的电话就会自动去转接到诈骗集团的这个人头电话，导致说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害人两天就被盗刷了将近有260多万，也把被害人既有的股票卖出透过这个网络银行再把它转出跟提领。
1: 警方强调，假检警诈骗已从过去的骗资料、骗汇款升级为买新手机、下载不明 APP、绑定信用卡、设定来电转接、接管金融验证等复合型犯罪。民众一旦

你只是输入米米二一米并设定指定门号，等同将自己的电话与验证通道交给诈骗集团。呼吁凡接获要求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或输入米米二一米或以其他方式设定转接等，都应立即终止操作并提高警觉，切勿提供信用卡、网银及证券账密等敏感资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刚是毛鹏毅的歌《旅人》，在六点前这是杨丞琳的歌《与爱》。休息一下，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喽。

0: 农历五一的朋友太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为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双面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这件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花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接下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给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还袂甲消防局申请变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啦！
2: 变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护袂当省。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4: 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来。
5: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4: 你要不治啊？
5: 是天叫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4: 严重哦！
5: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0，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这边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往北，这是龙门路出口前200公尺，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重机的事故，要注意了。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是车多的，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同样是全线车道车多的。环快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上方一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好，再来，这是百灵桥要往士林北投，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今天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啊，这个有台中市澄清医院中港分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邱其雄说，哎，近年这个痔疮患者年龄呢降到了10多岁。他说，如果你坐马桶有滑手机、看书报的习惯，这肛门血液回流变差，容易痔疮哦，所以上厕所解便还是要速战速决啦。那邱其雄今天透过新闻稿说，比较长时间断断续续用力解便，这会造成肛门的静脉充血，导致说你的肛门静脉曲张，容易形成痔疮。所以近几年门诊哦，17、18岁年轻患者是有增加的趋势，然后呼吁大家上厕所解便还是要速战速决啦。他说，多数的痔疮是没有症状的哦，部分是以出血、疼痛、肛门瘙痒或者是肛门有异物感哦这些症状来表现。轻微的话泡温水或擦药，严重的话是需要手术治疗的。他有一个31岁的患者为例哦，他说这个患者习惯坐马桶滑手机哦，多年来受到痔疮的困扰。生完第二胎之后呢，痔疮加剧了。初期由于尴尬而且怕手术，那就拖延就医。虽然选最单纯的痔疮橡皮筋结扎手术，但是过程啊、哦、非常痛苦，而且恢复很慢，让患者更恐惧后续的治疗。那邱其雄说，患者得知到有雷射痔疮消融手术之后，不像传统手术后续你要反锁的这个泡盆，就是温水坐浴啊，术后自我照顾是非常方便的。最大的优点是不伤及肛门的括约肌跟肠道黏膜，他才鼓起勇气接受治疗。那经过门诊检查，发现患者内外痔严重啊。不过他手术后呢，只请假了3天，第4天就回公司上班，几乎不影响生活。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啦，这个不要滑手机，虽然我到现在很难了，大家可能以前看书报，现在滑手机嘛，获取一些资讯，但真的有状况去看医生，科技的进步可能会让你治疗是比较轻松简单的。来听陈威权这首歌叫《滑滑世界》。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这则消息啊，就是英国流行音乐女歌手 Dua Lipa， 近日提起诉讼喽。她告谁？她告韩国的科技巨擘三星电子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她的肖像行销电视产品，要求要至少赔偿1500万美元呢。根据报道，三星电子被控在零售电视产品的纸箱包装正面呢，使用了一张受版权保护的 Dua Lipa 肖像照，让公司得以借由让消费者误以为他参与代言或是宣传来行销这个产品。那根据诉状，这个照片名为 Dua Lipa 2024年奥斯汀城市极限音乐节。那 Dua Lipa 呢，他是拥有完整而且全面的权利归属。那这个起诉讼呢，这个上周在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提出。那三星的发言人是拒绝置评了，只表示没有办法对尚在审理当中的诉讼发表意见。那 Dua Lipa 的律师团则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置评的要求。除了著作权还有商标权之外， Dua Lipa 也指控三星侵犯了个人公开权，也就是未经授权使用他的姓名、肖像等商业形象。Dua Lipa 的律师在诉状中呢附上了社群媒体贴文跟留言截图，主张印有他照片的电视包装确实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截图中有一则粉丝留言就写说，自己会购买这款电视只因为上面印有 Dua Lipa 的照片。律师团也说了，Dua Lipa 早在去年的6月份呢就知道了三星涉嫌侵权，也要求对方停止使用照片，但是三星并没有采取特别的措施，也持续的销售相关的产品。律师团还说，三星的侵权行为已经并且持续严重损害其商业利益跟品牌形象，因为这种做法让消费者误以为他认可并代言相关的产品。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子呢？就等诉讼结果出来才知道。但知道的是 Dua Lipa 告了三星电子。这首歌 Break My Heart 它是 Dua Lipa。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讯息呢，台湾的水价，我们都知道水很珍贵，可是台湾水就是不贵嘛，大家知道其实算是很便宜的。台湾水价超过30年没有调整了，所以台水去年3月把水价检讨报告啊送到了经济部水利署来做审核。台水董事长李嘉荣今天说，检讨报告规划将水价急剧从现行的4段拉高到7段、8段，要让用水量大的用户负担比较多的费用。那原则上呢，一般民生用户不会变动。那他也强调，由于水价是牵涉到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共识才会进行调整。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天审查了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包括了经济部主管的台湾中油公司跟台湾自来水公司的预算案。那立委呢就在质询的时候关切台水常年亏损的情况跟改善的措施。所以经济部长龚明鑫就说了，按照台水提出的规划方向，未来呢会来拉大并增加水价的急剧，朝向更合理的制度调整。那李嘉荣也说，水价跟民生息息相关。那去年3月，台水已经针对现行的水价进行了一个全面检讨，也把报告送到水利署审议当中。台水目前的规划就是希望啊，高用水量的用户去支付比较高的费用，所以你将现行4段变成7段或8段，所以对于一般民生用水来说，就不太会出现变动了。哦，那李嘉荣在今年3月也说到，目前每卖一度水啊，就亏新台币3元。哦，那今年亏损大概会扩大到69亿元。不过水价调整牵涉民生，加上中东战事造成能源供应比较紧张，所以水价什么时候调整没有时间表，我们就继续等吧。来欣赏到的是萧亚轩的《大说谎家》，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特选焦点继续回来喽。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3: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3: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4: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 TPBL 季后挑战赛在上个礼拜传来了很震撼的消息，卫冕军新北国王上演了精彩的下课上大惊奇，在关键的生死战第三场，国王克服了先吞下一败的劣势，最后以96-90击败了新北中信特工，正式抢下最后一张季后赛门票。这场比赛打得相当焦灼，第一节国王虽然一度落后，但是国王的坦克王柏志替补上场之后连拿5分及时止血，成为稳定节奏的骑兵。到了第三节，即将退役的洋将奥地手感很火烫，接连砍进了3分球完成逆转。第四节则是看杰伦来表演，他不仅扛下得分重任，最后那个霸气十足的切入扣篮也粉碎了特工反扑的希望。能完成这一次的下课上，季中临时接手的总教练小胖洪志善绝对是幕后功臣。他赛后透露，教练团那几天拼命研究比赛，几乎都熬夜到凌晨3点才睡。他们在短短的几天内开发出一套例行赛从来没有用过的全新防守策略，让对手措手不及。那洪志善也称赞球员的执行力，让这支例行赛对战特工处于绝对劣势的球队能在关键时刻成功翻盘。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球迷们已经等非常久的季后赛已经火热开打。第一轮最受瞩目的对决莫过于排名纠缠一整季的梦想家跟工程师，这两队一碰面就是火药味十足，一方是想要突破只在第一轮

止步的宿命，另一方则是暌违四年重返季后赛，而第一站战况果然直接拉到最高的规格。先来聊聊梦想家，其实他们今年球季走得很有戏，季初兵符交给刚退休的简浩，原本大家还在磨合，打得跌跌撞撞，但是自从洋将班提尔加入，加上布伊德退休之后的阵容重整，梦想家在下半季变身成为一支台中非常强劲的队伍，还一度创下九连胜。这支球队强在哪里呢？强在深度。蒋玉安、张宗宪归队之后，板凳非常深，那么例行赛场均得分破百，三分球也是非常的精准。但是工程师也不是吃素的，在新教练威森的改造之下，这一支军团今年换了个样子。虽然在2025年初打得有点闷，但是随着防守稳定，加上新洋将玛丽跟德鲁补齐了进攻箭头，工程师在下半季缴出了九胜两败的亮眼成绩。他们现在打的是轻量化的快攻，也成为了对抗梦想家的最强武器。那么就回到这一场在季后赛的第一场大战，开赛梦想家在主场洲际迷你弹先声夺人，第一节靠着强悍的防守一度领先到13分，现场球迷非常激动，眼看梦想家就要收下胜利，结果第二节工程师板凳群大爆发，玛丽单节砍下10分，搭配两位超强的新秀蔡成刚跟刘成勋，硬是在半场前把比分反超一分。下半场两队陷入肉搏战，班提尔虽然全场轰下27分，在读秒阶段还飙进了高难度的三分球，追到只剩一分差，但是关键时刻梦想家的新沃克错失了超前的机会，工程师的卢冠轩顶住压力两罚全中，随着班提尔最后一击没进，工程师最后以97-94带走胜利。这场胜利对于工程师来说意义非凡，因为他们上一次在梦想家的主场赢球竟然已经是1457天前，也就是快要四年前的事了。这一战不止破除了他们这个千日的魔咒，更在系列赛抢下了1-0领先。工程师的板凳骑兵玛丽拿了21分，状元郎刘成勋跟蔡成刚的季后赛初体验更是让教练赞不绝口，下一场比赛依然会留在台中开战，究竟是梦想家可以迅速的修正发挥阵容的深度扳平战局，还是工程师能够一鼓作气回到新竹听牌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期待。那么在季后赛第一轮的另一组对决，在开打前就话题满满，一边是例行赛一路领先早早锁定龙头宝座的台啤永丰云豹，另一边则是季中经历过换总教练风波，最后到挑战赛死里逃生的卫冕军新北国王。那么这组对决在桃园巨蛋正式引爆，比赛哨声一响，国王队完全没有刚打完挑战赛的疲惫，虽然代理总教练洪志善透露因为备战 BCL 的赛事，这几天甚至连练球的人数都不够，但是这群老球员在场上的直觉非常准，特别是林书伟，他在这场比赛彻底展现了领导者的价值，开局就带动一波16-8的攻势，全场三分球8投5中，攻下全队最高的26分。也有媒体观察到林书伟在季后赛的心态完全不同，他跟李凯燕扛起了后场领袖的责任，无论是切入撕裂防线，还是在云豹的防守漏掉的瞬间精准的分球，都让云豹防不胜防。第一节结束的时候，国王靠着松山泰的一记压哨三分球取得36-22的最大领先，这14分的落后也成为了云豹整场追不回来的差距。回头看到云豹刚领到年度最佳外援讲座的克罗马表现确实没话说，他上场超过40分钟，轰下29分、11篮板、12助攻，大三元的数据可以说是一个人扛起了整支球队。但是也可以看到克罗马的外线3投0中，正负值是全场最低的-12。云豹的总教练罗德尔也点出关键，就是防守强度不够。虽然洋将米勒拿下23分，但是本土球员除了高景伟跟林信宽各拿13分之外，其余球员的得分竟然全是个位数。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的对决当中，如果本土球员没办法跳出来分担火力，只靠洋将单打独斗，那么真的很难击败全民皆兵的国王。
这场比赛最让人惊讶的是外线命中率，国王队全场三分球34投16中，命中率逼近五成。反观云豹在自家主场三分球

18投只有4中。国王的代理总教练洪志善赛后也感性的表示，这场胜利归功于兄弟情。他说自己的执教经验确实不足，但是他无条件信任球员，球员也无条件的挺他。这种团结的气氛让国王连同挑战赛已经拉出一波3连胜。云豹的总教练罗德尔则认为，球队在罚球、空档把握度等小细节上做得不够好，接下来必须赶快找回例行赛那种令人窒息的防守强度。不过下半场其实云豹是曾经有过机会，一度趁着主场的优势，利用国王洋将奥蒂跟杰伦有4次犯规的困扰，把分差缩小到4分。但是关键时刻，国王的菲米跟李凯燕总是能稳住阵脚，特别是最后一节杰伦连续投进3颗3分球，还有林书伟在读秒阶段的一记高难度的抛投，就是直接宣告云豹失守主场了。那么目前国王在5战3胜的系列赛当中占得先机，克罗马赛后强调这是一个系列赛，不是一场定生死，所以云豹必须在第二战召回外线的手感，重新设定对于林书伟的防守对位。那么国王则是要看体能能不能持续维持这种高强度的输出。所以两队的第二战即将继续在桃园巨蛋进行，到底是龙头的云豹可以强势的扳回一城，还是国王的精锐军能够带着听牌优势回到主场呢？球迷非常的期待。那么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刚刚听到的是阿福邓福如的歌，叫做《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好，那么今天天气状况呢，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明天的情形了。明天是5月12号嘛，然后明天开始到礼拜五，滞留锋面的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哦。而5月12明天清晨开始啊，中部以北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宜花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

其他地方是多云的，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尤其是礼拜三礼拜四啊，雨势最明显，中部以北就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一个状况，也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呢，说也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礼拜五啊，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所以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他说封面影响期间就有短延时强降雨，大家就随时出门啊都关注一下气象所最新的资讯。然后呢，这个说到是礼拜六啦，封面远离，所以六日说这个只有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还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就是多云到晴了。听到这个大家应该算蛮开心的对吧，六日的放假你又下雨什么意思？没有，看起来应该会是天气比较好一点点，不过这个周间可能大家上下班的时候就得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下雨啊还有一些交通的情况咯。好，那么目前下班时间道路状况这个是台65线南下 3.2 公里啊，新庄二出口前的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边还没有排除，经过的话要注意啦。然后呢，这边是在这是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说目前是车多的情形，要再麻烦驾驶朋友这边要注意咯。下班时间，今天天气应该还算不错了，但明天开始刚刚有讲天气可能会有些变化，自己要留意了。周兴哲这首歌怎么了，那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拜拜。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2: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2: 笑气属于新型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型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4: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3: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Ya ko fili tana toka si 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2: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3: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节，除了你的妈妈过节之外，你的另外一半的妈妈也要过节，还有孩子的妈妈也要过节。你有分配好怎么过节了吗？还是把这三个妈妈一起过节呢？但不论如何，五月份如果昨天还没有来得及跟妈妈过节的朋友们，五月份应该都是可以的吧。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最近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重温了历届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跟专辑的这个得奖作品。那今天要介绍是在2017年第28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得主，那就是桑布依。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桑布依雅干专辑当中的《温暖的光》。

0: 这是来自第28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 Sambui 在雅干专辑当中的歌曲《温暖的光》。为什么会得奖呢？评审怎么说？评审说，这张专辑的概念成熟，展现了一致性，不论是音乐或者是词意都非常的突出，兼具深度，真挚而且感人，贴近土地的灵魂唱腔，足以成为代表台湾的声音。Sambui 真的非常的厉害。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除了小的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而当中呢我们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礼拜开始要跟大家介绍一张新的专辑哦，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 Lawis Awang 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Sadigudigu。 Sadigudigu 呢在阿美族语的意思就是一次又又一次，一直 repeat 的重复的意思。萨蒂古蒂古，今天要介绍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可以说是 intro。那它取名为《引领的》，也就是《英雄》这首歌曲。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夏天到了，喝水真的非常的重要。有些人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哦，就因为要上洗手间不方便，他就干脆不喝水。但有些人是因为白开水就白水不好喝，就觉得不想喝水。那如果你是跟小太阳不喜欢喝白开水的朋友呢，这一集要仔细收听，我们要告诉大家如何让水变得更好喝，好不好？好，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5月11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喽。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菜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首先第一则是有关于台北市原民会这边的台北市原住民族事业体扶植计划的讯息。
1: 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在上个月下旬举办115年台北市原住民族事业体扶植计划说明会，现场超过60组原住民族创业团队齐聚，提供申请机制与相关资源外，整合原住民族委员会就业与创业资讯，并透过历年团队学长解实务分享，让创业团队掌握创业方向与产业发展趋势。这项计划自113年推动以来，目前已成功辅导12组原住民族事业体，助攻族人将文化、技艺或创意转化为具市场性的商品与营运模式。115年创办 AI 应用导入产品及经营，强调整合公司部门资源进行商业媒合，针对不同阶段的原青或原住民族事业体提供适切的辅导与培育。每组最高50万元创业开办及营运奖励金，以更多元的措施提高原民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当天直光漫良所阿美族林子彤创办人分享，以原民食材结合酸种发酵技术产出限量烘焙面包，在新义区虎林街社区供不应求。北市府原民会主委8干8万指出，台北市资源丰厚及创新能量强，近年看出原住民族事业体及原青投入创业逐年攀升，经过绵密的辅导，成功率超过80%。北市原民会将于8月1日原住民族日办理群英会活动，呈现 AI 应用的创新成果，并邀企业参与，促成跨域合作与产业链结。115年台北市原住民族事业体扶植计划受理申请至115年5月20日17时止，采线上或电子邮件方式办理。

0: 若族人、原住民事业体或原住民族师生团队具创业构想，或有意精进既有事业，欢迎踊跃提案，共同推动原住民族产业创新发展。
1: 好，就像我们的巴干主委所提到的，台北市资源非常的丰厚，而且创新能力很强。近年真的看得出我们原住民的事业体跟我们的原青哦，就是原住民青年有投入了创业的这个比例呢，已经逐年的攀升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台北市原民会的115年台北市原住民族事业体扶植计划受理的截止日期呢，到5月20号的下班之前，你可以用线上或电子邮件的方式来做办理。如果你想创业，不管是个人或者原住民的事业体或者原住民的师生团队，其实都可以来多多的利用，直接上台北市原民会的官网来了解一下了。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马勒所带来的《被祝福

0: 这是来自阿美族的马勒所带来的《被祝福的人》。好不巧，收音旁的好朋友知不知道国际工商日是哪一天？我们知道五月一号是劳动节，但是国际工商日是哪一天呢？
1: 四月二十八日是国际工商日，且近五一劳动节。当天多个民团至行政院前集结，要求政府关注原住民工商议题，全面提升原住民劳工劳保与职灾保险纳保率，针对原住民集中的高风险产业启动劳检与职灾预防等，让伤害勿再发生。工商协会指出，原住民集中在营建、制造、技艺、机械操作与基层劳力等高风险工作。据原民会113年第一次原住民就业状况调查，原住民族从事营建工程业为 17.89%。

0: 有参加劳保或劳职灾保险者虽有 83.47%， 仍有部分劳工被排除在保障外。工商协会批评，政府嘴上说重视职灾预防，却连最基本的职安教育都未落实，仅 59.42% 的原住民上工前接受过职安相关课程。而没有上课的最大原因，57.6% 未收到课程讯息，0.81%不知道有参加义务。基隆市原住民族生活互助协会理事长拔奈如尼老王说，在高风险的营建工程业层层转包制度下，很多最底层劳工都没有加入职灾保险，若发生职灾连最基本保障都没有，政府应针对高风险产业、临时工、派遣工、承揽工与无固定雇主者进行专案清查。劳动部回应，未来将要求营造作业劳工应受过台湾职安卡训练才能进入工地作业，劳工经雇主指派到外部单位参与安全卫生教育训练，训练费用应由雇主支应并已给工价，若工资未全额给付，劳工可向劳工局申诉。
1: 好，这个新闻是根据我们原会的调查，有接近五成有工作经验的族人朋友们呢，有收过啊，比如说你要去公安，就所谓的工作安全跟职灾预防的一些资料，你有收过这些资料，可是真正接受过职安教育训练的人不到六成。为什么会这样呢？很有可能是我们的族人朋友大部分都是临时工或者每天领的，如果一天去上课，我就少了一天的工资，所以相关单位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办法呢，能够来协助这些必须要去接受劳安训练或者是公安教育的劳工朋友们，不只是族人朋友，你说是不是呢？劳安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美族的《咋烙把小丽扫下来的爸爸阿》。

0: 这是来自我们的杂老巴沙利所带来的妈妈阿利。这个妈妈呢，在我们阿美族这边的意思就是爸爸的意思，所以中文就要翻成爸爸阿利。好，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兰屿拼板舟这边的讯息喽。
1: 原民会、原文会以及兰屿岛六部落亚美达悟族携手打造的20人作拼板舟，今年3月间完成，4月28日试航，预计6月从兰屿航向巴丹岛，将断航300多年海上古道完成连结。试航后，参与造船的族人表示，这艘由岛上六部落族人共同打造的20人大船，历经2年建造，长12公尺，高2.7公尺，宽1.8公尺。开始打造时，兰屿岛上找不到那么长的龙骨，因此到台湾寻找，构造与一般船相同，试航后船体结构相当稳定。船员表示，这艘拼板舟是兰屿近代最大艘拼板舟，突破了10人舟、10只桨传统，要承袭300年前祖先曾经划向巴丹岛。对这次航行相当有信心，希望这样的活动可持续下去。也有部落族人表示，300年来第一次划向巴丹岛，很期待去巴丹看看我们的族人，因为我们语言相通，比较好沟通。原文会董事长马拉欧斯指出，这次的兰屿巴丹300年历史首航文化活动是原民会、原文会与兰屿跨部落造舟团队携手推动的计划，预计于6月跨越巴士海峡滑行至菲律宾巴丹群岛，将断航300多年的海上古道传统完成世纪连结。他说，菲律宾巴丹群岛最北的亚米岛距离兰屿只有100公里，兰屿达悟族与菲律宾巴丹群岛伊巴丹人口传历史相近，皆有双方自古以来贸易通婚迁徙传说，至今双方还保持 60% 族语可相通对话，但原本双方热络相互往来，却因历史误会事件断航于300年未再相互直航。这艘20人坐大船取名黄金友谊号，将于6月初从兰屿航向菲律宾，会与兰屿访问团参加6月24日巴丹文化节期间展示交流。文化访问团将由原民会主委曾志勇带领，同时将邀请巴丹省长划船体验。黄金友谊号预计会在巴丹岛进行为期半年的展示交流研究。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我们知道呢，台东兰屿的6个部落族人联手打造了近代最大艘20人座的拼板舟，也就是黄金友谊号。前一阵子的试航状况非常的稳定，预计在下个月，就是6月初的时候呢，我们的黄金友谊号呢会滑向菲律宾的巴丹群岛。这也是呢将我们这两地，我们的兰屿跟我们巴丹群岛这边断航超过了有300年后的长途首航，非常的期待。好了，这样讲到兰屿，我们就来把这首来自陈建年特别为兰屿写的这首《Bonsono Da U 人质》。

0: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1: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2: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3: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7: 我伫头里咧啦，想要听音广播员嘅惩罚。
6: 哦，我想我去飞扬的组织了困难，有机会吗？
7: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台转成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杀起这种听音。给发地处家提供超过16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共铺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天涯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老哥大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雅外毛令雅维莫瑞，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 Laos Awang Sadigudigu， 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英雄》，也就是《引领者》。你在收听是我们的侯刊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一张呢 Sadigudigu 专辑当中呢，我们的拉维斯是用声音以及对于未来的想象，带领听的人呢走进一场跨越时空的旅行。他的故事的主角呢就是一位卡车司机，这个驾驶的一个大卡车从城市的喧嚣出发，经过海岸线、山棱线，聆听着故乡的声音，随着风的引导回到了家中。而这途中呢，主角经历了跨越千年的时光，跟未来的阿美族人对话，学习文化的传承之后的样貌跟创新的景象，并且见证这其中所遇到的困难跟挑战之后的融合跟互相理解。最后他明白此刻每一步的行走都是为未来铺设的道路，为族人所留下更多的文化足迹。所以呢，这几个礼拜呢，我们会来介绍这一张来自我们 Laos Awang 的 Sadigudigu， 一次又一次。而这首英雄呢，其实就是一个 intro， 一种吟唱。那未来会进入到哪里呢？我们礼拜三的时间再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就持续听这首来自我们的 Laos Awang Sadigudigu 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英雄。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我们的拉威士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资讯哦。你有注意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刚分享过每天要喝多少水，但有人说咖啡跟茶不算水，真的是这样吗？好，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哦。我们先来拍这首歌，这是来自阿美族的宿命，所带来的取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宿命苏敏恩所带来的取水歌。有营养师有提到说，他在门诊诊间的时候，就是营养门诊的时候呢，都被问到说每天要喝多少水，喝咖啡跟喝茶不行吗？好，我们的营养师呢参考了两本营养学原文书之后下了一个结论，好，有一点真的不正确，他说的就是在学理来讲应该是没问题。营养师先说了结论，他说对健康的来讲，喝咖啡或者是喝茶也可以计算进每天所需要的水量里头。好，那到底我们每天要喝多少水呢？以进食的量来推算的话呢，每摄取一大卡就必须要1到 1.5 毫升的水。所以一个人呢大概要2000大卡的摄取量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需要2000到2500毫升的水。这么估算起来呢，大概每公斤体重35毫升。当然吃的越多的

需要的水就更多了了哦。那虽然统称为水，但是医学上叙述的每天所需要的摄取的这个水呢，其实也包括了每餐食物当中的水分跟饮品当中的水分。饮品当然就包括了茶、咖啡、豆浆、牛奶、果汁、含糖饮料、代糖饮料等等。所以更精确的说法就是每天需要多少液体。好，那从什么样子的饮品当中可以获得水分是比较好的呢？好，我们分别从刚刚所讲的这几类跟大家分享。首先讲的是含糖饮料，虽然含糖饮料也是水分的来源，但是会造成总热量摄取的增加，而且呢摄取过多的话容易造成肥胖的问题。精制糖它本身呢就会造成许多健康上的问题，所以呢比较不建议呢从含糖饮料当中来摄取你的水，要不然的话就会增加你的热量咯。那第二个就是牛奶跟豆浆了。牛奶跟豆浆虽然它有热量，但它们属于是天然的食物，有丰富的营养素、蛋白质等等，所以适当摄取是可以的。那为什么特别强调适当摄取呢？是因为呢他曾经碰过有人哦，一整天都不喝水，但他可以喝了一公升的牛奶，这样子就不建议咯。你要知道哦，一公升的全脂牛奶可是有625大卡，三餐都正常吃之外，再搭配600多大卡的热量，这整个体重当然就是会过重的。虽然牛奶跟豆浆很好，但也不能只喝牛奶跟豆浆而不喝水，好不好？那第三个就是含咖啡因的饮品了。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大家最好奇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咖啡因会利尿，所以喝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像咖啡啦或者是茶等等，会比喝水流失稍微多一点的水分。但其实呢流失的量不是那么样子的显著的啦。因此呢美国的膳食参考摄取量委员他们认为，含咖啡因的饮品跟不含咖啡的饮品对于一天摄取的总水量是有一样的贡献。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一天的液体摄取量，不管是摄取含咖啡因或者没有含咖啡的饮品也都是可以的。但营养师提醒大家，虽然咖啡也算在内，但是因为咖啡摄取太多的话很容易造成钙质的流失，所以呢之前瑞典的研究就发现了，每天咖啡摄取量如果超过330毫克呢，可能就会增加你的骨质疏松的骨折危险。因此建议呢咖啡一样是要适量的摄取。第四个就是果汁了，能够吃水果当然还是比较好的啦。果汁也算是有水分的来源，但如果是加糖的果汁、合成的果汁，其实真的不是很建议喝。真的要喝果汁的话呢，我们建议不加糖、不滤渣，那吃到原味当然是最好的。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水的摄取量就是液体的摄取量是每公斤乘以35，你看你几公斤然后乘以35，大概就知道呢你要摄取的液体是多少。当然也包括刚刚所讲的含糖饮料、牛奶、豆浆、含咖啡的饮品跟果汁。但是我们知道每一种食物的含水量都不太相同，如果你要斤斤计较的话其实很难计算，再加上其实多喝一点水并没有关系啊，所以一般呢比较少会另外扣除。但如果需要限水的个案呢，就真的需要扣除食物的水分了哦，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问题的话。那如果能够超过体重乘以35毫升的这个分量，其实也没有关系，不要喝到水中毒就好，那太夸张了。但事实上呢，马上进入夏天了哦，像大热天啦、运动啦，也都会增加水分的需求量。但事实上呢，也有很多的方法能够评估喝水是不是喝得够，比如说你觉得口渴啦、疲倦啦、口干啦、尿量减少啦、尿液颜色变深呢，如果出现症状，就算已经喝足够的体重乘以35毫升的水，我们还是建议要多补充水分。好了，当然，如果你有什么心脏病、肾脏病的这些不舒服的这个问题啊，要限水的朋友们呢，还是要征求医师的指示。先安排一首歌曲，因为我知道有些人跟小蔡一样不爱喝水，尤其在夏天，那应该怎么办哦？我们来把这首来自我们阿洛嘎里丁巴杰拉所带来的《Water Come Back》。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洛嘎里丁巴吉拉所带来的 Water Come Back。 其实我们知道说每天要喝很多的水，但总觉得喝白开水非常的无聊，很难持续。但其实只要简单加入几种天然的食材，不但能够让水变得好喝，还能够额外的补充营养，让日常补水更加有效率。有专家就提到了，像是柑橘类的水果、莓果、小黄瓜、电解质粉、香料、香草这些植物呢，是常见又实用的选择，不但能够提升水的风味，也能够为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好处。因为我们刚前面不是有提到吗，水大概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5毫升的量。那如果你不爱喝水的话，你可以加入刚刚所讲的这几个东西。第一个我们讲到柑橘类，柑橘类的水果像是柠檬、莱姆、柳橙、葡萄柚，这是最常见能够加水的配料之一了。除了呢在加的水中当中能够带来一种清爽酸甜的口感，也能够补充维他命 C。 比如你可以在水里头挤入两半的柠檬，就能够帮助达成每天维他命 C 需求的 5%。 如果挤半颗的柳橙汁的话呢，就可以补足 24% 的每天需求量了。因为维他命 C 呢，除了能够帮助免疫力跟认知功能的提升之外，也具有强力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帮助清除自由基，降低细胞的损伤，甚至呢可以延缓某些癌症跟心血管疾病的发展。此外，柑橘当中的柠檬酸还能够帮助预防肾结石的形成，所以呢不喜欢喝白开水的朋友可以试试加柑橘类。第二个就是莓果了，莓果类呢也是非常热门的选项，像是蓝莓、草莓、覆盆莓跟黑莓，不止让我们的水有自然的果香，

也富含了抗氧化物、纤维、多种微量营养素。蓝莓当中的花青素能够帮助改善胆固醇、血压跟认知功能，而草莓呢可以降低发炎，促进血管健康。覆盆莓呢能够帮助稳定血糖、降低胆固醇。黑莓则是被认为具有抗发炎、抗癌以及抗糖尿病的潜力。不过研究大部分都是集中直接吃这个莓果的本身了。那如果想发挥最大的健康效益的话呢，还是喝完水之后再吃这些东西，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你喝完水之后把泡在里头的这些莓果也一起吃掉。那第三个就是小黄瓜了。小黄瓜呢是不少人非常喜欢的高级感的喝水法，能够让白开水呢多了一种清爽感。它含有维他命 C、类黄酮素这些抗氧化植物的成分，所以研究指出呢，可能能够帮助抗发炎、改善胆固醇，甚至能够帮助控制血压。那由于呢小黄瓜本身含水量蛮高，再加上富含钾，也能够帮助维持钠钾平衡以及血压稳定。部分的小型研究甚至发现呢，规律的饮用小黄瓜汁能够改善高血压族群的血压表现哦。好，那可能叫你喝小黄瓜汁有点怪，那不妨呢你就在那个水里头加几片的小黄瓜吧，高级感。第四个，电解质粉。如果你经常运动或流汗比较多的话呢，电解质粉也是不错的选择。加入水里头之后呢，能够快速的增加风味，也能够帮助补充钙、镁、钠、钾等这些重要的矿物质。而这些电解质能够协助身体维持水分平衡，稳定血压，支持肌肉的功能，并且帮助维持正常的心跳。不过在选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的成分标示，避免含糖量过高，要不然会增加肥胖以及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了。第五个就是香料。除了水果，香料其实也能够加在我们的水当中啊，尤其是热水的效果会比较好。像是肉桂，它含有肉桂醛跟多酚类的抗氧化物，具有抗发炎跟抗氧化的效果。有研究指出呢，肉桂茶甚至可以帮助稳定血糖。还有丁香当中的丁香酚，则是具有抗菌、抗发炎、抗氧化的特性，能够帮助口腔健康。而姜呢，它含有姜辣素，被认为能够帮助改善发炎、胆固醇跟血糖控制，这也是很多人熟悉的养生饮品哦。所以香料呢，热的会比较好。第六个就是刚刚最后提到的香草植物了。香草植物呢，同样是值得加入日常的喝水习惯当中。像是哪些呢？薄荷、罗勒，不只能够让喝水更有层次，也含有不少有帮助的植物成分。薄荷当中的薄荷醇具有抗发炎、抗菌跟潜在的抗癌作用。罗勒呢，则是富含维生素 C、E、K 以及抗氧化成分丁香酚，能够帮助清除自由基，那可能对于心血管的健康跟认知功能也有一些些的帮助。所以如果你跟小蔡一样不喜欢喝白开水的话，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喝水的液体的总量之外呢，你可以在你的水当中加柑橘类、莓果类、小黄瓜、电解质粉、香料或者是香草植物。如果想让这些天然的配料真正的发挥效果，专家建议啊，要延长浸泡的时间，因为这种低温浸泡法呢，最好要维持到12个小时，能够更有效的来帮助植物当中的营养成分释放到你要喝的水中。当然，你可以稍微的压碎，比如说香草叶啦、小黄瓜啦、柑橘啦，让它的味道更容易释放出来。那如果使用香料或者香草植物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变成像花草茶一样，然后放凉了再喝也是可以，因为通常呢，它们可以萃取更多的抗氧化的成分。夏天到了，不喜欢喝水的朋友一定要想办法多喝水。今天这几个办法提供给您做参考了。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卡蒙》。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您道再见，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您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您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您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记得要多喝水哦。我们明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3: 我回来啊。
2: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3: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2: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3: 啊，
2: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息，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3: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息。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9:00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陪你长大。这个单元邀请 TPEC 教研中心执行长梅娟老师跟大家分享亲子议题，欢迎收听。欢迎来到陪你长大，谢谢我们 TPEC 教研中心的执行长梅娟老师。我们上回说到什么？持续氛围，我们就要来分开来，持讲一次，续讲一次，氛讲一次，味讲一次。那今天来讲，什么时候教小孩最好？饭桌上教小朋友好不好？
4: 当然不好。
1: 哪壶不开提哪壶。
4: 对，而且你点了一个是最大的迷思哦。
1: 我们好容易在饭桌上教训小孩哈。
4: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们之前不是都在鼓励家长要跟孩子好好对话嘛，对不对？
1: 是啊。
4: 那你就会发现只有饭桌上是很适合对话的时间。
1: 因为其他时间大家都很忙。
4: 对，然后都各做各的嘛，比如说做作业啊，洗澡啊，干嘛。
1: 还有我发现我们现在家庭要同在一张餐桌上一起共进晚餐很难，因为大家都是配电

0: 试吃饭，
1: 对，对，
0: 你房间有一台，我房间有一台。
1: 哦，不过这个真的我觉得房间里面放电视是不太好的事情，但是是很舒适的啦。好，那我们拿回来，就是说，事实上饭桌的时光呢，我们先不讲吃饭的时间。

0: 当下就处理
1: 哦，
0: 不要等到事后。
1: 老师，如果碰到了，当时我在场，我一定教训他。但是很多时候那个事件发生并不在场，我不在场啊，
0: 是，
1: 那我要怎么教？
0: 好，第一个，当然像我的话，我就会比如说我知道这件事情了啊，孩子 在学校里面把教室窗户打破，举例我们就用这个例子好了，然后当因为我不在啊，我不在学校嘛，那老师会写联络本，或者是老师打个电话给我，那我收到以后呢，因为事情已经过了，
1: 是啊，
0: 我们刚刚的机会教育的点不在了嘛，对不对？那我就会看一下我的小朋友他现在在干嘛，如果他现在在做他的功课，他现在在做他每天必要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不会找他谈这件事情，因为事情老师已经处理完了，只是告知我嘛，对不对？那我会找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去一起倒垃圾，或者是去走一走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其实邀孩子一起倒垃圾呢，它有双重的好处，一个当然就是协助做家务嘛，第二个其实去倒垃圾在等垃圾车的时候是一个很好聊天的时间。
1: 我下次不要跟你一起去倒垃圾。
0: 当然要讲的就是你在这个时间讲的话，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在质问或者是在审判嘛。
1: 不要当法官，
0: 对，我们上次有讲过了，浅浅的讲了一个位，就是你不要来审判，而是你当一个爸妈关心一下，说哎，我听老师说你把学校的玻璃打破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跟爸爸讲一下，或者你要不要跟妈妈讲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你平常不会这么毛躁啊。
1: 后面这句是重点，
0: 对，哦，就是你要打破学校的玻璃，其实我认为一定是突发的，一定不是什么故意的或者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你让他说，而不是去说你怎么把玻璃打破了，你看现在还要赔钱了什么什么什么，不是，所以在我们挑这个所谓的你讲的事后的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挑这种不是很重要的时段来聊天，
1: 而且在聊的过程当中不要把它当成真的十分了不得的事情，免得吓到小孩，
0: 对，没错，
1: 就把门关了，
0: 就像丹轩你说我不要跟你去倒垃圾了。对，
1: 谢谢老师今天带来分享，
0: 谢谢，
1: 下回再会，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梦想起飞，
1: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将统整学龄前至国高中职段家长们关心的教育议题为主轴，陪伴大家在探索各项议题的过程当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基因，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依旧谢谢我们 TPC 教研中心的执行长，也是我们兴业餐饮集团招募训练部的李梅爵李老师，再来再续前缘。
0: 很开心，
1: 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0: 晚安，但是晚安。
1: 我记得我上回在跟老师聊天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些孩子在进入职场实习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我记得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没有问到点，一下就把现实层面端在上面。我跟我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致上最高的歉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有点像是你来准备好要吃饭，但你完全没有准备，我就说上菜准备吃饭。
0: 好，所以好像是这样。
1: 我想话说从头吧。
0: 好，
1: 好，就是升学的进路有非常非常的多，但每一个孩子选择要进入职校，有可能一个部分他自己非常的清楚，就说我要走这条路，比方
0: 是，
1: 我要走餐饮，我要走美发等等，但是呢对于职场的一切我还是小白小白小小白，
0: 是，
1: 所以职场里面会发生的意义我其实是不懂的。好，所以我也就是试探说，哦，那进入职校要实习，那我就去跟着实习啊。但实习的意义对我来说是什么？因为好像进入职场的学习一样，在学校端盘子跟在职场上端盘子 内容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就是大人好凶哦。

0: 你说对了、
1: 哦、所以我内心的挫折感就很大，我不希望长大，但是岁月不饶人哦。
0: 是啊是啊，其实实习的意义对我来说，我认为其实它很像哦，就是我们在纸上谈兵谈很多嘛、嗯、那你都没去打仗啊，你永远不会知道打仗到底要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1: 是
0: 啊、嗯，那在学校里面的确都是经过老师在课程设计上面已经安排好的，不管你是端盘子啊，或者是说倒水啊，然后礼貌用语，这些都是标准化的部分。
1: 嗯，
0: 那但是你到了职场你要怎么去做呢？其实我常常跟很多的家长们说，我说哎、欸，以前我们有那个小一新鲜人有没有哈、
1: 嗯嗯？
0: 那你们都给这些孩子准备什么？他说哦，就是开始跟他教注音啊，教加减法啊，教什么。我说其实
1: 有先修班，
0: 对，但是其实你要给孩子的是进入小学之后他必须要会听钟声
1: 哦。
0: 啊，幼稚园没有钟声，对不对？幼稚园就是你想上厕所，老师我要尿尿，然后你就去了。
1: 可是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幼儿园他跟小学是在一起的，所以他听到钟声不算、
0: 嗯、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点惨了，因为呢他在幼儿园他可以不管这个钟声、嗯、但是他进小学他就非听不可，而且这个钟声是重要的
1: 哦。
0: 对，
1: 意思是说小小孩的时候那个钟声是、
0: 嗯、对，就像
1: 一个节奏
0: 音乐
1: 啊或者噪音
0: 对但是你到小学他是认真的，因为他要照那个声音来照表操课嘛、
1: 嗯、
0: 对吧。那好，那我们再来讲实习也是一样。其实实习呢也是、在学校里面你听到很多哎呀，我们要对客户啊，要尊重客户啊，要礼貌啊，要什么、嗯、那些都是
1: 条条规规，好多
0: 对，都是对的。
1: 嗯，
0: 可是呢就是没有实际上场的一些突发状况，因为那个演不来的、就好像说我以前在师专嘛、哦、我们以前也是职校，然后我在师专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有个同学啊到幼儿园去实习的时候第二天就哭了，我不要我不要，然后呢老师呢我们老师就问他说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小朋友的鼻涕好恶心啊对，好，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面
1: 没办法教，
0: 没办法。
1: 嗯，
0: 而且你就算演的弄一个假的鼻涕糊在你身上你也不会有感觉。
1: 有感觉有感觉
0: 对，但是不可能，我们课程不可能教的这么细嘛，对不对？那实习一定是说怎么处理孩子情绪啊，这些比较专业的东西、嗯、
1: 是，
0: 但是他一到学校去去到幼儿园你就发现他要处理哭的小孩，然后小孩不给他抱，然后呢抓他头发，然后流鼻涕什么什么，你就会发现其实学校都没有教哎、欸
1: 哦，
0: 对。那其实回到餐饮也是一样，就是客人很多种，那你不晓得客人会要求什么哦、麻烦你给我一杯热水，麻烦你给我一杯温水，麻烦你给我一杯冰水，就光水这件事情可能每个客人要的温度都不一样。
1: 是，
0: 那你要怎么样去调整，你要怎么去聆听客人的要求、
1: 嗯、
0: 这个也是在学校课程里面很难去把它具细迷疑的说清楚、会说有这样的事情，说、要给客人他想要温度的水、就是说实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你就是上战场了啦、
1: 就是、那当然是会很紧张的，
0: 对，很紧张。此外呢当然也有很多东西你根本都会说学校没有教欸、
1: 嗯、
0: 学校没有教欸，对，就是没有教才需要实习啊、
1: 所以其实职场是另外一个学习的场域，
0: 嗯，
1: 所以我这么说好了，就是孩子实习回来之后通常来讲就是有建教合作的学校，
0: 对、嗯、
1: 孩子的实习时间跟在学校在学念书的时间是百分比怎么分配、
0: 目前大概就是有一种叫做33制、嗯、33制就是来上班3个月回学校3个月，回学校就是回去经验整理一下、嗯、那其实这个时间长短都还好、
1: 嗯、
0: 最难的就是他在店里面的线上的这几个小时对他来讲冲击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嗯、
1: 但是那个部分吧我觉得冲击没有关系，但是事后的比方说要做一些的检核等等、
0: 嗯、
1: 有可能要跟老师或者是跟家长来聊一聊，
0: 对对对，
1: 所以下一段呢我们就跟老师陪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就是说我怎么样

0: 样陪伴一个孩子做好进入职场的实习准备，这非常的重要。
1: 是是，
0: 可能我们过去老师也好，我也好，我通通都不知道说我到底去那边要做什么。好，我们稍后见。

0: FM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 TPEC 教研中心的执行长，也是我们兴业餐饮集团招募训练部的李梅爵李老师，今晚分享的这个课题呢，就是陪伴着孩子在实习的路上。刚才老师也说到，实习对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是叫前没有他之前的来者，但是后。绝对是可追的哈。
1: 是 是。
0: 那陪伴孩子做好这个进入职场的实习准备，通常学校老师会怎么跟孩子说？然后作为家长的，你听到的，他们整理的内容又是什么？
1: 好，那这个就要跟分享一下，就是说学校老师一定都跟小朋友讲说，哎，你们去实习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大概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我曾经听过一个家长跟他的孩子说，我跟你说，你进去上班啊，有谁欺负你啊，回来跟爸爸讲。
0: 对，担心职场霸凌。
1: 对。然后 我就想说，糟糕了，到底要怎么样让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其实我们去职场是贡献我们的专业，而不是说去做人际关系啊，或者不管是去挑或者是去忍都没有的哈。那其实要做好准备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我认为对于孩子来说，要先说明一下到底实习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些东西哦，就是要去学学校没教的事情，
0: 而且跟人是很有关系的。
1: 对，
0: 还有如果是比方说机器操作的话，那就是考验我们的手忍度。
1: 对，没错，因为学校里面提供的器材一定有限嘛，它毕竟是个教学现场嘛。
0: 对，
1: 那到我们职场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专业的烤箱，然后专业的什么微波炉，或者是专业的什么火，那个炉火，
0: 对，明火，
1: 对，然后那些东西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一定都是第一次碰到。
0: 是，
1: 那要怎么样安全照顾好自己，然后可以完成工作，这都是我们在第一次孩子进到职场的时候我们的最先要教的课，尤其是职安，
0: 这很重要，现在非常重视，
1: 非常，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孩子在实习的过程里面受伤嘛，我想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要做好一个准备，就的确是要告诉孩子，就是说比如说你自身的安全一定要注意到，然后还有就是交朋友，因为其实在职场上你会交的可能是你的长辈。
0: 哦，这样子吗？
1: 对，比如说好，今天一个店长很可能都可以当他妈或者当奶奶了，因为现在你看十几岁嘛，那如果我们一个店长五六十岁的话，五十几岁资深的店长，那可能都可以做的
0: 他的长辈
1: 阿嬷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其实他要学习跟这些人交往，像这个部分呢，对于少子化的我们现在的孩子是比较少的，比如说家里也比较少有阿公阿嬷在
0: 身边啦，
1: 对对对，在身边
0: 并没有说住得很近，
1: 对对对，所以他们跟这个老人家的互动也比较少，那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不太会觉得他们是老人家，会觉得说他就是我主管，他就是我最大的，然后讲一些事情就是在骂我，就是在念我，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让孩子们知道在工作上他们就是主管，我们就是讲工作，有些孩子很可爱，他们家里可能有那个奶奶呀，有这个阿姨呀，他就会说他好像我舅妈哦，那个店长好像我阿嬷哦，我都说这样的感觉很好，但是呢因为你有这样子的错位，所谓错位就是角色有点混乱，你可能跟他说话就不自觉就变成跟阿嬷在说话了，
0: 就家里人这样子，
1: 对，所以职场的伦理这个部分我们要做好准备的
0: 哈。
1: 那一个是伦理，一个是人际，然后还有就是自身的安全，接下来就是你会遇到很多不同族群啊，也许你有中南部的同事，你也许有外籍同事，你知道我们现在外籍员工也蛮多的嘛，比如说越南

0: 啊，比如说印尼，
1: 嗯，
0: 那你还要学习跟这些外籍的同事相处，
1: 他们的口音就很多元了。
0: 对，而且他们有一些自己有禁忌的，
1: 嗯
0: 啊，像越南可能他们在吃东西啊，印尼在吃东西啊，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员工餐也不一样，所以孩子一进来，其实他的技能反而是已经放到很后面了，
1: 嗯。
0: 哦，职安一定是最先的，
1: 当然，
0: 然后人际关系，然后还有职业伦理，哦嗯，那再来就是跟同事的互动，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要帮孩子做一点点心理准备的，就告诉他说，哇，你现在很棒哦，你现在要认识很多种不一样的人哦，
1: 嗯，
0: 可能这些人你在生活中是都没有的，
1: 就是，可能比较少，
0: 对，
1: 而且互动也比较少，
0: 对，所以你要练习的怎么样慢慢的听人家说话。其实我现在坐到这个位置，我发现最多的就是言语上的误会
1: 哦，
0: 误解。
1: 好哟，
0: 嗯，
1: 我们待会就来聊一聊这个误会，嗯，这个误解到底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
0: 是，
1: 好，我们稍后呢分享更多哟。

0: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2: 是这样。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伤害发生之后。

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 TPEC 教研中心的执行长，也是兴业餐饮集团的招募训练部李梅爵李老师，今晚带来课题就是来聊聊孩子的实习的状态啊。
1: 嗯，
0: 放诸四海皆准啊，因为你是在餐饮业嘛，所以我们多聊一些餐饮的状态，也很贴近我们老外三餐老师在外的朋友们的一些的经验啊，会有一些的。重叠啊，经验会重叠。
1: 嗯，
0: 那我们来聊聊，你刚才讲说我们的听话的能力，这是要不要再多说一些啊？
1: 对，好，我举个小例子好了。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孩子很容易把店里面的主管可能误以为是家里的，误认为说他是家里面的长辈啊，
0: 讲话就
1: 对。那我们店长也会有的时候呢，也会把这个孩子呢
0: 当成
1: 我们
0: 自家的孩子。
1: 对，好，那我举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前几天刚好有个小故事，就是小孩呢去上个洗手间，那上的时间真的比较长了一点，然后像我们通常洗手间不到几分钟嘛，那还好像大概有十分钟。
0: 有些人是比较辛苦的。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店长就他一回来就跟他开玩笑说：“我差一点要叫人家去救你嘞，说不定你已经掉到屎坑里面去。”
0: 哎呀。
1: 啊，对，
0: 这话好像有点重哈。
1: 对，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讲，他就会觉得说，店长干嘛这样说我啊？
0: 就是应该就是说，考试哈。
1: 对，就是有一点，好，就是挖苦你啊，你去那么久啊，干嘛干嘛的。
0: 这算不算言语暴力啊？是，
1: 如果这个孩子他真的不舒服的话，是。他是、
0: 哦、可是我没有带任何一个特别特别的字眼，这样也算哦？
1: 也是啊，其实我们现在很严苛呢、
0: 哎、
1: 就是你只要觉得不舒服你就可以提出来、
0: 这样日子怎么过下去啊？
1: 所以呢，我当然知道其实店长他是很想要一来想跟孩子
0: 拉近关系，
1: 对，你懂拉近关系，第二呢也稍微跟他说了一下，其实我们现场的工作如果
0: 你要有边界感，
1: 对、如果你这么久的话，你就是同事们在担，就是也在分担你的工作嘛。但是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生理问题这件事情、是很难讲的嘛。
0: 对，我刚有也就是要提这个问题，因为在你看来好像，可是有些人上厕所真的是很辛苦、
1: 对他可能真的比较久嘛、那所以如果好，我们现在回来哦，这个小故事呢，刚好这个小孩呢不舒服了，回家跟妈妈说了说怎样怎么样，因为目前这孩子是没有啦，因为其实他也很可爱、
0: 我们把戏演的
1: 严重一点，对，就是那他如果回去说，那妈妈会怎么办？
0: 可能有两种状态。一种就是说你下次就改进哈，这是个人的生理问题。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就变成是双重夹击。
1: 对。
0: 另外一种就是说，按主管怎么这个样子？
1: 对。
0: 好，那我听到，我觉得我被妈妈或被爸爸或被我的长辈们支持的。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
1: 对，
0: 没什么，
1: 店长就是这样，
0: 我就把他当空气。
1: 对。
0: 可是。就职场的伦理来讲，
1: 是不是
0: 虽然对方说的不好听，可是职场伦理有没有守得住，这就是我的责任。
1: 对对，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一定会跟家长们说，好，第一个先判断一下小朋友是不是生理的状况的确

0: 确实有这个困难。好，那如果有这个困难，我觉得生理的问题真的不能勉强，不能说啊，那我以后让他多吃点蔬菜啊，或者是什么。
1: 或者有一些人，就像老师你之前说带小小孩嘛，有些小孩他会认厕所。好，比方说哦，他这样被吓了一次之后，他会憋着，这对生理的状态更糟糕，
0: 这更糟糕啊。嗯，所以如果说家长们听到孩子这样说的时候，第一个先不要站出立场啊，我想要建议就是我们先观察。第一个孩子是不是平常在家里，也就是这个是长久以来的问题啊？那我觉得长久以来的问题的话，我们的确是可以跟老师或者是跟我们职场的这个所谓的店长稍微说明一下，他的确有这个困难哈。那我觉得生理嘛哈，但是如果没有，他是因为紧张啊，就是有些人就是平常都不会一紧张啊，那他就不顺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确可以跟孩子们聊说，哎，为什么其实你在家里都很好啊，哦，那为什么到了公司会这样？妈妈比较关心的是你的身体哦，就是我们也不采店长说这个话到底对不对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可以去关心，
1: 比较容易就觉得你对我不对，
0: 对 对, 对，
1: 这你对的话，那我不认输怎么办？
0: 对，
1: 那这有可能就牵扯到后来就会变成是一个情绪的争执。
0: 对，或者是已经变对立了。其实我最不希望，我个人其实在招募训练部的这个角色啊，我其实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变成对立。
1: 可是就老师哈，就是不太准确的民调来检视一下，在你所碰到的这么多的案例里面，这个比例占了多少？
0: 其实蛮多的耶。如果以百分比来讲，这一类的容易有一些误会而争执的，然后没有去好好的对话的这样的例子，至少会有占40%以上。
1: 哇，那比例好高，
0: 很高很高，所以都不是技能上的问题，因为如果是技能上我们可以再练嘛，如果说你就是做不好我们就再练啊。但是的确这种误会非常的多，包括店长稍微讲了一下什么话，或者是其他的同事，因为他们都是职场人，而你是学生，
1: 是
0: 他们的确会有一些职场惯性嘛。我想跟你拉拢这个要靠近一点，我就会说，哎呦，你今天穿得不错哟，漂亮哦，等等的这种，我认为是职场他们在拉近关系的一种小小的伎俩。
1: 就是有一个群体他是这样，但并不是说每一个职场的群体都
0: 是
1: 这样。
0: 但是孩子能不能够适应，或者说今天那个谁谁谁说我这样，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穿得很丑吗？是故意的吗？就是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或感受会冒出来。因为不熟。
1: 还有一种状态是什么，我刚才听老师的描述阅读出来是有一种状态，就是说第一个部分是我常常把对方所说的那样的一个话来较劲儿，到底是谁输谁赢，
0: 谁对谁错，
1: 对谁
0: 对，
1: 那所以我就偏离了一个主题。第二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在对方所给予我的所有这个眼神里面，我都会觉得有压力。那个压力是什么？有可能在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自我要求很高啊，什么什么的啊，经不起人家讲。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观察孩子的时候，其实可以听一听孩子他现在诉求的事件是什么。然后我们采一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很重要，就是一定要采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哦，而不是说你说店长对，你来压自己的孩子，这样也不好。
1: 好，
0: 那你说孩子对，压店长好像也不好，所以不要有对错之分。
1: 但是老师，我怎么去守住我所谓的中立的立场？很多人都说，我告诉你，我很开明的哦。
0: 我有点怕听到这句话。
1: 是啊，所以我觉得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是不带任何的情绪，这件事情是好的，但对很多人来讲，包括我在内，都是一件很需要在进步的空间很大啦。
0: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要练习，因为我在想，十几岁的孩子在实习，那这个爸妈顶多就是40岁嘛，顶多40多
1: 嘛，不管他几岁啦。我的意思是说，我怎么去守住那个中立的分寸？
0: 好，
1: 不是桃园哈。
0: 对，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先听事件，然后第二个呢，记得没有对错，没有好坏。那 有的时候

0: 孩子就是以他的立场听到的来说明，所以我也觉得其实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个动作就是跟单位合作单位的对话，这些东西我们可能要准备要开启了，然后我觉得观察真的是很重要，是像刚才讲的那个生理问题，我们真的要透过观察判断
1: 是
0: 他说的到底他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现在要收集到的资讯，以防我以后要去跟单位对话的时候我要有一些我的立场我的看见啊，
1: 是好，所以待会我们要聊的就是对话，其实吧，这不单单只是跟实习单位的这个对话非常重要，我们从小到大你只要睁开眼睛跟人要互动，于是就会产生互动，可是那种互动里面有些是温暖的，有些是不开心的，
0: 是
1: 你怎么样一路过关，然后得到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经验，不管是开心的经验也好不开心的经验也好，都要把它转化成自己的这种亮点或者礼物，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稍后见。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 TPEC 教研中心的执行长，也是兴业餐饮集团的招募训练部李梅爵李老师。我们今晚分享的是陪伴着孩子走在实习的这条路上。
1: 嗯，
0: 如果你是这个职校生的家长，
1: 嗯，
0: 今晚所收听到的节目的内容，你一定会发现，咦，竟然有这么多话题可聊。
1: 是啊，
0: 但如果你不是职校生出身，
1: 嗯，
0: 可是当你从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你还是要进入职场，
1: 是，
0: 所以只是时间的快慢而已。因此职场上的学问有可能在学校有很多很多是看不见的哈，
1: 嗯，
0: 所以今晚我们要聊到这个部分呢，是孩子还小在高中端哈，嗯，就也就是我们念过去叫高职嘛，
1: 对对对，
0: 那这么小的孩子，进入职场，如果过去有一些经验，像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其实孩子有很多半工半读的，比方他有夜间部啊等等，
1: 对，
0: 所以他这个工作的单位通常来说不会给孩子有太重太重的职场压力，
1: 基本上是不会的。
0: 对，那但是呢，在这里面孩子就要适应很多很多的议题，比方说，哦，你有可能只是送送文件，但顺便啊，有可能就告诉你，哎，某某某，你帮我买个早餐，哎，对不起，待会帮我又去做什么做什么，你有可能答应的太多，
1: 对，
0: 那就会变成就自己会变成陀螺，
1: 对，
0: 好，所以进入职场，你有很多很多的辛苦，孩子啊，哈，那但是孩子回来愿不愿意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1: 是是是，
0: 所以怎么样开启一个很好的对话机制，让孩子在老师面前有面子，在职场的这个单位里面哈，他也能够做得很开心，那回到家里呢，他也能够很安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1: 啊，非常重要。所以丹轩，你刚刚讲的这几个点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期待有一天能够这样子，
0: 有一天，
1: 对，
0: 现在进步的空间很大，
1: 对，现在要加油的地方还蛮多的，比如说孩子的表达方式，那当然我们觉得每一个人一定是表达对自己有利的，
0: 甚或有一些可能说不太清楚，
1: 对，
0: 比方说好多的家长说跟自己的孩子说不上话，尤其是这一段的孩子好多都习口如金，
1: 对，那所以我们上一段讲的观察就很重要了，你要用眼睛看看他最近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我们要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可能要关心一下，那发生有没有什么事情啊，妈妈好想知道你最近上班的感觉是什么呀，有没有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可能要做一个开启对话的一种先端，就是大人要先问，如果你的孩子是像刚才丹轩说的，就是好像每次回来就钻到房间里面，不管是打打电动啊或者上网跟人家聊天，但是就不想跟我聊，
0: 他可以跟任何人聊，他就是不跟我聊，
1: 对，那可是在实习这段时间，其实那个聊天变成是我们收集讯息的最好也是最直接的管道。
0: 那老师我问你，就是我要怎么样的跟孩子开启对话呢？因为有些孩子会觉得
2: 好啰嗦，
0: 尤其比方说通常妈妈的角色是比较容易焦虑的，
1: 对，
0: 只要看到孩子有就是脸上有什么样的
1: 不见好累哦，
0: 对，他就说哪里怎么怎么的哈，那紧张，或者他碰到一个挫折没有这么样，他就是觉得他我只要过去就好，我只要休息就好，但妈妈家长就会觉得很紧张。

0: 那孩子觉得，说什么啦，
1: 还不是每天都一样
0: 每天都一样怎么会呢？昨天七号今天八号
1: 但是有些孩子就是懒，就是不想跟你说，对，
0: 就是可能我们在一路陪他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很容易变成是一个话题终结者。
1: 这个好值得我们再开一堂课，
0: 或者也变成就是说孩子很容易他是一个话题终结者，我问他什么他就说还好，还好是
1: 那今天吃什么跟昨天一样
0: 哎呦，
1: 其实这个亲子沟通真的是一门大大的学问，
0: 我们再找时间再聊，今天我们再碰到就是说在孩子实习的路上，如果我们跟他的对话的机制没有说非常畅通的话，有可能孩子进入职场也会碰到这样的困境。
1: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家长们分享，就是说其实你小的时候他不跟你说，你也可以稍等等稍微说好吧，我们再等等看，但是其实进入实习你不能等。好，那因为不能等的原因是他在职场上真的很多状况会发生，而且这些状况不是你想象的出来的。好，那不管是误解也好或者是他自己本身的作为也好，比如说一个孩子常常迟到，那当然我们店长当然一定要稍微这个面谈一下嘛，怎么了，然后这个孩子呢就东拉西扯的很多，那大部分都会拿家里有事来做迟到的理由
0: 以前我们写代写请假单好像这样的剧本也有嘛
1: 是吧所以很多嘛，然后那可是呢我们工作人员就会觉得说，那这样的话我可能要跟家长沟通一下，那家长他就会觉得说，哎呀迟到个五分钟公司也要这么计较，其实不是哦，公司不是计较，而是你守时这件事情其实是工作承诺的一种，然后还有就是职业道德，对对对。那可是有些家长会说，哦，公司好像逼得很紧哎，其实五分钟难免嘛，那个公厕搭不上啊什么的，但是你的态度就会影响到孩子的态度了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那所以其实跟单位沟通也好，跟家长跟职校的学校老师沟通也好，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一旦发生其实就有它的重要性。
0: 那把握的原则是什么呢？一分钟给你。
1: 好，把握的原则就是第一个，一定要观察孩子他现在遇到的困境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判断。
0: 是。
1: 第二是及时回应，及时回应就是要回应给职场或者是给学校老师。那为了避免后面会产生更多不必要的误会或者是不必要的延伸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在其实不发生更大的问题之前我们就可以先把它解除掉。
0: 是，在提出问题之前还要检视一下我是不是在情绪当中。
1: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有个职场的孩子对于家长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啦就是说怎么样把那个爱不成为阻碍，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课题。
0: 但也因为孩子进入了职场去实习我想可能他跟你的对话也可以从此开始因为以前有一句话嘛，就是说当我有了孩子之后我才知道怎么去当爸爸或怎么去当妈妈。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以前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说爸妈工作很辛苦你都不知道，现在你就知道
1: 哎呦这是好方法，
0: 是吧？
1: 对，这是好方法。
0: 所以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观察他，二方面也检视自己然后我们就可以重提往事。
1: 对，
0: 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我们下回再会。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如风作风，生做是个水啊淡无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

0: 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以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交鼻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沈东教授的新书，书的主题是周兰萍，书的主要书名只有两个字，叫做萍歌。周兰萍是谁呢？1950-60年代是台湾从战后荒芜里复苏更生的日子。音乐家周兰萍，他出生在1923年，在1971年去世。他生逢此时，他是流行歌曲电影音乐的一颗灼灼明星。周兰萍，他是湖南湘乡人，寄籍在湖北武昌。1941年他进入重庆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第三期就读，毕业于国立音专，也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他主修声乐，复修作曲。1948年12月他随军来台，来台之初他曾经演过电影话剧，担任过场记舞台总监。1952年12月他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担任叫做歌咏指导。年轻的周兰萍才华洋溢，来台几年就成了首屈一指的多产作曲家。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华语流行歌曲，像是《绿岛小夜曲》《美丽的宝岛》《春风春雨》《家在山那边》《愿嫁汉家郎》《灰熊 Kick》《傻瓜与野丫头》等等，几乎占据了民国40-50年代华语歌曲的半壁江山。除了流行歌曲，他还广泛涉足于电影、话剧、广播剧的配乐作曲，还有清唱剧、歌舞剧、国乐曲的创作。他的曲风偏向中国传统歌谣，特别是旋律优美，令人一听难忘。1962年他和四海唱片合作出版《四海歌曲精华》系列的唱片，第一集收入《回响曲》，创了30万张的销售佳绩。第二集收入《绿岛小夜曲》，也卖了20万张，是当时畅销而且长销的金曲。他的电影音乐作品超过百部，横跨国语片和台语片。国语片像《水百宜之恋》《英容杰》《龙三四之恋》，台语片

台湾影圈中最笃定赚钱的人。1962年6月，周兰平被延揽到香港上市公司，短短十个月就以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扬眉吐气。1963年获得第10届亚洲影展、第2届金马奖最佳音乐。此后佳作名片源源而出，《凤凰巢》《花木兰》《状元及第》等黄梅调片，还有《黑森林》《山歌姻缘》等歌唱片，另外有《西施》《十四女英豪》等大部头的史诗片。而胡金铨拍的《大醉侠》《东门客栈》也是由周兰平配乐的，《兔丝花》《寒烟翠》这是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是周兰平创作电影音乐。他在1969-1970更以《水上人家》《陆客与刀客》连续赢得金马奖最佳音乐殊荣。不过事业上的意气风发换来的是身体长期透支。1971年5月17日，周兰平骤然辞世，享年只有49岁。他在世的时候，金马奖办了8届，而他一个人囊括了3届最佳音乐奖，外加一座亚洲影展的最佳音乐，可谓成就非凡。在周兰平所有的成就当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应该仍然是黄梅调电影《梁祝》。在这本书里，沈东也对于《梁祝》这部电影跟周兰平他的作曲之间的关系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说。我们可以从民国52年4月24日，那是《梁祝》在台北远东中国国都三家戏院上演，而一登场就气势不凡。第4天报纸就传了捷报，连日3月爆满，3天票房记录已经逼近50万大关。第5天报上出现了剧评，一片叫好之声，导演李翰祥成就不俗，祝英台乐地举手投足惹人好感，梁山伯林波更是出色，情感把握收放自如，他的突出表现一鸣惊人，观众蜂拥而来，黄梅调响彻大街小巷。根据片商工会统计，到5月14日，梁祝上映满3周，全台北已经有将近30万人次看过这部电影，收入逼近350万，观众人数打破了之前林黛《江山美人》还有最高卖座记录保持着，那是洋片冰汉。据报载，台北市的人口当时100万人，除了1/3是不需买票入场的儿童之外，大人几乎2个人当中就已经有一个人去欣赏过这部影片。事实上，《梁祝》热潮正方兴未艾，放映日期一延再延，直到6月24日终于下片。第2天片商在各报大大看中空前绝后的道谢道歉启事，不得已而下片，殊生遗憾。不算日后重映，这次《梁祝》总计播放62天，三家戏院每天各播5场，一共演了930场。但这统计数字只是台北一地，台湾省其他城镇后续播放的辉煌战果没有加进来。当时的电影只有少数几盘拷贝，各家戏院轮流播映，因此就有外部期待上片，天天电吹拷贝的广告词。另外呢，《梁祝》旋风，我们看当时的报纸就是这股旋风横扫全台。5月19日台中开始上映《梁祝》，电影广告得意地说，台北狂满2个多月放映天现仍上映中，表示有办法先拿到了拷贝。其实才狂满了26天，片商吹牛数字膨胀了2倍。《梁祝》6月24日台北下片，其他城市才有机会一睹为快。据报载，宜兰罗东20天之内售票达到46000多张，而罗东镇的人口当时6万出头，宜兰礁溪的戏院唯恐观众被罗东戏院抢走，积极张贴大型广告，结果呢把梁山伯写错字，错别字写成了冉山伯，传为笑柄。台湾南部的屏东潮州乡下地方还轮不到上映，脑筋动得快的戏票黄牛沿门挨户兜揽村民，干嘛呢？包车送到屏东市去看电影，连车费带电影票的屏东半日游，大受乡下朋友的欢迎。嘉义7月18号才终于等到《梁祝》的拷贝，戏迷涌现，黄牛流窜，警局特别加派警察站岗维持秩序。

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当地的警员自嘲，这叫做梁祝之灾。高雄冈山久等不到梁祝的拷贝，片商为了抢钱，就把李全熙导演的歌仔戏片《三匹鹰台》拿来放映。虽然张冠李戴，观众同样买单，片商抢赚了一笔。直到八月底，屏东潮州终于上演《梁祝》。台北到屏东潮州，由四月到八月，《梁祝》旋风由台湾头吹到了台湾尾，黄梅调越唱越旺。根据民国五十二年十二月片商工会的年度统计，《梁祝》卖座达到台币912万元，破了台湾有史以来当时电影卖座的记录，是当年西片第一名十届324万的将近三倍。由四月到六月两个月中，报纸每天都有梁祝广告，广告文宣也成为另外一种观看梁祝的方式。电影首日上映的时候，报上登了横跨全版的大幅广告，除了宣传获得亚洲影展四项金客奖的成就之外，更大致强调本片爆粉一场，特技镜头为国片从未见过，那就是哭粉时狂风大作，三破分头崩裂，英台投身而入的一幕，而黄梅调三个字印得小小的，显然片商不以为是宣传亮点。接下来梁祝卖座鼎盛，广告宣传渐上轨道，经常是在图片右侧加了一个方框，方框内就结合最新时事创意文宣，如同现在脸书日日更新。四月三十日运动健将杨川广缔造了十项全能的世界纪录，举国欲有容颜。同一天梁祝的广告词是铁人杨川广十项运动创9000分世界纪录，是我国人自尊无上之光。梁祝电影六天三院破90万纪录，是我国片扬眉吐气之日。紧接着五月四日纪念五四运动，梁祝也和新文学运动挂上了钩。广告说五四运动为我国文坛开拓新的一页，梁祝电影为我国影坛放射光芒异彩。随着梁祝越来越轰动，报纸上的电影广告版面越缩越小，只要一个方块表示电影仍然在上映就够了。但广告文字越来越丰富，包括屡破纪录的数字，以及著名学者徐副官、杨树凡等人名教授看后的感赞，把各方名流学者的意见择要刊登，成为最强而有力的广告词。这些电影广告几乎就是当时社会梁祝现象的缩影视窗。即使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即使台湾电影有这么多丰富的发展经验，当年梁山伯与祝英台所引起的这种热潮仍然是非常特殊的历史现象。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沈东教授的新书，由时报出版，书名叫做《平哥》，平指的就是周兰平，所以副标题是《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周兰平重要的作品是《狂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书里面，沈东这样告诉我们，《梁祝》这部电影全长129分钟，涵盖了34首插曲和几乎贯穿全剧的配乐，这样一部可称巨制的音乐作品，耗时多久完成呢？周兰平自己揭晓了答案。他说，至于那部《梁祝》的黄梅调，周兰平配合不走漏消息的情况下，以一个月写完的，剧本是一段段送来，曲子是由宋子观音起，一段段送去，直到最后才知道是梁祝影片。这完全属于一种思维的自然全用。周兰平一向以作曲快速闻名，但短短一个月之内竟然能够完成这么庞大的作品，可见他是不眠不休，全力以赴。在赶时间又不可以走漏消息的情况下，剧本还是一段段送来，作曲家除了人数共知的故事梗概，可能对编剧细节所知亦不多，甚至编剧群都没有能够确定细节。不过记者说，直到最后才知道是梁祝影片，这过甚其词。试想创作的第一段送子观音，那就是十八相送当中的第五首，送子观音堂中坐，金童玉女立两旁，歌词当中就有梁兄歌了，怎么会不知道是为梁祝作曲呢？只是电影的全貌确实没有办法一开始就掌握。然而作曲家如何在一知半解的情况底下铺陈情感，把它发而为旋律，并且在感情跟音乐表现上前后衔接，这是极大的挑战。那一个月完成，这应该是初稿，后续还有许多细部修改调整。梁祝全片拍摄时间大概也只有三个月。沈东曾经陪同周兰平的女儿周扬明实地参访邵氏公司清水湾旧影城，在大录音间的对面越过短短走廊有一间小办公室。据说当年周兰平在录音的时候，周文怀先生他坐镇在小办公室，李汉祥导演不时来去，三人密集讨论音乐跟影像的配合细节。不论如何，一个月时间完成初稿，一方面可见周兰平赌上了他的前途，全力以赴的拼劲，二方面全力以赴投入创作，才无暇理会外界对于复杂局势的流言蜚语，维持专注纯粹的心情，精诚所至，也才有思维的自然全用，这样流畅创作。这其实是梁祝黄梅调成功的基础。那李汉祥曾经对周兰平黄梅调作品有这样的点评，记者写着，李汉祥来电话说周兰平的黄梅调是南腔北调，命令马上停止收音，声音之大到了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地步。虽然就黄梅调的形式来说有点离经叛道，但曲子是越听越好听。这两段访谈相去数年，记录的都是李汉祥周兰平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李汉祥不满意周兰平作品的往事。虽然是周兰平转述，不过可以看出李汉祥的看法。周兰平自己承认对黄梅调所知有限，好不容易获得导演李汉祥的肯定，

在梁柱上就用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南腔北调兼容并蓄，离经叛道，突破参透。那报纸的专访有了这样的一段过程，说李翰祥找了许多蓝莓调的参考书籍和资料给周兰平研究，并且启用周兰平为梁柱的配乐，于是周兰平不眠不休工作，大量吸收中国各地民谣的形式，作为他改良黄梅调的素材。据姚凤盘所述，周兰平认为黄梅调对感情表达喜怒哀乐有最明朗的旋律表情，但他希望自由发展，不愿像黄梅戏那样的呆板，所以就在梁柱当中加入了京剧、昆剧、越剧甚至艺术歌曲的作曲技巧。这些叙述清楚显示，周兰平是刻意吸纳中国民谣和传统音乐进入到黄梅调里，他笔下的黄梅调因而更为丰富华丽，也变化多端。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一般人并没有黄梅调的概念，这里记者所说的黄梅调指的是发源于湖北、安徽、江西交界地区农村的黄梅戏，而不是香港从李翰祥拍摄貂蝉、江山美人之后所流行的那种黄梅调。而周兰平到底吸纳了什么传统音乐元素，也就是书里面沈东教授他所要探索的。他引用戏曲大家于大刚他的文章来讲黄梅调，他说颇有人否定黄梅调的价值，我个人对黄梅调并没有偏爱，但是在理论上观念的澄清是必要的。黄梅调本来只是民歌的一种，民歌是音乐的源泉，被采用作为戏曲音乐是中国戏曲家一向的作风，杂曲来自民歌。在中国音乐史上，杂曲和戏曲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明代的杂曲像山坡羊、祝云飞等都被剧曲家普遍的采作戏曲音乐，伟大的音乐家魏良辅收集了当时各种杂曲跟剧曲，施以艺术加工，就创造出昆曲不朽的地位。从梁祝七仙女到状元及第，都可以看出李翰祥和周兰平就是不断的致力于多方面的吸收各种地方杂曲，丰富歌唱音乐，在统一的风格下扩张了剧曲表达情感思想的功能，以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来给戏曲服务，仍然不失为发展中国电影艺术的途径之一。于大刚这篇文章发表在1964年《状元及第》上映之后，当时周兰平作曲的《梁祝》《花木兰》《凤凰巢》等片都已经广泛的流行。在这里于大刚简明扼要陈述了以民歌杂曲为源头活水的中国剧曲发展，他以元杂剧吸收了周公调，明戏曲采用山坡羊、祝云飞，还有魏良辅旁收广纳，终于造就昆曲作为例子，委婉表达了支持周兰平的态度。于大刚他所论其实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中人所共知及其前身的道理，他以古为证，试图提醒若干批评者，今日黄梅调的发展跟元明戏曲殊无二致。他的论述不但确立了黄梅调这种被人家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歌俗曲登上电影大荧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为周兰平这种吸纳民间音乐元素的做法背书，并且期待周兰平跟李翰祥两个人在统一的风格下丰富歌唱音乐，扩张剧曲表达感情思想的功能，以追求中国电影艺术的新途径。李新导演是周兰平的老友，他评价周兰平的电影音乐，他说在资源极不充足的年代，他还是努力把音乐铺得很满，他的黄梅调音乐和别人不同，他是乐中有戏。李新导演以一个满字来概括周兰平的电影音乐，这是一字之褒。以及从整部电影来看，周兰平习惯让音乐在电影当中出现较长时间。李行最早开始当导演第一部片子是王哥柳哥游台湾，那也是周兰平的配乐。这部电影当中王狗遛狗四处游历，许多段落只有风景没有对白，这个时候配乐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就正好给了周兰平大显身手的机会。
但电影

也有无声胜有声的场景。音乐的出现有的时候有可能喧宾夺主。黄梅调电影是原著戏曲的歌唱片，音乐唯恐不多。李汉祥导演的视觉营构也像是以华丽壮美著称，更需要丰富的听觉才能够相得益彰。因此周兰平的满这种作曲的习性在一般的电影当中未必合适，但正好符合了梁祝的需求。其实李行所谓的满指的只是音乐时间的长度出现的频率，但满这个字还可以包括旋律的繁复、乐器的多样、肢体的丰厚，还有南腔北调的取用，都有助于形成满的印象。由歌曲来看，由于黄梅戏的旋律朴素单纯，周兰平经常用大量的随腔伴奏填补歌词末字的拖腔和乐句的空白。例如在梁祝当中，两地相思一开头，朝思量暮思量，有大量的随腔伴奏，造成了旋律的满。因为周兰平刻意求满，所以梁祝片中没有音乐的段落不多，也因为如此让李行的另外一句评语乐中有戏得以实现。例如开头远山含笑那一段，林波饰演的梁山伯初次登场，他由树林当中穿花拂柳依里而来，笛声悠扬与扬琴相互应答，乐声由远而近疏徐婉转，显示了空间的幽深还有道路的曲折。这支插曲两分钟，前奏超过30秒，以层层推进的音乐酝酿出足够的情感跟期待。等着凌波上了竹桥，以冉冉凌云之姿破空唱出远山含笑四个字，观众立刻爆出满堂彩。另外一个例子是电影《凤还巢》的尾曲，全家团聚之际大合唱唱出末句春满乾坤福满门，福满门重复3遍，就为全剧画下了饱满的句点。但周兰平还继续写了8小节的尾声，越翻越高的旋律加上锣鼓铿锵，将喜庆团圆的气氛推展到极致，他才罢休。这是周兰平之所以那么样成功，他在梁祝还有其他的这些音乐电影当中，他的配乐经过沈东教授分析之后能够提点我们，让我们了解的秘诀。这本书的书名是《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

0: 都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议定监护？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谈到了地藏王菩萨动用了他的坐骑神兽谛听，
1: 对，
0: 来判断到底谁是真的悟空，谁是假的悟空。
1: 因为谛听有这个本事啊，他可以察觉到微妙的变化，那这个微妙的变化呢，就可以判定说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那谛听有没有这个能力呢？他有没有听出来呢？他听出来了，他知道谁是真的孙悟空，谁是假的，可是他不敢说。为什么他不敢说呢？虽然他们有真有假，但他们的本事一样大。也就是说，假的孙悟空的，他具有真的孙悟空的能力，他可以把地府呢天翻地覆一番。所以呢，谛听的考量之下，他决定不说。我虽然知道谁是假的孙悟空，但是我不能够说出来，因为说出来以后呢，地府可能会遭遇到一场浩劫。所以他为了要避免这场浩劫呢，他就跟地藏王菩萨讲，他知道，但是他不能说。那地藏王菩萨知道了谛听他的一个问题以后呢，就跟大家讲说，虽然我的坐骑能够听出谁是真假孙悟空，但知识体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没有办法把这个答案给公布出来，因为后遗症很大，整个地府会被掀掉。为了要保全地府的安全存在，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到雷音寺去找如来佛祖。如来佛祖的法力通天啊，他一定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大家都想说，现在连地藏王菩萨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只好就去找如来佛祖来针对这个真假孙悟空的问题呢，做最后的一个决断。所以你看到，从观音菩萨开始，他没有办法辨认出谁是真的悟空，谁是假的悟空，包括连念个紧箍咒，他们两个都会头痛。
0: 这个真的有点离谱哎，
1: 这个很厉害哦。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默念的，他不是说开口念，他默念就不，你默念那两个人都可以知道说一定有一个是假的。
0: 那这个假的孙悟空他的头痛是装的还是真的头痛？
1: 他是装的，但是呢他就有办法装得很像，而且几乎都是同个时间，就是那个
0: 同个 timing。
1: 对，你在 timing 上面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他可以察觉到微妙的变化。
0: 对，连观世音都看不出真假，那

0: 太厉害了，
1: 它是没有办法分出的，然后天庭也没有办法分辨出来，他只知道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呢，把他们打了一顿，所以他们也看不出来哪一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一次来两个孙悟空，天庭都受不了。那地府也是一样，你看连谛听这样的神兽，他可以听得出来，可是他就觉得后遗症很严重，那不敢说。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哦，在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候，竟然就把这个 AI 的结果写出来了。我们再来看，这不就是 AI 吗？真的孙悟空跟假的孙悟空基本上没有差别，你根本不知道谁是真谁是假，这不就是现在的 AI 社会吗？ AI 世界吗？你看从观音菩萨到天庭到地府，经过那么多层的人的检验，结果呢分不出来，那你最后到一个终极审判，要到如来佛祖这边来，如来佛祖有没有办法？当然有办法啊！全部的人，包括真假孙悟空在内，全部的人就到雷音寺去找，要在佛祖面前呢，去辨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佛祖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有，他知道，所以他就跟观音菩萨讲说：“你的能力虽然很大，但是呢，这个假的孙悟空，他是夺天地的造化而形成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分出来。”以你的能力来讲，你也没有办法分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世间上有四类的猴子是非常非常的独特的。第一种猴子叫做灵明石猴，灵就是神灵的灵，聪明的明。灵明石猴，灵明石猴是谁呢？像孙悟空这种的天产石猴，很难有这样的一个产物发生的，
0: 就太难得一见了，
1: 难得一见啊，就只有他了，就再也没有别的人了，这是灵明石猴，像孙悟空这种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叫做赤尻马猴，
0: 赤尻马猴，
1: 对，这个尻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狮子边在一个九
0: 哦，
1: 我们常看到
0: 在日文的上面都有这个字，
1: 这是中文
0: 哦，这是中文啊，
1: 这叫尻，
0: 尻，
1: 尻是什么意思呢？尻就是屁股，
0: 屁股，
1: 对，赤尻马猴就可以知道。
0: 赤就红屁股嘛，
1: 对，红屁股的马猴。那这个红屁股的马猴呢，其实也很厉害，他还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非常的聪明，然后善于变化，这是赤尻马猴。再来一种叫做六耳猕猴，六耳猕猴呢，他只要听到一点点的声音，看到一点点的影子，他就可以幻化成形，无法去分辨他的真假，所以这是六耳猕猴。第四种叫做通臂神猴，通臂神猴就是他的臂力很长，所以他臂力很长，他的神通广大，所以这世间上有这四种猴子是独一无二的。那今天你碰到的猴子是哪一种？是赤尻马猴吗？不是，是通臂神猴吗？也不是，是灵明石猴吗？就一只孙悟空就是，另外一个你碰到的就是六耳猕猴。所以今天在作乱的这个人就是六耳猕猴。那你知道假的孙悟空是六耳猕猴啊，他的身份就这样被戳穿了，戳穿了以后他就很害怕，六耳猕猴听到佛祖那边讲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所以他很害怕，变成一只蜜蜂，因为他也会变化，他也会七十二变，他就变成一只蜜蜂，打算要逃跑，趁大家都不在，都在听佛祖在讲道理的时候，就想要离开，就没想到佛祖用那个金钵把它盖住，让他跑不出去，他就被盖在那个金钵里面。因为金钵里面他变化的时候是一只蜜蜂啊，他就觉得说大家都以为是罩住一只蜜蜂，其实是罩住了这个六耳猕猴，他就再也跑不出去了。他就跟大家讲说，现在这个六耳猕猴呢已经被我抓住了，就在我的金钵当中。大家就想说六耳猕猴这么厉害，大家想看看他变成什么样子。金钵打开的时候，他就出现六耳猕猴的真形原状就出现了。出现以后呢，他就跟佛祖求饶，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下场会很难看。这个形象，六耳猕猴的形象一出来以后呢，真的孙悟空看到六耳猕猴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这个冒牌货，
0: 孙悟空的个性应该是想拿金箍棒。

0: 把他打死吗？
1: 是
0: 对不对？
1: 他的想法就跟你一样
0: 因为我也是猴子，我了解猴子，
1: 所以他就很气啊，觉得你在戏弄我，然后你还去把我的师父给作弄了。孙悟空他们来到雷音寺的时候呢，沙和尚没有跟啊，所以他就沙和尚就跑回去跟唐三藏讲说，这一路呢戏弄他们的是这个假的孙悟空，真的孙悟空在观世音菩萨旁边，并没有去出来捣乱。所以唐三藏还知道说，假的孙悟空现在在雷音寺在那边辨明真假，佛祖已经辨明真假以后，六耳猕猴就现形了。六耳猕猴现形，孙悟空就很气，他就拿着金箍棒一棒把他给打死。那你知道佛祖这时候都在想说，四大猴类啊，四大神猴啊，当中就死了一个，从此以后六耳猕猴就怎么样灭绝了。
0: 是真的死了吗？
1: 是真的死了，
0: 不是假死，
1: 不是假死，就真的把他给打死了。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会那么冲动啊，把这个六耳猕猴这么珍贵的猴类，跟你一样都是猴子类的，结果你竟然就一气之下就把他给打死了。那孙悟空的想法是这样，你是一个冒牌货，我是真品，冒牌货跟真品你到底要选择哪一个？当然是选择真品啊，怎么可以让冒牌货来顶替他呢？
0: 没错，
1: 所以这世界上就只能有一个孙悟空，不能有第二个孙悟空。这个假冒的，管你是 AI 还是什么东西，我就是要把你给消灭给打死。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含义，就是你生出来的二心啊，假的孙悟空就是生出来的二心，二心被消灭以后，你就剩下本心，本来的我，你就可以继续这个西天执行的任务。所以它是有它的含义的。可是我们到今天来看的话，就会觉得说，这个假的孙悟空就是 AI 嘛，你看怎么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想到 AI， 可是就已经套入到 AI 的这个环境里面。
0: 我觉得是哎、欸，
1: 对啊。那如果你是 AI， 你
0: 太逼真了。
1: 因为你之前你说仿冒品再怎么样，你就可以知道说它里面有一些差，那么差很大，可能就是化妆啊、或者怎么样。但是 AI 你就很难知道，除非你是行家，你才有办法。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 AI 的产品，可是到现在来看，你会觉得这个所谓的身伪的技术真的是很厉害。为什么孙悟空会打死这个六耳猕猴，也是有它的来由的。
0: 嗯哼，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云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刚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有谈到，真的孙悟空一怒之下一棒把假的孙悟空给打死了，六耳猕猴。哎，
1: 对，所以六耳猕猴虽然很珍贵啊，看在如来佛祖眼中它很珍贵，可是
0: 假的就是假的，
1: 假的就是假的，孙悟空没有办法忍受假的，这个因为它是真品，真品不容仿冒。
0: 那我很好奇，就是如来佛他有一点不忍心，
1: 对，
0: 那他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1: 所以呢，你知道现在的 AI 人工智慧时代，这个故事又有新的翻转，新的看法。看法是什么呢？说如来佛祖呢，当初打死的是真的孙悟空。
0: 啊，真的吗？
1: 对，就是现代的
0: 版本，
1: 版本的故事，
0: 写剧本嘛，可以自己创造嘛，
1: 所以就创造了一个这个孙悟空呢，真的孙悟空被打死，然后六耳猕猴呢反而变成了孙悟空，
0: 取代了他，
1: 取代了他，然后去完成了西天的取经。这就是一场阴谋。那这场阴谋后来被谁发现呢？被孙悟空的师父
0: 唐三藏，
1: 须菩提。
0: 哦，须菩提。
1: 对，须菩提
0: 发现，就是教他七十二变的那位须菩提吗？
1: 对、哦、然后在现代的 AI 动画版里面的须菩提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扫地僧的模样。
0: 诶，是那个《天龙八部》里面的扫地僧吗？
1: 哎、就是《天龙八部》里面的扫地僧，
0: 武功真正高强的那一位，
1: 武功高强的一个老者，然后拿着一个扫把，嗯、就要来这个把这个佛门败类给扫掉，所以他就如来佛祖呢变成佛门败类。
0: 我有点难过，如来佛祖变成这样子。
1: 但我说这个是 AI 的动画版，动画版里面的
0: 创意人人有嘛？
1: 对、哦、啊，就须菩提老祖来为他的徒弟报仇，而且来把孙悟空呢。就是复活孙悟空，孙悟空在后世里面被写死了，但是却复活了好几次。比如说像黑悟空里面，他也是被设计死亡，死亡了以后呢，玩家必

0: 必须完成，就是说变成一个好像一个使命，去取得孙悟空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器官，然后组合成为一个新的孙悟空，让孙悟空复生。黑悟空这个游戏里面，它所呈现出来的。那我最近看到的这个新的 AI 版的动画呢，就说六耳猕猴呢没死啊，完全就是如来佛祖的一个阴谋。真的孙悟空反而被打死，然后六耳猕猴呢变成了孙悟空去完成的取经的任务，所以取经团队里面呢根本就是一个虚构的。这整个阴谋呢被须菩提老祖给发现了，所以他就带着怒气上身了，来找如来佛祖算账。那这个须菩提祖师爷呢是非常厉害的人，这个我们在《西游记》里面看他就是前期的出场，然后后来就没有他的新闻了，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可是，在新版的这个孙悟空的故事里面呢，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而且他是佛道两痴啊，就不只是佛门的人啊尊敬他，道家的人也尊敬他，他就是佛道两祖，就是须菩提祖师爷就出面来把他的爱徒孙悟空给复活，然后去查里面到底是谁用的诡计。要来去陷害孙悟空，六耳猕猴呢就非常的可怜，他因为他当初跟如来佛所串通的一个诡计呢，被须菩提老祖给发现了。不过我讲的这个不是《西游记》的故事，是《西游记》的后设所想出来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来看这个结果，感觉起来就是有意思啦，但是呢，其实对如来佛祖就大不敬了，因为如来佛祖不是这样的人嘛。这跟原来的故事是差很多，只是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这个由来呢，是从《西游记》的故事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变形。那这个变形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 AI 科技很厉害。你看，在那个时代，有一个仿冒品的孙悟空就已经不得了了。可是，如果你是现在它是一个 AI 科技的话，你怎么去处理它？我们现在一碰到 AI 科技，就想说它很像。你说是它是抄袭吗？它又不是啊。我说我是人工智慧的时候，它跟抄袭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所以它可能要去界定什么东西叫做抄袭。哪一天呢？这个我们听众在听我们两个在讲故事的时候，说不定我会跟他讲说：“你以为这是我讲的故事吗？这是 AI 的故事。”
1: 其实已经有都有电台跟电视台都用 AI 在播新闻了，
0: 对啊，没错。可是他的那个播新闻的方式跟语气，你还是听
1: 听
0: 得
1: 得
0: 出
1: 出
0: 来。
1: 来。但是老师，我要说，这是现阶段
0: 对，
1: AI 实在进步太快了。
0: 对，
1: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看得出或者听得出有一些一点点的微妙的不一样，
0: 对。
1: 但是要叫内行人。那如果说再过一段时间，你真的也很难以控制说 AI 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境地，也许真的就能被完全取代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完全被取代的现在，好好的努力，要
0: 对
1: 突
0: 啊，
1: 破 AI。
0: 就是你要学会 AI，学习 AI，然后
1: 怎么
0: 应
1: 跟
0: 用 AI。
1: 应用 AI？
0: 对，
1: 对，不要排斥科技了，但是要怎么样去跟它面对？
0: 你排斥它的话，你可能就被淘汰啊！就在 AI 的时代里面呢，有很多我们
1: 可是
0: 所要。
1: AI 的课程好多，我都不知道去哪里选哪一个适合我。
0: 其实 AI 的课程也刚在学习，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同一个基础、同一个时代。不管你年纪多大，我跟二三十岁的孩子跟七八十岁的老人学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就是你要去抗拒它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被这个时代给淘汰。
1: 对，所以我们要乐于接受新知。好，我
0: 对，
1: 们回到我们《西游记》的本身
0: 对
1: 哦。
0: 啊，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真相只有一个。
0: 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呢，这个真相却不断的有可能会被各种的方式去扭曲的。我刚刚就讲说，后世的《西游记》故事里面呢，产生了不同的结局、不同的结果，这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在吴承恩的作品里面，他却认为说六耳猕猴不应该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六耳猕猴代表的是二心，本心跟二心，那你如果不把你的二心给消灭掉，
1: 这个部分我其实是挺吴承恩的耶，因为我觉得改编虽然是一个创意，当然
0: 对，
1: 没有什么不可以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比较中心的地方。
0: 对，吴承恩的创作基本上也是改编了，因为他在写《西游记》之前就已经有不同的版本的《西游记》在民间流传了，只是他把这些《西游记》的故事重新做一个整理， 整理。

0: 之后呢，他又有一些新的诠释。那这个诠释当然就是说他很厉害啊，因为他佛道方面的知识非常的充足的啊，很够的。然后他就把故事说得很好。像这个故事你看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遇到了强盗，遇到了强盗孙悟空怎么样，他把强盗给杀掉。那杀掉强盗这件事情对不对？当然不对。我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不对？因为你打妖怪那就是除妖灭魔啊，那是好事，但是你伤害人命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而且他不只是杀害一
1: 个人，这个算正当防卫吗？你现在的法律解释算正当防卫吗？也不算，
0: 因为他能力很强啊。
1: 嗯，
0: 他早就是那些强盗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是以大欺小，所以他的本领是很高的。
1: 他们是强盗，我还要管他大欺小吗？
0: 孙悟空有这个本领
1: 啊，
0: 他有这个 本事，他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让这些强盗们能够改过向善。
1: 对，
0: 但他没有给他们机会，就打死了。所以其实这是一来第一道的一个考验，孙悟空已经变了，所以孙悟空被驱逐。这个
1: 被驱逐，可能是怒意一上来了。
0: 对，他被驱逐，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假的孙悟空就产生了，假的孙悟空就看到这个缝隙产生以后，取经团队我来带，我可以变成一个取经团队，我去取经，反正任务很简单啊，就是去佛祖那边把经典拿回来，那我就成佛了。所以他是很快速的。说不定六耳猕猴的想法就是我也可以成佛，所以在后世的这个改写里面呢，就把六耳猕猴变成是一个很坏的猴子。六耳猕猴坏不坏？其实看起来好像也还好啦，他就是恶作剧捉弄别人，而且他本事很强，他跟孙悟空的本领是一样高的。吴承恩在写的时候啊，就把人的这种劣根性跟他缺点给写进去。那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唐三藏是写得很真实，
1: 嗯
0: 啊，但这个，
1: 很人性，
0: 对，很人性啊，跟真实的唐三藏是不一样的。真实的玄奘是
1: 陈玄奘
0: 大师呢，是的确就是一个大师的模样，
1: 很内敛的。
0: 但在《西游记》里面的这个唐三藏，
1: 小说嘛，总是要活那个跳脱一些，
0: 所以唐三藏跟猪八戒基本上是同一型的人物，但是
1: 难怪他们那么合，
0: 对他们很合，但孙悟空不一样，孙悟空可以把假的孙悟空给打死，就表示说他要回归到本我，然后继续去取经，这是西游记的原来的一个想法。
1: 反而是这种人，你虽然有时候觉得他好像残忍了一点，狠了一点，但是呢他反而是最正直的。
0: 对，没错，所以这个西游记的真假猴王可以讲的是西游记里面的重要的一个故事，有很有启发性。
1: 嗯，好，非常谢谢苑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真假猴王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有关于西游记的故事，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亲爱的朋友，陪你说历史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1: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五步一没有：
2: 用电不超过负载，
1: 电线不捆绑折损，
2: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1: 插头不潮湿污损，
2: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0: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

0: 你我来守护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3: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4: 我想要教孩子台湾台语，但是要怎么打字啦？
3: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就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周一的夜晚，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忙与忙可能是很多上班族朋友在星期一时的写照，这个心情的写照。傍晚下班后，这种心情它是否延续着呢？有人说 yes， 有人说 no。 我们在心情方面的整理还有情绪的调理，这常常是不能假手于他人的。所谓境由心造，这个你自己所处的情境是由您的内心很主观的创造出来的。就像有人在喧嚣，在这个拥挤的人群当中，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份很特别的宁静。这句话怎么说呢？那我们要来讲一个对比啊。在办公室里，在办公室里啊，内层空间同事也不少啊，甚至几十个同事在那儿。他有没有觉得宁静呢？没有，气氛不太好，彼此没有说话，但感觉得出彼此的那种尔虞我诈。想想这是我们很多上班族朋友他们无法逃脱的宿命啊。这个做事好不好做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待人处事，待人接物呢，这里面太多太多学问了。出了社会才知道师长教的很多是不对的，但想想他们也是善意。在我们那个所谓年幼无知无邪的岁月，太早告诉我们一些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黑暗，总不是一件好事吧。好在今天晚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回到1960年代，这是差不多

60年的歌曲了。五度空间合唱团 The Fifth Dimension 他们所演唱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无爱不渝》，Never My Love。

The Fifth Dimension 带来的 Never My Love， 不变的爱，除了人之外，你的习惯、你的嗜好、你的兴趣，或者人生行走的方向，你就是爱这么走，就是不喜欢那样走，你就是爱待在那个地方。爱嘛，一种偏好，一种倾向。大家也不妨回想一下，这么多年了，有哪些习惯，有哪些偏好，是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没什么改变。那真的，它就像是你在生命当中一个不会背叛你的朋友啊，当然我是拟人化了。我常说，在一生当中，有一两个好的兴趣、好的嗜好，有益身心，而且也能够让自己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能够好像找到一个虚拟的空间，让自己喘息一下，这真的是福气啊！不用什么大鱼大肉，也不用什么借酒浇愁。也不用

用什么远走他乡啊，不用的。在那小小的世界里，有你不变的爱。那么，这样的偏好与兴趣呢，你就能保留多久，就保留多久。Opera Baby 带来电影《新天堂乐园》的主题曲 You Live On In My Heart。

在回忆中，有些不是很经典的电影，却是我们难忘的，因为那是我们在童年，在少年成长的岁月所看的，被大人拉去看，或者自己呢，有一天也就无聊，口袋还有一点点零用钱，就跑到家附近的戏院呢，买了票进去了，还记得吗？而在你长大以后，甚至功成名就了，从网络找到了当年的那部片的一些基本的资料，你真觉得自己好像就找到了一条时光通道。是的，我们还有这样的

摇滚攻击落石的话 Rod Stewart 带来的 Sailing 航行真的是百听不厌啊，越听越好听。今年呢，这首歌在我的印象中有最少放了五六遍了啊，最少啊，也许有六遍七遍了。大家不会嫌弃啊，讲不会嫌弃我了。是的，好多好多歌曲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么多年听了多少次呢？但就像我所说的，我们在不同的年代

在不同的岁月，在不同的人生的那个处境下呢，其实都有着不一样的心情感受。那今天晚上您听 Sailing， 您体会到什么呢？Elton John带来的歌曲 Your Song。

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哼哼歌，或者就唱几句。有人对自己的歌声，对自己的音准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反正旁边没有人啊，或者你就旁若无人呢，轻轻的哼唱。其实下意识我们在很轻松的情况下呢，我们哼唱的歌应该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很有意义的，真的是蛮有趣的。我有一直觉得很幸福，我的工作呢是充满着音乐，我也把这些曾经让我

觉得很感动，让我觉得在听觉上带有非常多享受的这些经典的抒情歌曲，透过节目，透过寻梦园跟大家分享，这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来自于这些音乐的正面的能量，来欣赏两位已故的，第一位是伟大的男高音，第二位呢是相当优秀的流行音乐女歌手，他们带来这首经典的怀念老歌，帕华洛蒂以及 Natalie Cole 合唱的 Tonight。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6: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5: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6: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要小看每一天的努力，早起十分钟，多读一页书，多走几步路，这些微小的事也都在悄悄地改变你。这个世界成功从来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无数个平凡日子的累积。我们不需要一次做到完美，只需要今天比昨天更好一点。所以当你觉得很累、很倦、很忙、很茫然的时候，回头看看已经走过的路，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关，不是都撑过来了吗？我亲爱的朋友，继续往前走，你的坚持终将开花结果。

不要总是羡慕别人，其实你自己也正在发光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稳，这不代表谁比较差，你只需要专注在自己的路上，而不是老是在盯着别人的进度。那些你以为做不到的事，其实只是差一个开始。勇敢踏出第一步，困难往往没有想象中可怕。要相信自己，自己比想象中更强大。如果今天你认真地走人生路，你就是一个很棒、很优秀的人了。

是的，我明白，每天我们很多上班族朋友，他们都行。

定在这个固定的路线里，有的时候步伐急促，有的时候慢吞吞的，有的时候走得非常的坚毅，但有时候看看自己就是那么的颓废。你说心情吧，心情也是很抽象的。我们看到有人健步如飞，为的就是赶紧去排队，排什么呢？排他已经设定好今天的午餐或晚餐，他要去吃的那一家，那家是网红人气店。所以呢，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刚下班，那真的就是健步如飞。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接下来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他要用餐，他要吃到他心目中觉得相当棒的料，吃好料，那是他认同的。所以这个目的地已经是那么的清晰，而这个行走的过程也就更为的笃定了。千万不要把每一天的生活好像自己像浮萍一样那样飘来飘去，做这个漫无目的啊，反正一切随缘。这一切随缘讲的是好像是很淡然啊，很洒脱。但想想我们现在这个所谓工商业资讯，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怎么可能事事都这样呢？我们如果没有做好时间的规划，那么我们每天我们讲说所谓生活的效率呢，就会变差了。好，接着欣赏经典怀念老歌，非常老的 Pete Page 演唱的田纳西华尔兹 Tennessee Waltz。

我们听老歌，也不禁会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小的时候走路去上学，上小学就开始了。小学，如果走累了，到了教室呢，可能就自己这个压一压，捶一捶啊。那后来公车多了，甚至捷运也开通了，而我们也长大了，我们对于所谓的走路啊，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感觉了。真的，我常在想啊，像我小时候，我的那些父兄呢，他们那一代，从家里出发去搭公车，要走蛮远的。所以我就开个玩笑吧，哈，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这个体重超重的并不是那么多，啊，当然跟饮食有关系，但是我想比较多的时间有在走路啊，是蛮大的帮助的。那我后来在求学的阶段呢，也是有好几年时间从家要走到那个公车站，然后搭公车到公馆去换车。那一段呢，就走蛮远的，啊，走的也都觉得蛮累的。不过现在想想蛮怀念的，是啊。现在再来看看以前的照片，看到那样的身形，真的觉得回不去了。好，再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猫王 Elvis Presley 演唱的《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是地震警报，我要安怎呢？
2: 台北警报哪响，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1: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熊熊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2: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1: 有传便便较安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以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我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凤飞飞，非常具有这个怎么讲，就是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品的一首好歌哦。那么《流水年华》这首歌曲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我们

凤飞飞的《花有情》《花有爱》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一个版本，是凤飞飞呢她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而不是最早的一个版本。其实最早还有另外一个，也叫做就是《流水年华》，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都不陌生了，因为这首歌曲呢真的很红。那么最早呢，这是一首日语的歌曲，然后呢重新去做改编。那么这个翻唱的版本也非常的多，包含了像当年的刘文正啦、江明学啦，还有庾澄庆啦，很多人都翻唱过这一首歌曲。包含了谁？包含了那个蔡琴。蔡琴曾经在演唱会当中呢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流水年华》。那么到了2003年的时候呢，有一位江美丽，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她，就是江音。那么江音呢，其实在她的翻唱专辑当中呢也收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呢，就是来自江美丽在2003年收录她这个珍藏美丽江美丽的心情小站这张专辑当中哦，她有一跟二哈，她有两张哦。那么其实里面都是一些重新翻唱、重新编曲的歌曲。那么其实这一张专辑2003年的这一张专辑哦，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从编曲啊、收音啊，都是可以说是高品质，非常非常的棒哦。那既然讲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来听听江美丽的另外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在2003年所收录的这一首歌曲《离情》。

是不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我很喜欢这一首歌啊。其实说到了这个江美丽啊，说真话，她从在早期的时候呢，她呢就是在大概1976年的时候出道，但是那个时候并不叫做江美丽，而叫做江音。那么后来呢，她在当时呢就是出版过像是《花开玉知音》啦，《留下一片相思》啦，很多。那这歌曲哈，那后来呢？大概到了80年代左右，他就退出歌坛。退出歌坛之后呢，他又复出。那又复出的时候呢，他就以本名江美丽，然后呢转战在台语歌坛当中哦。那其实呢，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因为听他的声音就听起来就是很清楚、很舒服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到后期的时候呢，听到江美丽的这个作品呢，大部分都是以台语歌曲为主，但是呢，他就是唱国语歌曲来出道的 ，OK， 好，那当然讲到了丽琴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相信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了 ，OK， 好，也是日本原曲重新去做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改编哦。那么其实这个歌手呢，有时候会面临到转型这件事情。那其实转型对于一个歌手来讲，那真的是很大的挑战。转型转得好，那就对了。转型转不好，那就毁了，这个是一分两瞪眼的事情哦。所以其实要做这方面的一个改变，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甚至呢，有一些歌手呢，他为了转型，然后呢，他要去改名，就像江音一样哈。那早期的那个唱腔的方式也跟着不一样，然后改了名字之后呢，哎，这个唱腔方面呢更加的成熟，那也跟着也就是不一样了哈。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世代，每一位歌手对于自己的声音的拿捏，还有转型这件事情，会因为社会或者是因为市场性的关系而去做了一些调整。其实我们来看哦，像是江。那江蕙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唱歌的方法也都比较是属于演歌的方法，不过到了后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她的唱腔做了改变，包含了像黄野玲，野玲其实也是一样，在早期的时候呢，受到了在当时这个市场性还有日本流行音乐的影响，在唱歌方面呢，就是有了很多的这种转音啦，或者是真假音的互换啦，就是蛮演歌的一种方式。不过到了后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他们的唱腔都做了一些不同的改变。

来自江蕙好听的这首歌曲《秀北海华》，为什么要来听这首歌？因为我们等一下呢要来做一个比较哈。好，那么这个讲到了秀北的海华，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哈。1984年，民国73年，江蕙的同名的这一张专辑，那当然这一张专辑呢，也正式的打开了江蕙的知名度。其实，在秀北的海华之前，还有一首歌叫做《丽丢丽奶》，其实大家对这首歌曲也不陌生。不过，我想讲哦，其实《丽丢丽奶》那一首歌曲，那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江蕙没有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首歌，就变成歌红人不红的一个窘况。后来呢，一直到了隔年1984年的时候呢，秀北的海华再出来的时候呢，大家才去追江蕙到底是谁，再回去再听，哦，原来他就唱过《丽丢丽奶》嘿嘞嘞。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情形发生了，所以有时候这个歌手有说真话，蛮难的。我说的蛮难的，就是你的声音要被人家记住，然后呢，歌曲你要被记住。哦，真有时候真的还蛮难的。有时候呢，歌被人记住了，但是呢，大家对你却没有印象，就被别人说，哎，OK， 好，好。那我刚才讲过了，为什么要来去做一个比较？因为呢，我们来刚才听到的是1984年，民国73年，也就是大概在1980年代的这个歌曲啊。那么后来经过了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改变以后呢，江蕙的唱腔我们刚才有讲过嘛，这个因为市场性的关系，然后呢就会在唱腔方面呢去做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改变，哪怕是要整个去做一个很大的改，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变化，去符合在当时的这个流行音乐市场的一个需求。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比较后期的一个作品，我们来相互的做一个比较，大家就会发现到江蕙的声音的确做了很多的不一样的感觉哦。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莫言花》。

好的，那么这个是1994年的这一首后天的挂开，好，那么江蕙的这个无言花，无言花，其实这个中间大概隔了大概就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其实你说十年长吗？真的有一段时间哦，但是你会发现到的确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改变。那当然这首歌曲无言花呢，是收录在江蕙的悲情歌声这一张专辑当中哦。后来呢，萧敬腾呢也翻唱过了这一首非常具有特殊性，而且也可以说是江蕙的一个代表的歌曲。

男生跟女生诠释这首歌曲的感觉的确就是完全的不一样。 OK， 好，那既然讲到了萧敬腾嘛，其实萧敬腾大家不用我多说，大家都很清楚他啊、哦、那么从最早的在 pub 这个一位弹 keyboard 的一个比较没有被人知道的一位歌手，后来呢瞬间呢就在网络爆红，后来还参加了星光大道的 PK 比赛，那么一路呢就出道。 OK， 好，那既然讲到了萧敬腾，我们最后呢就送上萧敬腾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1: 疫情都过呀，敢还爱做？
0: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1: 原来是安尼，
0: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嘛要好好维持。
1: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公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6: 我这阵啊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5: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6: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0点到1点，秦昊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江淑娜好听的这首歌曲《沙漠海》。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江淑娜。好听这首歌曲《沙漠海》哦，这首歌其实说真话哈，还真的有蛮长一段时间了呢。那么其实呢，《沙漠海》这首歌曲呢，最早的这个应该讲说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谁呢？就是张宇。等一下我们再聊聊张宇啊。那张宇其实有跟很多人合作过了，不过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江淑娜。其实江淑娜哦，那么在早之前呢，就出过了这个国语专辑，而且他歌还真的蛮多的，包含了像是烟雨蒙蒙啊、庭院深深啊、请记得我的好啊，很多哈，不要轻易说拜拜啊、两个人的月亮等等等等，其实他的代表作品还真的是蛮多的。而且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呢，他曾经出过翻唱专辑，时间点大概是在1989年，然后到1994年，也就是大概民国78年，一直到大概80年代的初期啊。那么而且呢，一般来说啊，这种翻唱的专辑啊，说真话有一两张红就已经算不错了，哎，他出4张，哎，也可以说是蛮厉害的。那当然这个更不要说他有的这个演出的一些戏。

戏剧，那个包含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戏说乾隆，有没有1993年的一个作品哦。那其实呢在里面所扮演的这个角色还真的蛮厉害的。那其实呢他也有很多的演戏，包含了这个2013年大概十几年前吧，到底呢这部国片哦，那么大家应该也很清楚，还有这个主持的部分哦。而且呢很特别的部分呢就是呢他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张专辑叫做《不爱了，请你记得我的好》，这张专辑呢还获得了华语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这个可以说是比较特别的。不过她金钟的部分拿了两次，第39届跟第42届都分别拿到了歌唱综艺节目主持人奖。OK 哈，好，这个是在电视的部分。那我们再聊聊张宇，这些张宇呢消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不过在大概在上个月吧，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呢，还有他的一则新闻出来呢。好，那么其实呢这个张宇呢跟很多的歌手合作过，那当然《沙漠海》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张宇的作品。

那么其实说到了张宇呢，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就是宣布无限期的暂停工作。其实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还是大家很受欢迎的一位音乐人，怎么突然之间就是，说不唱就不唱了呢？这个里面一定有原因。后来呢，这个答案呢，一直到大概上个月底的时候，他的太太十一郎那么就是特别发文来告诉大家，这八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出席的时候呢，张宇是为了要照顾他的爸爸那么因为他爸爸生病了。后来呢，他在这八年当中呢，他得了一种病，叫做僵直性声音痉挛症。那么其实这个病这个会影响到声带，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唱歌，但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在看中医啊西医啊，那么慢慢的呢，也是从这个里面呢去练习然后唱歌这样，那么一直都没有勇气回到了这个舞台上。不过好像在前几段时间吧，他有去参加了游鸿明的演唱会那有当特别来宾 OK 那我觉得有回来呀那也希望呢这个张宇呢赶紧的呢也能够投入到他喜欢的这一个音乐的工作当中其实呢跟张宇合作的这个歌手非常的多，除了这个江淑娜之外啦，还有万芳啦、吴倩莲啦、张学友啦、李翊君啦、游鸿明啊、苏慧伦啦、万芳很多那其实呢里面的歌也非常非常多，而且也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的耳熟能详。就像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来自黄莺莺的《回心转意》。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也是好久没有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了，来自这个黄莺莺的回心转意。其实说真话，这个张宇的歌还真的蛮多的，不过你知道他最早是怎么出道的吗？他最早呢其实是在民歌西餐厅哦驻唱，那么后来呢这个因为他的嗓音比较特殊一些，所以呢有很多的民歌西餐厅的老板都不太愿意要他哈。那后来呢只有一位哈，那么这个老板呢独具慧眼，就帮他呢一个礼拜帮他排了一场。那么一直到了大概是在1993年，哎，这个时候呢真的要谢谢这两个人，就是凡人二重唱。他经由凡人二重唱的这个推荐之后呢，就被这个唱片公司所发掘，然后正式的出道。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发行了他个人的第一张的首张专辑，叫做走路有风。那么虽然这一张专辑并没有获得了很大的回响，但是呢就在同年哦，他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这张专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就是用心良苦。

好的，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张宇的1993年的这一张《用心良苦》哈，其实说真话，真的，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哈，因为这首歌真的很红。然后呢，一路像是94年的《温故知新》啦，95年的《一言难尽》了，97年的《整个八月》。

嗯啊，还有99年的雨一直下啦等等啊，那可以说是在当时呢，只要是打着这个张宇的名号哈，这个国语专辑出来，立刻就会受到了欢迎。而且呢，在大陆那个时候呢，也正是两个人已经其实都是在很多的音乐相互的交流情况之下，在那段时间，其实呢，张宇就已经到了大陆去，然后去发展这样哈。那当然也是受到了这个大陆的一些听众的这个欢迎哈。好，那既然讲到了用心良苦嘛哈，那不听用心良苦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对不对？好，我们就来听93年的这个作品，来自张宇，用心良苦。

歌手之外呢，其实他也曾经主持过节目，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曾经跟这个小燕姐呢共同搭档主持了快乐星期天。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他还在这个超级星光大道担任评审，那也跟曾国城呢这个主持过这个男人坏坏 Why 这一个节目啊，还有什么华裔来到丁啊等等啊。那么其实呢也展现了他这个主持方面的一个功力啊，但我个人觉得了唱歌比较好啊，开玩笑干嘛这样 OK 好，那其实呢他的这个音乐的作品当然很多，我们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像是月亮惹的祸啊，或者是雨一直下啊，像月亮惹的祸呢，这其实在当时呢还是一个电视剧的一个怎么讲主题曲的部分哦。那雨一直下呢也是这个新少林寺这一部这个戏的这个主题曲，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他唱过了很多歌都被纳入到了这个主题曲的这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戏剧方面的一个部分哦。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歌被曾经被改编过，像是啊用心良苦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在当时呢一个作品叫做《囚鸟》。

眼看着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时间真的很快哈，那不能跟大家继续的给他再聊天下去了。其实这个张磊的作品很多啊，像是趁早啦，还有很多啊，这个讲不完哈，那以后在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来分享好了。好，那么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说 goodbye 了，感谢朋友的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你打败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3: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2: 我只是感觉好耍，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4: 教育部从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兜里咧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沈东教授的新书，书的主题是周兰萍，书的主要书名只有两个字，叫做萍歌。周兰萍是谁呢？1950-60年代是台湾从战后荒芜里复苏更生的日子。音乐家周兰萍，他出生在1923年，在1971年去世。他生逢此时，他是流行歌曲电影音乐的一颗灼灼明星。周兰萍他是湖南湘乡人，寄籍在湖北武昌。1941年他进入重庆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第三期就读，毕业于国立音专，也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他主修声乐，复修作曲。1948年12月他随军来台，来台之初他曾经演过电影话剧，担任过场记舞台总监。1952年12月他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担任叫做歌咏指导。年轻的周兰萍才华洋溢，来台几年就成了首屈一指的多产作曲家。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华语流行歌曲，像是《绿岛小夜曲》《美丽的宝岛》《春风春雨》《家在山那边》《愿嫁汉家郎》《灰熊 Kick》《傻瓜与野丫头》等等，几乎占据了民国40-50年代华语歌曲的半壁江山。除了流行歌曲，他还广泛涉足于电影、话剧、广播剧的配乐作曲，还有清唱剧、歌舞剧、国乐曲的创作。他的曲风偏向中国传统歌谣，特别是旋律优美，令人一听难忘。1962年他和四海唱片合作出版四海歌曲精华系列的唱片，第一集收入回响曲，创了30万张的销售佳绩。第二集收入绿岛小夜曲，也卖了20万张，是当时畅销而且长销的金曲。他的电影音乐作品超过百部，横跨国语片和台语片。国语片像水百宜之恋、殷荣杰、龙三四之恋，台语片像是林头姐、翁狗六狗、又台湾，甚至台湾第一部布袋戏电影西游记也是由周兰萍负责配乐，炙手可热的程度被记者形容为台湾影圈中最笃定赚钱的人。1962年6月周兰萍被延揽到香港上市公司，短短10个月就以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扬眉吐气。1963年获得第十届亚洲影展、第二届金马奖最佳音乐，此后佳作名片源源而出，凤凰巢、花木兰、状元及第等黄梅调片，还有黑森林、山歌音源等歌唱片，另外有西施、十四女英豪等大部头的史诗片。而胡金铨拍的大醉侠东门客栈也是由周兰萍配乐的，兔丝花、寒烟翠，这是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是周兰萍创作电影音乐。他在1969-1970更以水上人家、陆客与刀客连续赢得金马奖最佳音乐殊荣。不过事业上的意气风发换来的是身体长期透支。1971年5月17日周兰萍骤然辞世，享年只有49岁。他在世的时候金马奖办了8届，而他一个人囊括了3届最佳音乐奖，外加一座亚洲影展的最佳音乐，可谓成就非凡。在周兰萍所有的成就当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应该仍然是黄梅调电影《梁祝》。在这本书里，沈东也对于《梁祝》这部电影跟周兰萍他的作曲之间的关系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说。我们可以从民国52年4月24日，那是《梁祝》在台北远东中国国都三家戏院上演，而一登场就气势不凡。第四天报纸就传了捷报，连日3月爆满，3天票房记录已经逼近50万大关。第五天报上出现了剧评，一片叫好之声，

调相册大街小巷。根据片商工会统计，到5月14日《梁祝》上映满三周，全台北已经有将近30万人次看过这部电影，收入逼近350万，观众人数打破了之前林黛《江山美人》还有最高卖座记录，保持着那是洋片冰汉。据报载，台北市的人口当时100万人，除了三分之一是不需买票入场的儿童之外，大人几乎两个人当中就已经有一个人去欣赏过这部影片。事实上，《梁祝》热潮正芳心未艾，放映日期一延再延，直到6月24日终于下片。第二天，片商在各报大大看中空前绝后的道谢道歉启事，不得已而下片，殊生遗憾。不算日后重映，这次《梁祝》总计播放62天，三家戏院每天各播5场，一共演了930场。但这统计数字只是台北一地，台湾省其他城镇后续播放的辉煌战果没有加进来。当时的电影只有少数几盘拷贝，各家戏院轮流播映，因此就有外部期待上片，天天电吹拷贝的广告词。另外呢，梁祝旋风，我们看当时的报纸，就是这股旋风横扫全台。5月19日台中开始上映梁祝，电影广告得意地说，台北狂满2个多月放映天现仍上映中，表示有办法先拿到了拷贝。其实才狂满了26天，片商吹牛数字膨胀了2倍。梁祝6月24日台北下片，其他城市才有机会一睹为快。据报载，宜兰罗东20天之内售票达到46000多张，而罗东镇的人口当时6万出头，宜兰礁溪的戏院唯恐观众被罗东戏院抢走，积极张贴大型广告，结果呢，把梁山伯写错字，错别字写成了冉山伯，传为笑柄。台湾南部的屏东潮州乡下地方还轮不到上映，脑筋动得快的戏票黄牛沿门挨户兜揽村民，干嘛呢？包车送到屏东市去看电影，连车费带电影票的屏东半日游，大受乡下朋友的欢迎。嘉义7月18号才终于等到梁祝的拷贝，戏迷涌现，黄牛流窜，警局特别加派警察站岗维持秩序，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当地的警员自嘲，这叫做梁祝之灾。高雄冈山久等不到梁祝的拷贝，片商为了抢钱，就把李全熙导演的歌仔戏片《三匹银台》拿来放映。虽然张冠李戴，观众同样买单，片商抢赚了一笔。直到8月底，屏东潮州终于上演《梁祝》，台北到屏东潮州由4月到8月，《梁祝》旋风由台湾头吹到了台湾尾，黄梅调越唱越旺。根据民国52年12月片商工会的年度统计，《梁祝》卖座达到台币912万元，破了台湾有史以来当时电影卖座的记录，是当年西片第一名十届324万的将近3倍。由4月到6月2个月中，报纸每天都有梁祝广告，广告文宣也成为另外一种观看梁祝的方式。电影首日上映的时候，报上登了横跨全版的大幅广告，除了宣传获得亚洲影展4项金鹤奖的成就之外，更大致强调本片爆粉一场，特技镜头为国片从未见过，那就是哭粉时狂风大作，三婆坟头崩裂，英台投身而入的一幕，而黄梅调三个字印得小小的，显然片商不以为是宣传亮点。接下来梁祝卖座鼎盛，广告宣传渐上轨道，经常是在图片右侧加了一个方框，方框内就结合最新时事创意文宣，如同现在脸书日日更新。4月30日运动健将杨川广缔造了10项全能的世界纪录，举国欲有容颜。同一天梁祝的广告词是铁人杨川广10项运动创9000分世界纪录，是我国人自尊无上之光。梁祝电影6天3院破90万纪录，是我国片扬眉吐气之日。紧接着5月4日纪念

梁祝也和新文学运动挂上了钩。广告说，五四运动为我国文坛开拓新的一页，梁祝电影为我国影坛放射光芒异彩。随着梁祝越来越轰动，报纸上的电影广告版面越做越小，只要一个方块表示电影仍然在上映就够了。但广告文字越来越丰富，包括屡破纪录的数字，以及著名学者徐副官、杨树凡等人名教授看后的感赞，把各方名流学者的意见择要刊登，成为最强而有力的广告词。这些电影广告几乎就是当时社会梁祝现象的缩影视窗。即使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即使台湾电影有这么多丰富的发展经验，当年梁山伯与祝英台所引起的这种热潮仍然是非常特殊的历史现象。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沈东教授的新书，由时报出版，书名叫做《平哥》，平指的就是周蓝平，所以副标题是《周蓝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周蓝平重要的作品是《狂眉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书里面，沈东这样告诉我们，《梁祝》这部电影全长129分钟，涵盖了34首插曲和几乎贯穿全剧的配乐，这样一部可称巨制的音乐作品，耗时多久完成呢？周蓝平自己揭晓了答案。他说，至于那部《梁祝》的黄梅调，周蓝平配合不走漏消息的情况下，以1个月写完的。剧本是一段段送来，曲子是由送子观音起，一段段送去，直到最后才知道是《梁祝》影片。这完全属于一种思维的自然全用。周蓝平一向以作曲快速闻名，但短短1个月之内竟然能够完成这么庞大的作品，可见他是不眠不休，全力以赴，在赶时间又不可以走漏消息。

情况下，剧本还是一段段送来。作曲家除了人数控制的故事梗概，可能对编剧细节所知亦不多，甚至编剧群都没有能够确定细节。不过记者说，直到最后才知道是梁祝影片，这过甚其词。试想创作的第一段送子观音，那就是十八相送当中的第五首，送子观音堂中坐，金童玉女立两旁，歌词当中就有梁兄歌了，怎么会不知道是为梁祝作曲呢？只是电影的全貌确实没有办法一开始就掌握。然而作曲家如何在一知半解的情况底下铺陈情感，把它发而为旋律，并且在感情跟音乐表现上前后衔接，这是极大的挑战。那一个月完成，这应该是初考，后续还有许多细部修改调整。梁祝全片拍摄时间大概也只有三个月。沈东曾经陪同周兰平的女儿周扬明实地参访邵氏公司清水湾旧影城，在大录音间的对面越过短短走廊有一间小办公室，据说当年周兰平在录音的时候，周文怀先生他坐镇在小办公室，李汉祥导演不时来去，三人密集讨论音乐跟影像的配合细节。不论如何，一个月时间完成初稿，一方面可见周兰平赌上了他的前途，全力以赴的拼劲，二方面全力以赴投入创作，才无暇理会外界对于复杂局势的流言蜚语，维持专注纯粹的心情，精诚所至，也才有思维的自然泉涌，这样流畅创作。这其实是梁祝黄梅调成功的基础。那李汉祥曾经对周兰平黄梅调作品有这样的点评，记者写着李汉祥来电话说周兰平的黄梅调是南腔北调，命令马上停止收音，声音之大到了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地步。虽然就黄梅调的形式来说有点离经叛道，但曲子是越听越好听。这两段访谈相去数年，记录的都是李汉祥周兰平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李汉祥不满意周兰平作品的往事。虽然是周兰平转述，不过可以看出李汉祥的看法。周兰平自己承认对黄梅调所知有限，好不容易获得导演李汉祥的肯定，他在梁祝上就用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南腔北调兼容并蓄，离经叛道，突破传统。那报纸的专访有了这样一段过程，说李汉祥找了许多蓝梅调的参考书籍和资料给周兰平研究，并且启用周兰平为梁祝的配乐。于是周兰平不眠不休工作，大量吸收中国各地民谣的形式作为他改良黄梅调的素材。据姚凤盘所述，周兰平认为黄梅调对感情表达喜怒哀乐有最明朗的旋律表情，但他希望自由发展，不愿像黄梅戏那样的呆板，所以就在梁祝当中加入了京剧、昆剧、越剧甚至艺术歌曲的作曲技巧。这些叙述清楚显示周兰平是刻意吸纳中国民谣和传统音乐进入到黄梅调里，他笔下的黄梅调因而更为丰富华丽，也变化多端。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一般人并没有黄梅调的概念，这里记者所说的黄梅调指的是发源于湖北、安徽、江西交界地区农村的黄梅戏，而不是香港从李汉祥拍摄貂蝉、江山美人之后所流行的那种黄梅调。而周兰平到底吸纳了什么传统音乐元素，也就是书里面沈东教授他所要探索的。他引用戏曲大家于大刚他的文章来讲黄梅调，他说颇有人否定黄梅调的价值，我个人对黄梅调并没有偏爱，但是在理论上观念的澄清是必要的。黄梅调本来只是民歌的一种，民歌是音乐的源泉，被采用作为戏曲音乐是中国戏曲家一向的作风，杂曲来自民歌，在中国音乐史上杂曲和戏曲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明代的杂曲像山坡羊、祝云飞等都被剧曲家普遍的采作戏曲音乐，伟大的音乐家魏良辅收集了当时各种杂曲。

序曲是以艺术加工，就创造出昆曲不朽的地位。从梁祝七仙女到状元及第，都可以看出李翰祥和周兰平就是不断地致力于多方面的吸收各种地方杂曲，丰富歌唱音乐，在统一的风格下扩张了剧曲表达情感思想的功能，以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来给戏曲服务，仍然不失为发展中国电影艺术的途径之一。于大刚这篇文章发表在1964年《状元及第》上映之后，当时周兰平作曲的《梁祝》《花木兰》《凤凰巢》等片都已经广泛的流行。在这里，于大刚简明扼要陈述了以民歌杂曲为源头活水的中国剧曲发展。他以元杂剧吸收了周公调，民戏曲采用山坡羊、祝云飞，还有魏良辅、庞搜广纳，终于造就昆曲作为例子，委婉表达了支持周兰平的态度。于大刚他所论其实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中人所共知及其前身的道理，他以古为证，试图提醒若干批评者，今日黄梅调的发展跟元明戏曲殊无二致。他的论述不但确立了黄梅调这种被人家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歌俗曲登上电影大荧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为周兰平这种吸纳民间音乐元素的做法背书，并且期待周兰平跟李翰祥两个人在统一的风格下丰富歌唱音乐，扩张剧曲表达感情思想的功能，以追求中国电影艺术的新途径。李新导演是周兰平的老友，他评价周兰平的电影音乐，他说在资源极不充足的年代，他还是努力把音乐铺得很满，他的黄梅调音乐和别人不同，他是乐中有戏。李新导演以一个满字来概括周兰平的电影音乐，这是一字之褒。以及从整部电影来看，周兰平习惯让音乐在电影当中出现较长时间。李行最早开始当导演第一部片子是《王哥柳哥游台湾》，那也是周兰平的配乐。这部电影当中，王哥柳哥四处游历，许多段落只有风景没有对白，这个时候配乐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就正好给了周兰平大显身手的机会。但电影也有无声胜有声的场景，音乐的出现有的时候有可能喧宾夺主。黄梅调电影是原初戏曲的歌唱片，音乐唯恐不多，李翰祥导演的视觉营构也像是以华丽壮美著称，更需要丰富的听觉才能够相得益彰。因此周兰平的满这种作曲的习性在一般的电影当中未必合适，但正好符合了梁祝的需求。其实李行所谓的满指的只是音乐时间的长度出现的频率，但满这个字还可以包括旋律的繁复、乐器的多样、肢体的丰厚，还有南腔北调的取用，都有助于形成满的印象。由歌曲来看，由于黄梅戏的旋律朴素单纯，周兰平经常用大量的随腔伴奏填补歌词末字的拖腔和乐句的空白。例如在梁祝当中，两地相思一开头朝思梁暮思梁，有大量的随腔伴奏造成了旋律的满。因为周兰平刻意求满，所以梁祝片中没有音乐的段落不多，也因为如此让李行的另外一句评语乐中有戏得以实现。例如开头远山含笑那一段，林波饰演的梁山伯初次登场，他由树林当中穿花拂柳依里而来，笛声悠扬与扬琴相互应答，乐声由远而近疏徐婉转，显示了空间的幽深还有道路的曲折。这支插曲两分钟，前奏超过30秒，以层层推进的音乐酝酿出足够的情感跟期待。等着凌波上了竹桥，以冉冉凌云之姿破空唱出远山含笑四个字，观众立刻爆出满堂彩。另外一个例子是电影《凤凰巢》的尾曲，全家团聚之际大合唱唱出末句春满乾坤福满门，福满门重复3遍就为全剧画下

饱满的句点，但周兰平还继续写了八小节的尾声，越翻越高的旋律加上锣鼓铿锵，将喜庆团圆的气氛推展到极致，他才罢休。这是周兰平之所以那么样成功，他在《梁祝》还有其他的这些音乐电影当中，他的配乐经过沈东教授分析之后，能够提点我们，让我们了解的秘诀。这本书的书名是《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哦，厝内这顿哦，食个真青草了。
2: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1: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似神仙。
2: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1: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3: No smoking。
2: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擦匀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

0: 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谈到了地藏王菩萨动用了他的坐骑神兽谛听，
1: 对，
0: 来判断到底谁是真的悟空，谁是假的悟空。
1: 因为谛听有这个本事啊，他可以察觉到微妙的变化。那这个微妙的变化呢，就可以判定说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那谛听有没有这个能力呢？他有没有听出来呢？他听出来了，他知道谁是真的孙悟空，谁是假的，可是他不敢说。为什么他不敢说呢？虽然他们有真有假，但他们的本事一样大。也就是说，假的孙悟空的他具有真的孙悟空的能力，他可以把地府呢天翻地覆一番。所以呢，谛听的考量之下，他决定不说。我虽然知道谁是假的孙悟空，但是我不能够说出来，因为说出来以后呢，地府可能会遭遇到一场浩劫。所以他为了要避免这场浩劫呢，他就跟地藏王菩萨讲，他知道，但是他不能说。那地藏王菩萨知道了谛听他的一个问题以后呢，就跟大家讲说，虽然我的坐骑能够听出谁是真假孙悟空，但知识体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没有办法把这个答案给公布出来，因为后遗症很大，整个地府会被掀掉。为了要保全地府的安全存在，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到雷音寺去找如来佛祖。如来佛祖的法力通天呐，他一定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大家都想说，现在连地藏王菩萨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只好就去找如来佛祖来针对这个真假孙悟空的问题呢，做最后的一个决断。所以你看到，从观音菩萨开始，他没有办法辨认出谁是真的悟空，谁是假的悟空，包括连念个紧箍咒，他们两个都会头痛。
0: 这个真的有点离谱哎，
1: 这个很厉害哦。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默念的，他不是说开口念。他默念，你默念，那两个人都可以知道说一定有一个是假的。
0: 那这个假的孙悟空他的头痛是装的还是真的头痛？
1: 他是装的，但是呢他就有办法装得很像，而且几乎都是同个时间，就是那个
0: 同个 timing。
1: 对，你在 timing 上面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他可以察觉到微妙的变化。
0: 对，连观世音都看不出真假，那太厉害了。
1: 但是没有办法分出的，然后天庭也没有办法分辨出来，他只知道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呢，把他们打了一顿，所以他们也看不出来哪一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一次来两个孙悟空，天庭都受不了。那地府也是一样，你看连谛听这样的神兽，他可以听得出来，可是他就觉得后遗症很严重，那不敢说。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哦，在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候，竟然就把这个 AI 的结果写出来了。我们再来看，这不就是 AI 吗？真的孙悟空跟假的孙悟空基本上没有差别，你根本不知道谁是真谁是假。这不就是现在的 AI 社会吗？ AI 世界吗？你看，从观音菩萨到天庭到地府，经过那么多层的人的检验，结果呢分不出来。那你最后到一个终极审判，要到如来佛祖这边来，如来佛祖有没有办法？当然有办法啊！全部的人，包括真假孙悟空在内，全部的人就到雷音寺去找，只要在佛祖面前呢，去辨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佛祖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有，他知道，所以他就跟观音菩萨讲说：“你的能力虽然很大，但是呢，这个假的孙悟空他是夺天地的造化而形成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分出来。”以你的能力来讲，你也没有办法分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世间上有四类的猴子是非常非常的独特的。第一种猴子叫做灵明石猴，灵就是神灵的灵，聪明的明。灵明石猴，灵明石猴是谁呢？像孙悟空这种的天产石猴，很难有这样的一个产物发生的，
0: 就太难得一见了。
1: 难得一见啊，就只有他了，就再也没有别的人了，这是灵明石猴啊，像孙悟空这种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叫做赤涛马猴，
0: 赤
1: 尻马猴。

0: 尻马猴。
1: 对，这个尻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狮子边在一个九。
0: 哦，
1: 我们常看到
0: 在日文的上面都有这个字，
1: 这是中文。
0: 哦，这是中文啊，
1: 这叫尻。
0: 尻，
1: 尻是什么意思呢？尻就是屁
0: 股。
1: 对啊，赤尻马猴就可以知道，
0: 赤就红屁股嘛。
1: 对，红屁股的马猴。那这个红屁股的马猴呢，其实也很厉害，它还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非常的聪明、然后善于变化，这是赤尻马猴。再来一种叫做六耳猕猴。六耳猕猴呢，它只要听到一点点的声音，看到一点点的影子，它就可以幻化成形，无法去分辨它的真假，所以这是六耳猕猴。第四种叫做通臂神猴。通臂神猴就是它的臂力很长、所以它臂力很长，它的神通广大，所以这世界上有这四种猴子是独一无二的。那今天你碰到的猴子是哪一种？是赤尻马猴吗？不是、是通臂神猴吗？也不是。是灵明石猴吗？就一只孙悟空就是。另外一个你碰到的就是六耳猕猴。所以今天在作乱的这个人就是六耳猕猴。那你知道假的孙悟空是六耳猕猴啊，他的身份就这样被戳穿了。戳穿了以后他就很害怕，六耳猕猴听到佛祖那边讲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所以他很害怕，变成一只蜜蜂，因为他也会变化，他也会七十二变，他就变成一只蜜蜂，打算要逃跑，趁大家都不在，都在听佛祖在讲道理的时候，就想要离开，就没想到佛祖用那个金钵把他盖住，让他跑不出去，他就被盖在那个金钵里面，因为金钵里面他变化的时候是一只蜜蜂啊，他就觉得说，大家都以为是罩住一只蜜蜂，其实是罩住了这个六耳猕猴，他就再也跑不出去了。他就跟大家讲说，现在这个六耳猕猴呢已经被我抓住了，就在我的金钵当中。大家就想说，六耳猕猴这么厉害，大家想看看他变成什么样子。金钵打开的时候，他就出现六耳猕猴的真形原状就出现了。出现以后呢，他就跟佛祖求饶，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下场会很难看。这个形象，六耳猕猴的形象一出来以后呢，真的孙悟空看到六耳猕猴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这个冒牌货、
0: 孙悟空的个性应该是想拿金箍棒把他打死吧？
1: 是
0: 对不对？
1: 他的想法就跟你一样
0: 因为我也是猴子，我了解猴子，
1: 所以他就很气啊，觉得你在戏弄我，然后你还去把我的师父给作弄了。孙悟空他们来到雷音寺的时候呢，沙和尚没有跟啊，所以他就沙和尚就跑回去跟唐三藏讲说，这一路呢戏弄他们的是这个假的孙悟空，真的孙悟空在观世音菩萨旁边，并没有去出来捣乱。所以唐三藏还知道说，假的孙悟空现在在雷音寺在那边辨明真假，佛祖已经辨明真假以后，六耳猕猴就现形了。六耳猕猴现形，孙悟空就很气，他就拿着金箍棒一棒把他给打死。那你知道佛祖这时候就在想说，四大猴类啊，四大神猴啊，当中就死了一个，从此以后六耳猕猴就怎么样，灭绝了。
0: 是真的死了吗？
1: 是真的死了，
0: 不是假死。
1: 不是假死，就真的把他给打死了。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会那么冲动啊，把这个六耳猕猴这么珍贵的猴类，跟你一样都是猴子类的，结果你竟然就一气之下就把他给打死了。那孙悟空的想法是这样，你是一个冒牌货，我是真品，冒牌货跟真品你到底要选择哪一个？当然是选择真品啊，怎么可以让冒牌货来顶替他呢？
0: 没错，
1: 所以这世界上就只能有一个孙悟空，不能有第二个孙悟空。这个假冒的，管你是 AI 还是什么东西，我就是要把你给消灭给打死。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含义，就是你生出来的二心、假的孙悟空就是生出来的二心，二心被消灭以后，你就剩下本心，本来的我，你就可以继续这个西天执行的任务。所以它是有它的含义的。可是我们到今天来看的话，就会觉得说，这个假的孙悟空就是 AI 嘛，你看怎么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想到 AI， 可是就已经套入到 AI 的这个环境里面。
0: 我觉得是，
1: 对啊， 那如果你是 AI， 你
0: 太逼真了。
1: 因为你之前你说访

0: 冒品再怎么样，你都可以知道说它里面有一些差，那么差很大，可能就是化妆啊，或者怎么样。但是 AI 你就很难知道，除非你是行家，你才有办法。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 AI 的产品，可是到现在来看，你会觉得这个所谓的深伪的技术真的是很厉害。为什么孙悟空会打死这个六耳猕猴，也是有它的来由的。
1: 嗯哼，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真的孙悟空一怒之下一棒把假的孙悟空给打死了，六耳猕猴。哎，
1: 对，所以六耳猕猴虽然很珍贵啊，看在如来佛祖眼中它很珍贵，可是
0: 假的就是假的，
1: 假的就是假的，孙悟空没有办法忍受假的，这个因为它是真品，真品不容仿冒。
0: 那我很好奇，就是如来佛他有一点不忍心，
1: 对，
0: 那他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1: 所以呢，你知道现在的 AI 人工智慧时代，这个故事又有新的翻转，新的看法。看法是什么呢？说如来佛祖呢，当初打死的是真的孙悟空。
0: 啊，真的吗？
1: 对，就是现代的
0: 版本，
1: 版本，
0: 反正
1: 版本的故事，
0: 写剧本嘛，可以自己创造嘛。
1: 所以就创造了一个这个孙悟空呢，真的孙悟空被打死，然后六耳猕猴呢，反而变成了孙悟空，
0: 取代了他，
1: 取代了他，然后去完成了西天的取经，这就是一场阴谋。那这场阴谋后来被谁发现呢？被孙悟空的师父
0: 唐三藏，
1: 须菩提。
0: 哦，须菩提，
1: 对，须菩提
0: 就是教他七十二变的那位须菩提吗？
1: 对、哦、然后在现代的 AI 动画版里面的须菩提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扫地僧的模样。
0: 诶，是那个天龙八部里面的扫地僧吗？
1: 就是天龙八部里面的
0: 武功真正高强的那位，
1: 武功高强的一个老者，然后拿着一个扫把、嗯、就要来这个把这个佛门败类给扫掉，所以他就如来佛祖呢变成佛门败类。
0: 我有点难过，如来佛祖变成这样子。
1: 但我说这个是 AI 的动画版，动画版里面的
0: 创意人人有嘛，
1: 对、啊、就须菩提老祖来为他的徒弟报仇，而且来把孙悟空呢，就是复活孙悟空。孙悟空在后世里面被写死了，但是却复活了好几次。比如说像黑悟空里面，他也是被设计死亡，死亡了以后呢，玩家必须完成，就是说变成一个好像一个使命，去取得孙悟空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器官，然后组合成为一个新的孙悟空，让孙悟空复生。黑悟空这个游戏里面它所呈现出来的，那我最近看到的这个新的 AI 版的动画呢，就是说六耳猕猴呢没死啊，完全就是如来佛祖的一个阴谋，真的孙悟空反而被打死，然后六耳猕猴呢变成了孙悟空去完成的取经的任务。所以取经团队里面呢根本就是一个虚构的，这整个阴谋呢被须菩提老祖给发现了，所以他就带着怒气上身了、啊、来找如来佛祖算账。那这个须菩提祖师爷呢是非常厉害的人，这个我们在西游记里面看他就是前期的出场，然后后来就没有他的新闻了，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可是在新版的这个孙悟空的故事里面呢，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而且他是佛道两痴啊，就不只是佛门的人啊尊敬他，道家的人也尊敬他，他就是佛道两祖，就是须菩提祖师爷就出面来把他的爱徒孙悟空给复活，然后去查里面到底是谁用的诡计要来去陷害孙悟空。六耳猕猴呢就非常的可怜，他因为他当初跟如来佛所串通的一个诡计呢被须菩提老祖给发现了。不过我讲的这个不是西游记的故事，是西游记的后设所想出来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来看这个结果，感觉起来就是有意思啦，但是呢其实对如来佛祖就大不敬了，因为如来佛祖不是这样的人嘛，这跟原来的故事是差很多，只是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这个由来呢是从西游记的故事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变形。那这个变形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 AI 科技很厉害。
0: 嗯，
1: 你看在那个时代有一个仿冒品的孙悟空就已经不得了了，可是如果你是现在它是一个 AI 科技的话，你怎么去处理它？我们现在一碰到 AI 科技就想说它很像，你说是它是抄袭吗？它又不是啊，我说我是人工智慧的时候它跟抄袭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所以它可能要去界定什么东西叫做抄袭。哪一天呢这个我们听众在听我们两个在讲故事的时候，说不定我会跟他讲说，你以为这是我讲的故事吗？这是 AI 的故事。
0: 其实已经都有电台跟电视台都用 AI 在播新闻了。
1: 对啊、嗯、没错，可是他的那

0: 播新闻的方式跟语气你还是
1: 听得出来。但是老师我要说，这是现阶段，
0: 对，
1: AI 在进步太快了，
0: 对，
1: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看得出或者听得出有一些一点点的微妙的不一样，
0: 对，
1: 但是要叫内行人。那如果说再过一段时间，你真的也很难以控制说 AI 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境地，也许真的就能被完全取代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完全被取代的现在好好的努力，要突破 AI、
0: 啊、就是你要学会 AI、学习 AI、然后应用 AI，
1: 应用 AI， 对，不要排斥科技了，但是要怎么样去跟它面对。
0: 你排斥它的话你可能就被淘汰，
1: 嗯，
0: 啊，是在 AI 的时代里面呢，有很多我们，
1: 可是 AI 的课程好多，我都不知道去哪选哪一个适合我。
0: 其实 AI 的课程也刚在学习、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同一个基础，同一个时代、不管你年纪多大，我跟二三十岁的孩子跟七八十岁的老人学的东西是一样的啊，但是就是你要去抗拒它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被这个时代给淘汰。
1: 对，所以我们要乐于接受新知。好，我们回到我们西游记的本身、
0: 对啊，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真相只有一个，
0: 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呢这个真相却不断的有可能会被各种的方式去扭曲的。我刚刚就讲说后世的西游记故事里面呢产生了不同的结局，不同的结果，这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在吴承恩的作品里面，他却认为说六耳猕猴不应该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六耳猕猴代表的是二心，本心跟二心，那你如果不把你的二心给消灭掉，
1: 这个部分我其实是挺吴承恩的耶，因为我觉得改编虽然是一个创意，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比较中心的地方。
0: 对，吴承恩的创作基本上也是改编了、因为他在写西游记之前就已经有不同的版本的西游记在民间流传了，只是他把这些西游记的故事重新做一个整理，整理之后呢他又有一些新的诠释。那这个诠释当然就是说他很厉害啊，因为他佛道方面的知识非常的充足的啊，很够的，然后他就把故事说得很好。像这个故事你看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遇到了强盗，孙悟空怎么样，他把强盗给杀掉。那杀掉强盗这件事情对不对？当然不对。我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不对？因为你打妖怪那就是除妖灭魔啊，那是好事，但是你伤害人命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而且他不只是杀害一
1: 个人，这个算正当防卫吗？你现在的法律解释算正当防卫吗？也不算，
0: 因为他能力很强啊，他早就是那些强盗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是以大欺小、所以他的本领是很高的。
1: 他们是强盗，我还要管他大欺小吗？
0: 孙悟空有这个本领、
1: 法力啊，
0: 他有这个 本事，他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让这些强盗们能够改过向善。
1: 对，
0: 但他没有给他们机会，就打死了。所以其实这是一来第一道的一个考验，孙悟空已经变了，所以孙悟空被驱逐。这个被驱逐、
1: 可能是怒意一上来了。
0: 对，他被驱逐，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假的孙悟空就产生了，假的孙悟空就看到这个缝隙产生以后，取经团队我来带，我可以变成一个取经团队，我去取经，反正任务很简单啊，就是去佛祖那边把经典拿回来，那我就成佛了。所以他是很快速的，说不定六耳猕猴的想法就是我也可以成佛。所以在后世的这个改写里面呢，就把六耳猕猴变成是一个很坏的猴子。六耳猕猴坏不坏？其实看起来好像也还好啦，他就是恶作剧捉弄别人，而且他本事很强，他跟孙悟空的本领是一样高的。吴承恩在写的时候啊，就把人的这种劣根性跟他缺点给写进去，但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唐三藏是写得很真实，
1: 但这个、很人性。
0: 对，很人性啊，跟真实的唐三藏是不一样的。真实的玄奘是
1: 陈玄奘
0: 大师呢，是的确就是一个大师的模样、
1: 很内敛的。
0: 但在西游记里面的这个唐三藏，
1: 小说嘛总是要活那个跳脱一些，
0: 所以唐三藏跟猪八戒基本上是同一型的人物。但是
1: 难怪他们那么合，
0: 对，他们很合。但孙悟空不一样，孙悟空可以把假的孙悟空给打死，就表示说他要回归到本我，然后继续去取经，这是西游记的原来的一个想法。
1: 反而是这种人，你虽然有时候觉得他好像残忍了一点，狠了一点，但是呢他反而是最正直的。
0: 对，没错，所以这个西游记的真假猴王可以讲的是 西游记里面的重要的一个故事，有很有启发。

0: 发性。
1: 嗯，好，非常谢谢苑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真假猴王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有关于西游记的故事，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亲爱的朋友，陪你说历史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We work hard for a warm home. You care for every detail. We make paying house tax just as easy.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tax bill to pay your tax with ease and save more time for those you love. The 2026 house tax payment period is from May 1st to June 1st. Go E and get it done. This advertisement is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升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6: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7: 台北广播电台。

周一的夜晚，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忙与忙可能是很多上班族朋友在星期一时的写照，这个心情的写照。傍晚下班后，这种心情它是否延续着呢？有人说 yes， 有人说 no。 我们在心情方面的整理还有情绪的调理，这常常是不能假手于他人的。所谓境由心造，这个你自己所处的情境是由您的内心很主观的创造出来的。就像有人在喧嚣，在这个拥挤的人群当中，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份很特别的宁静。这句话怎么说呢？那我们要来讲一个对比啊。在办公室里，在办公室里啊，内层空间同事也不少啊，甚至几十个同事在那儿。他有没有觉得宁静呢？没有，气氛不太好，彼此没有说话，但感觉得出彼此的那种尔虞我诈。想想这是我们很多上班族朋友他们无法逃脱的宿命啊。这个做事好不好做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待人处事、待人接物呢，这里面太多太多学问了。出了社会才知道师长教的很多是不对的，但想想他们也是善意。在我们那个所谓年幼无知无邪的岁月，太早告诉我们一些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黑暗，总不是一件好事吧。好在今天晚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回到1960年代，这是差不多快60年的歌曲了。五度空间合唱团 The Fifth Dimension 他们所演唱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无爱不渝》，Never My Love。

The Fifth Dimension 带来的 Never My Love， 不变的爱，除了人之外，你的习惯、你的嗜好、你的兴趣，或者人生行走的方向，你就是爱这么走，就是不喜欢那样走，你就是爱待在那个地方。爱嘛，一种偏好，一种倾向。大家也不妨回想一下，这么多年了，有哪些习惯，有哪些偏好，是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没什么改变。那真的，它就像是你在生命当中一个不会背叛你的朋友啊，当然我是拟人化了。我常说，在一生当中，有一两个好的兴趣、好的嗜好，有益身心，而且也能够让自己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能够好像找到一个虚拟的空间，让自己喘息一下，这真的是福气啊！不用什么大鱼大肉，也不用什么借酒浇愁，也不用什么远走他乡啊，不用的。在那小小的世界里，有你不变的爱。那么，这样的偏好与兴趣呢，你就能保留多久，就保留多久。Opera Baby 带来电影《新天堂乐园》的主题曲 You Live On In My Heart。

在回忆中，有些不是很经典的电影，却是我们难忘的，因为那是我们在童年，在少年成长的岁月所看的，被大人拉去看，或者自己呢，有一天也就无聊，口袋还有一点点的用钱，就跑到家附近的戏院呢，买了票进去了，还记得吗？而在你长大以后，甚至功成名就了，从网络找到了当年的那部片的一些基本的资料，你真觉得自己好像就找到了一条时光通道。是的，我们还有这样的能力，就不要错过，也不要浪费了。台北电台寻梦园，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摇滚攻击洛史都华 Rod Stewart 带来的 Sailing 航行，真的是百听不厌啊，越听越好听。今年呢，这首歌在我的印象中有最少放了五六遍了啊，最少啊，也许有六遍七遍了。大家不会嫌弃啊，这样不会嫌弃我了。是的，好多好多歌曲，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么多年听了多少次呢？但就像我所说的，我们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岁月，在不同的人生的那个处境下呢，其实都有着不一样的心情感受。那今天晚上您听 Sailing， 您体会到什么呢？Elton John带来的歌曲《Your Song》。

们心情好的时候哼哼歌，或者就唱几句。有人对自己的歌声，对自己的音准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反正旁边没有人啊，或者你就旁若无人呢，轻轻的哼唱。其实下意识我们在很轻松的情况下呢，我们哼唱的歌应该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很有意义的，真的是蛮有趣的。我有一直觉得很幸福，我的工作呢是充满着音乐，我也把这些曾经让我觉得很感动，让我觉得在听觉上带有非常多享受的这些经典的抒情歌曲，透过节目，透过寻梦园跟大家分享，这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来自于这些音乐的正面的能量，来欣赏两位已故的。第一位是伟大的男高音，第二位呢是相当优秀的流行音乐女歌手，他们带来这首经典的怀念老歌，帕华洛蒂以及 Natalie Cole 合唱的 Tonight。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3: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布电煮粉，
4: 而且他走路颠颠，说话又不清楚，
3: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低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4: 哇，很恐怖耶。
3: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不要小看每一天的努力，早起十分钟，多读一页书，多走几步路，这些微小的事也都在悄悄地改变你。这个世界成功从来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无数个平凡日子的累积。我们不需要一次做到完美，只需要今天比昨天更好一点。所以当你觉得很累、很倦、很忙、很茫然的时候，回头看看已经走过的路，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关，不是都撑过来了吗？我亲爱的朋友，继续往前走，你的坚持终将开花结果。

不要总是羡慕别人，其实你自己也正在发光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稳，这不代表谁比较差，你只需要专注在自己的路上，而不是老是在盯着别人的进度。那些你以为做不到的事，其实只是差一个开始。勇敢踏出第一步，困难往往没有想象中可怕。要相信自己，自己比想象中更强大。如果今天你认真地走人生路，你就是一个很棒、很优秀的人了。

是的，我明白，每天我们很多上班族朋友，他们都行进在这个固定的路线里，有的时候步伐急促，有的时候慢吞吞的，有的时候走得非常的坚毅，但有时候看看自己就是那么的颓废。你说心情吧，心情也是很抽象的。我们看到有人健步如飞，为的就是赶紧去排队，排什么呢？排他已经设定好今天的午餐或晚餐，他要去吃的那家是网红人气店。所以呢，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刚下班，那真的就是健步如飞。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接下来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他要用餐，他要吃到他心目中觉得相当棒的料，吃好料，那是他认同的。所以这个目的地已经是那么的清晰，而这个行走的过程也就更为的笃定了。千万千万呢，不要把每一天的生活好像自己像浮萍一样那样飘来飘去，说这个漫无目的啊，反正一切随缘。这一切随缘讲的是好像是很淡然呢、啊、很洒脱。但想想我们现在这个所谓工商业资讯，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怎么可能事事都这样呢？我们如果没有做好时间的规划，那么我们每天我们讲说所谓生活的效率呢？

就会变差了。好，接着欣赏经典怀念老歌，非常老的，佩德佩治演唱的《田纳西华尔兹》（Tennessee Waltz）。

我们听老歌，也不禁会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小的时候走路去上学，哈，上小学就开始了。小学，如果走累了，到了教室呢，可能就自己这个压一压、捶一捶啊。那后来公车多了，甚至捷运也开通了，而我们也长大了，我们对于所谓的走路啊，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感觉了。真的，我常在想啊，像我小时候，我的那些父兄的他们那一代，从家里出发去搭公车，要走蛮远的。所以我就开个玩笑吧，哈，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这个体重超重的并不是那么多，啊，当然跟饮食有关系，但是我想比较多的时间有在走路啊，是蛮大的帮助的。那我后来在求学的阶段呢，也是有好几年时间从家要走到那个公车站，然后搭公车到公馆去换车，那一段呢就走蛮远的。啊，走的也都觉得蛮累的，不过现在想想蛮怀念的。是啊，现在再来看看以前的照片，看到那样的身形，真的觉得回不去了。好，再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猫王 Elvis Presley 演唱的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在咧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渐渐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2: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靠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1: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3: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让校园搁较美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有一份薪水真悬的头路，爱去东南亚。
6: 稍等嘞，新确认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5: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6: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5: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6: 敢有遐好的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5: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7: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啥岗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6: 阿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7: 我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这予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6: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回哦。
7: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回解约。
8: 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
7: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두렵고 싫은 걸 알아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2: 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亲人，呼吸都兴奋，得不到内心都安分。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Amy， 你回来上班了，这样孩子什么过啊？
3: 我翁啊。
2: 你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3: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也可以无顾虑的陪伴孩子大汉。
2: 哇，赞哦！
3: 父母同款都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5: 就懒得用呗。
4: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5: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4: 零钱不要宅在家，
5: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6: 好棒棒。
4: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妈，赶快起床。
1: 我不想起床啦，再让我睡一下下，一下下就好。

stop.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陈先生，您餐厅够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2: 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1: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2: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3: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1: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5: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5: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4: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5: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啊。虽然已经立夏了，可是呢，天气还是不是那么的稳定，那是因为阴历四月啊刚开始的关系，所以还要等到端午节之后啊，五月初之后，天气恐怕才真正的让你感觉到入暑的夏天的那种感觉了啊。所以大家随时还是要注意天气的这个变化，看天气预报，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温度是高是低，然后出门的时候自己做好准备啊。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动一动。
4: 小轩轩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2: 今天要吃蔬菜虾饼。
1: 蔬菜虾饼，
2: 对，就是虾饼一般只有虾子嘛，可是我想说其实可以把蔬菜加进去，就是也比较营养、
1: 哦、用新鲜的虾仁吗？
2: 对，用新鲜的虾仁回来剥了之后，你就把它剁碎，就剁成泥，但是其实有时候可以保留一些颗粒，我觉得口感会比较好
1: 好一点。
2: 对，然后里面的蔬菜其实你可以加，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花椰菜。对，花椰菜你把它烫熟之后就切碎，因为它本来就会很容易切碎，然后其实还可以放一些洋葱丁，所以你把这三样食材拌在一起之后，你可以打一个蛋白进去，然后如果它比较难成型，可以放一点玉米粉或是淀粉，不用太多，面粉一小匙就可以了，然后你就用盐巴跟胡椒粉调味，把它和一和，就放到锅子上面，把它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吃了。
1: 嗯，这个我想到那个我们最近常会去一家韩国馆
2: 啊，
1: 去吃它的海鲜饼
2: 啊，海鲜煎饼
1: 啊，
2: 对，
1: 海鲜煎饼，它其实是很多海鲜要去煎成饼，所以我就在想，其实虾子剁不剁碎都没有关系，整只的也很好，
2: 其实也可以，
1: 啊、对不 对, 对？然后你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海鲜，鹅啊，或是透抽啊什么进去，然后蔬菜，像你。其实像高丽菜把它切成丝啊，红萝卜丝啊，就好像广岛烧，
2: 对对，没错，
1: 就像我想到广岛烧一样，对不对？多一点，然后重点把它加点面粉，然后就去两边煎黄，其实那个真的很好吃，再撒一点酱。
2: 啊、哦，对，没错，
1: 哎，上去，那种饼就有点像蔬菜饼嘛，
2: 对，
1: 有点像广岛烧，其实它那个是小朋友、大人吃的都会蛮好，又容易入口又健康。
2: 对，像之前做煎饼的话，也可以把那个豆腐、板豆腐把它捏碎，也把它放进去，
1: 都可以。哎，
2: 对，
1: 其实这样子感觉上多样化。
2: 对，没错，其实加什么料都可以变化，
1: 蛮好的。蔬菜那么多种类，
2: 没错没错。现在当季的食蔬，我觉得都可以加进去。
1: 是，像我昨天去一家餐厅，就吃他的自助餐的中餐，它是蛮简单，就是一家小饭店了啊。那我就看他有一道菜蛮有意思的，玉米，他那玉米应该是先是有把它蒸熟或煮熟了、玉米，甜玉米，然后香菇，就是一朵一朵的那个比较长形的那种香菇啊。

0: 然后呢就把那个节瓜切得很厚，然后一半一半切，不是个大圆，是半圆、
1: 半圆、
0: 节瓜，然后还有就玉米，还有香菇，然后还有茄子。
1: 哦，茄子，
0: 对，他这些最后就把它都烩炒，然后再加了一些像

0: 不错吃，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感觉上就觉得，哎，里面的蔬菜也不少啊，像有的人像茄子，像年纪大的人很多人爱吃，因为软
1: 烂，对，
0: 那你像节瓜，以前我不太吃，在这里我就会吃它，对不对？那玉米很多人很爱甜玉米，
1: 对，
0: 那香菇也是 OK 的啊，
1: 对，
0: 我觉得这种是以前你自己都不会去把它做成那样的变化，对不对？你都不会想到说我会把玉米啊，一节节的大玉米会跟节瓜会跟茄子还有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啊，对不对？然后觉得现在你的头脑是蛮灵活的，
1: 一直在变化，
0: 在变化。
1: 其实新鲜的时蔬蔬菜用比较简单的料理方式，我觉得都还不错，都会很好吃。
0: 嗯，
1: 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在冬天的时候啊，当我们受到风寒，很多人都知道啊，赶快去喝一碗热姜汤或者是热姜茶，会让全身暖和起来，也可以啊驱寒，甚至可以预防感冒。事实上，高温湿热的夏天其实也是相当适合吃姜的，不但是可以驱除因为摄取过多的冰凉饮食的寒气，同时还能够调整我们的体质，提升免疫力。最近我的好朋友啊，他的妈妈就送了我一罐自己做的姜，把那个姜片啊腌制起来，然后他告诉我说，那个姜汁那个汤里面那个汤千万不要倒掉，你呢每天可以倒一小杯，加点温开水然后喝啊，或热开水喝都可以。他说这样啊，嗯，可以预防感冒。他说我啊，中年吃这个姜跟喝这个姜的汁，所以我一年四季几乎都不感冒。哎，我知道姜真的是好东西啊，所以中医认为啊，生姜因为味道辛辣，性味辛温，是能够发汗解表，也就是就是你的表面身体皮肤表面啊，它的这个去寒呐、啊，还有就是去解汗呐、啊，都很多。还有如果不舒服想呕吐，它也可以温肺止咳，那个发散力是很强的，所以它在毛孔收缩的时候会增加血的流量，也把热量会带掉，这个带到我们的体表驱散寒气。所以当你的身体感到发冷、头痛、鼻塞、流鼻水的时候，来一碗姜茶姜汤来驱寒是非常好的。夏天我们的温度经常会飙升到38-39°C， 又湿又热的天气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于是大家在夏天如果不喝冰的饮料好像很难呢啊，躲到室内吹冷气然后喝一杯冰的饮料。其实中医师认为这样子啊，你觉得很畅快，可是会让你的脾胃瞬间的变冰冷，影响了身体的免疫力。所以你看像这个我们节目当中的郭医师，郭威俊郭医师天天警告我不准我吃冰，哈哈，冰冷的东西都不准吃，他说那对身体真的不好，不管夏天多热你还是要喝温的水啊，凉的水，千万不要喝冰的哈。那么生姜可以暖我们的脾胃，去湿气，提升免疫力。那么中医师表示，脾胃是人体的免疫机能的中枢。那么在《素问》啊《经脉别论》里面这篇文章里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疏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

道，夏书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它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吃进体内的水分跟食物都必须经由我们的脾胃，泛指的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来进行处理。而脾胃需要靠温度来进行消化作用，产生的精微物质才可以被身体所利用。那么当脾胃受到寒气影响的时候，损伤了阳气，那么食物跟饮食就没有办法被身体利用，进而会产生了我们的湿气。湿气不但无助于健康，而且会破坏我们五脏六腑的机能，最后会导致我们身体免疫系统的失衡。所以呢，夏天要适时的吃点生姜药膳，是可以温暖脾胃，驱散风寒，补充阳气，也温暖我们的脾胃，让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正常，免疫力自然也就会提升的。或者也可以煮一碗姜丝蛤蜊汤，还有姜丝萝卜汤，都是不错的方法。那么这里呢，也有医生建议我们说，我们可以吃生姜枸杞炒羊肉。生姜枸杞炒羊肉，因为羊肉是温补的哈，所以材料呢，你可以准备新鲜的嫩姜，现在嫩姜出来了很多啊，到菜场去看，非常多的嫩姜，你大概100克，枸杞50克，羊肉150克，那么将新鲜的羊肉洗干净，放在锅里把它炖熟，然后把生姜切成姜丝，枸杞把它漂水洗干净，然后锅里倒入少许的沙拉油，那么将羊肉、生姜、枸杞放到锅中快炒，加入少许的盐去调味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一道菜，生姜是可以暖脾胃、驱风寒、增强免疫力，枸杞呢又可以补我们的肝肾、明目，对眼睛很好。那么羊肉对于身体虚弱的朋友来说，它是可以补虚的啊。生姜对人体的好处多，但是要注意，不是每一种体质的人都适合吃的。对于热性体质，对于身体正处在发炎现象的人来说，比如说你肠胃发炎、喉咙痛、嘴巴破，这些有上火现象，最好就不要去吃了哈。像我们不是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其实道理就在这啊。所以大家不妨像现在嫩姜是正好上市出产的时候，所以嫩姜啊切成丝可以做很多的菜，比如说我现在我常买那个小的云耳回来，把它煮的差不多的时候捞起来洗干净啊，煮捞起来以后就用姜丝、辣椒丝去把它拌啊，有的热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其实是蛮好吃的。那刚才说姜丝蛤蜊汤用嫩姜丝也是很好的。那嫩姜丝其实对做很多菜来说，不管凉拌的也好，热炒的也好，其实多放点嫩姜丝啊，比如姜丝牛肉也是很不错的啊。姜丝去炒那个紫姜牛肉嘛啊，就是用嫩姜去炒的，所以姜丝在夏天来说是很多人非常喜欢会开胃的啊。夏天有时候你胃口不好，吃一点这种姜丝啊，或者是辣椒啊，都是会开胃，但是辣椒不要吃那个朝天椒啊。那我都喜欢买那个大的辣椒，因为第一它的颜色好看，再来它有一点开胃，最重要就是它没有那么呛辣。

0: 省电的方式，爸爸酱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0: 电器利用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靠。

0: 一。
1: 更加多新店好撇步，跟著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2: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瓦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东海大学健康与运动研究所的吴明华老师。老师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安安你好，我觉得这名字取得超好的，就是安安。
0: 好记又好念，对吧？
1: 真的。
0: 好，不过今天我们要跟老师一起来讨论的议题其实是肥胖型肌少症。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名词的时候有一点疑惑，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认知当中肌少症好像就是要很瘦啊，然后都没有肌肉了，可是竟然肥胖型，可能感觉是肥胖，可是竟然还会有肌少症。所以要先请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肥胖型的肌少症呢？
1: 是，其实很多人就是一开始听到都蛮惊讶的，因为大部分觉得说，好像肌少症的人一定都是很瘦的人嘛。
0: 对。
1: 那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肥胖型肌少症，就是人家常说的泡芙人。那这种人其实我们在一般的尤其是上班族其实是很多的，因为我们大部分我们再去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肌少，可能很多都是先从体重开始看，可是实际上我们的体重慢慢的呢，在医学上也好啦，或者说健康领域也好，我们慢慢的不会只是看那个数字，反正我们会去看的是你的身体组成。
0: 好，
1: 例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就是说，我1公斤的肌肉啦，跟1公斤的脂肪啦，其实听起来重量一样重，但是那个脂肪的体积大了2-3倍大这么多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在看这个肌少症的肥胖症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看说到底我现在的肌肉量够不够，我的脂肪够不够。那因为肌肉之所以重要是

0: 因为它其实就某种程度就是我们身体的隐形啦，因为它可以去调控我们的血糖高或是低，然后第二个呢，它去跟我们的抗发炎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身体会去释放出很多的肌密素，好像叫 myokines。那这些的肌密素呢，其实就是在去做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各个激素的一个协调的一个 coordinate 的一个角色，所以它其实就会去帮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那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不管要走路啦、跑步啦，或是做任何活动，其实我们的肌肉都是最关键的，所以它就是像我们身体的活动能量的隐形一样。那脂肪反而只是我们身体在燃烧的能量它其实像是燃料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如果我们现在是属于脂肪很多、肌肉很少，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变成是一个油箱有很多的这个汽车，然后我们的车体的体重越来越重。可是我们在让我们的这台车可以发动的这个肌肉、这个引擎啊，其实它越来越少、越来越弱，所以长时间下来，到最后它一定就会坏掉，因为它就会变成是少少的肌肉拖着大大的身体，那这台车一定就会影响到很多。那我们这几年也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说，如果说我今天肥胖的人，其实他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会导致他会出现慢性发炎，然后会出现共病性。所谓的共病性，就像高血压、糖尿病啊，通常都不会是一个，它可能会是时间越久，你的得到的疾病就越多。那这些共病性久而久之，反而会去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了。那这个也是我们常说，现在这种肥胖型肌少症、泡芙人，其实最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1: 是，但是我想请教老师这个跟我有听过一个名词叫隐性肥胖，是一样的吗？
0: 其实是很像的，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在讲到说，很多的上班族其实也都会是像这种隐性肥胖症候群的人。为什么？因为上班族大部分你说他真的吃很多吗？也没有呢。我们其实常常一天下来，说不定吃的都不太照三餐在吃了，对不对？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压力一旦大的时候，我们大脑会有一个叫压力荷尔蒙它会去释放出一个激素叫 cortisol。那这个 cortisol 叫可体松，它一旦过高的时候呢，它其实就会开始对身体产生很多的影响。那其中一个就是刚刚安妮说到的这种隐性肥胖，因为它就会导致我们的内脏脂肪就慢慢的提升。那因为它会去影响到我们身体去运用糖分的最关键的，就叫胰岛素，它会产生所谓的胰岛素阻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变成奇怪，刚已经吃饱了，可是好像还是一直想吃东西，因为它就会因为受到 cortisol 的影响，它就会想要去吃一些精致淀粉。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我要除了饮食的控管以外，其实压力的管控在这几年在台湾也是越来越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压力没有办法做到良好的控制的话，那我们还是可能会受到像这种压力荷尔蒙的影响，然后导致我们隐形肥胖的产生。对，
1: 是，所以其实老师刚刚提到肌少性的肥胖或是肥胖型肌少症，就是代表说不能只看体重，其实是要看肌肉的质量的意思吗？
0: 没错没错。我们通常一般在建议人家说你怎么知道自己肌肉量够不够我们其实都说，我们就有一个叫笑称叫肌肉三兄弟这样子。
1: 是。
0: 那肌肉三兄弟就是说，我们的肌肉它其实有三种能量可以去看。一个叫做质量就是我今天的这个肌肉量够不够。那肌肉量第二个叫做力量就是它今天就算量够，可是它的力道够还是不够很重要啊，因为我能不能拿起比较重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指标嘛。那第三个是能量，那所谓的能量其实我们就叫功能性啦，也就是说例如说我走路的速度快或是慢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观察的指标。那如果我们回到刚刚第一个说到的质量来讲的话通常我们在做量测有几种，你可以到健身房啊，或者是你可以到医疗单位啦，甚至是学校他们都会有一些叫做 BAI， 就是生物电阻的，就是它上面会有铁片，我踩上去，然后它量一下，大概两分钟，你就知道你自己的这个肌肉的质量有多少啦，脂肪有多少啦。那这个的部分是比较精准的啦。但是如果我说我今天在家里面没有这样的仪器的话，有另外一种做法，我可以知道你的质量够不够大概我们就可以用叫做指环测试嘛。 那指环测试就是我们把两只手抬起来，然后大拇指、食指，然后绕成一个圈。那我们要去圈哪里？其实你就坐着就好，你去圈你的小腿肚，最胖的那个地方，你把它扣住。那一般来。

0: 来说哈，如果你 hold 得住哦，然后还有空间的话，通常就表示你的这个肌肉量可能不太够，因为我们的小腿肚通常是直接有这个肌肉是最完整的地方，它的比较肥胖的量比较少，所以直接一扣你就马上知道你现在的肌肉够还是不够。那如果说完全没空隙，你的这个小腿肚摸到也都是肌肉，那恭喜你，理论上你的这个肌少症的风险就比较低一点点。
1: 是，
0: 那这个呢是属于第一个叫做质量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叫肌肉的力量啦。那我们的力量可以分成所谓的上肢的力量跟下肢的力量。那上肢的力量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会去测一个握力器。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很多那个高龄长辈的社区据点，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个就是握力器让大家去握。那通常男生齁，我只要用我的惯用手齁，然后垂直下方用力按住大概两秒到三秒，然后看他的最大力气，以男生来讲通常会大于28公斤齁，那女生的话会大于18公斤。那如果你男生不到28，女生不到18，这个可能也是表示你的上肢肌力其实有点不够，那它不够的话呢，那可能我们就是要在这方面要再去做加强。那我们大部分人家里如果没有这个握力器啊，你可能就可以去用提水桶的方式啦，做做家事啦，或者是说我们今天要喝饮料，转开瓶盖啦。如果说我今天转瓶盖也不太容易，我如果要拿一桶水，我也觉得蛮吃力，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警讯啦，我们大家可以注意的。
1: 是，
0: 对。那我们在下肢的部分，下肢的部分我们通常就用作战测试啦，其实还蛮容易的，你家里只要有一张椅子你就可以直接去做测试。那椅子最简单的就是5次作战吧，也就是我坐着站起来然后这样连续5次，那通常呢要小于12秒。如果你作战5次超过12秒左右，那就表示你下肢也开始无力啦，你才会这样子就坐着站起来有点吃力会花很多时间。好，所以椅子作战5次测试也是一个方法。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啦，那我到底能不能好好的有运用我的下肢的肌力要走路来看一下我走路速度的方式。那这个也是很关键哦。也就是说呢，我们通常可以看到我走路的速度至少要这个小于1秒钟我这样子每走1公尺小于1秒钟。所以我们通常就测下来之后，我就可以知道说，如果我现在走路的速度是我每踩1-2步走个1公尺我可能还要花到1秒钟以上，那表示这个人他走路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质量啦、力量啦跟功能性啦，那这三个点呢其实都可以帮我们在家里面去了解一下我自己初步的功能还算不算正常。那如果说不正常，我们就要认真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运动以及作息，这个都还蛮重要的。
1: 是，所以老师刚刚提到，其实即便在家里面没有一些专业的工具啊来测量，其实如果平常啊你在路上可能红绿灯有时候过不去，或是你的毛巾开始拧不干，我觉得这些可能也都算是一些警讯，就是可以开始注意。但是其实像老师刚刚提到，在生活当中我觉得饮食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而且其实我知道很多的长辈年纪大了之后，他们为了觉得要健康就开始吃全素啊，或者是过度的节食，结果反而其实走不动了。那为什么就像老师刚刚提到，为什么少吃但反而越减越虚呢？
0: 我觉得安安问的超好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常常在社区在帮这些长辈做卫教的时候我最常遇到，他们常常都会说老师啊我今晚都没吃饱我今晚都吃菜这样子，然后每个都很骄傲的跟我讲。但是我每次一听到，我第一句话都会先问你不讲吧，你讲啥？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肉其实就是蛋白质。
1: 对。
0: 那我们组成身体的肌肉，或者我们身体的组织就是蛋白质。所以，当我现在如果重点不是在你吃的多吃的少，反过来应该是说我构成我身体组成的蛋白质，你吃的够不够？那如果说他今天我们大部分吃肉的人很容易就可以从肉里面得到足够的这个必需氨基酸，那也就是这些蛋白质的量是够的，吃蛋呢、吃这个豆牛奶啦，它的来源很多。可是呢，偏偏就是因为他可能长者很喜欢吃素有信仰的关系，或者说他喜欢清淡一点的食物，所以他最后呢就吃太多的素食。可是素食里面我要去选择适合的蛋白质啊，那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来自这个豆制品的食物还是比较多。所以我们常常就鼓励长辈说啊，那你 列牛奶，列豆腐，可以加

0: 为什么？因为牛这个那个、不是乳牛啦，是豆浆啦，好像导牛啊，所以你的豆浆要吃多一点，因为豆浆是黄豆制品嘛，所以它的这个豆类的蛋白质、植物性蛋白也会比较高一些。哦，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在鼓励长者的。那第二个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也不见得是长辈，因为现在很多人他要减重，所以他可能就会想要节食。但是我们身体哈会有一个叫做 BMR， 叫基础代谢率，也就是每一个人呢，你就算眼睛一闭，哎呀，不小心睡了一整天，其实你还是有心脏在跳，器官在运作，所以维持生命的最少的这个热量就叫做基础代谢所消耗的热量。所以我如果每天吃进来的呢，跟我每天基本就需要的这些热量还要少的话，那自然而然的，你的身体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就会往下掉。那一旦身体基础代谢率往下掉，那我们后续呢，其实身体就会越来越虚。然后，我们就算不小心吃多一点点，哎呀，你反而胖得更快，就会变成我们刚刚一开始说到的泡芙人，这个反而是不好的这样子。对，
1: 是除了饮食就是要注意说要补充每一类的营养素之外，我想问老师的就是，是不是其实饮食跟运动并行这件事情很重要呢？
0: 哦，其实是绝对的，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前面就有说到哈，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到底要吃多少才够？那通常我们现在都会教大家就是要去计算自己的 TDEE 嘛。那 TDEE 就是说我每日建议的摄取量有多少？那第一个就是要吃到足够量的我的基础代谢率以外，第二个就是我可能要去计算一下我现在每天的活动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活动量？是因为我们有运动的过程呢，其实也会提升基础代谢，然后也会让我的身体有一个比较好的代谢的状况。那运动可能就分成两大类嘛，一个是属于有氧运动，大家常听到的跑步啦，跳跳有氧舞蹈啦，我去公园啊，这样也 OK。那另外一种呢是阻力训练，那其实这个就会跟我们刚刚说到肌肉的力量质量也很有关系，所以我能不能举起重的，所以这些的阻力训练就例如同我们刚刚讲到的，就算我是在椅子上坐着站起来其实也 OK， 这些都是阻力训练的一环。那主持人其实刚刚讲到的反正是我们这几年这个卫福部在今年已经一直大力的在推行，那就叫做生活形态医学。也就是说哈，我们其实每个人呢并不是只有到年纪大的时候我才需要去照顾自己的健康。其实我们在也不能叫中龄，其实我们三十岁左右，我们的肌肉就会开始不会继续生合成了，我们大概就开始慢慢的降解了。所以其实大概三十岁以后的人，他是特别需要去注重你自己身体的质量、身体组成的状况。那我们在生活形态医学里面，它很好玩哦，它其实就是去访问生活形态医学的最早的前身是这样，他就去访问了全世界，他有五个这个年龄超过100岁的独立的文化的一个地区，全世界就这五个，那平均的年纪都是过100岁。哎，那这个时候他们科学家就觉得很有趣啊，他说哎，为什么他有办法是这么全世界这么大，但就是指五个地方的人他生活的状况，那年纪都可以活得特别的长寿这样的。那他们之后是调查之后就把它归类，有我六个支持，六大支持面向，就变成叫做生活形态的六大支持原则。那第一个呢就叫做饮食均衡，它这边的饮食均衡就是说我最好我今天在吃的时候都一定要什么都要有，蛋白质也要够，植物性的我也吃啊，但是这个肉我也可以吃啊，也就是每一个营养素你可以均衡饮食，这件事是重要的，而不是要刻意的去减重或者是什么。那第二个是要规律的运动了，那规律的运动呢倒不是要大家就真的一定要到健身房才叫做运动，不是，而是说你每天呢你要养成你自己能够尽量去用你的身体，然后例如说我今天去能够走路我就不要坐电梯，对不对？那爬楼梯我能够爬楼梯我就不要坐电梯，对不对？然后我能够尽量走路骑脚踏车我就不要去开车或骑机车。那也就是用我们的每日常生活里面去融入运动这件事情。那这个呢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第三个它叫做优质的睡眠，也就是说你最好呢回家的时候还要有一个充足高品质的睡眠，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刚刚说到压力的减少、压力的管控或者身心的修复其实都很直接。
1: 是
0: 所以压力的管理就是第四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第四点也就是压力管理呢包含说我就有正念啊、冥想啊，甚至呢现在有一些

0: 所谓的心理諮商、我们去面对一些我们可能心里面卡不过不去的一些结，其实它对我们的生活形态也很重要，也是要降低我们的压力，我们才可能降低我们刚刚说到的可体松、那我们才可以让压力荷尔蒙变低，那我们自然而然很多的这个发炎状态一旦减少了，那我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那第五点、就叫做戒掉一些这种负面的物质、例如说我们常说到的抽烟喝酒啦，或者一些其他的药物啦、我们可以不要就不要，因为这些都是有害物，长时间累积下来对你的身体一定是不健康的。
1: 是。
0: 第六项很有趣哦，第六项叫做建立一个好的社交。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到刚刚的所有每一点，其实他都很鼓励你可以跟你的伙伴一起。我今天要运动，我找我的朋友一起去运动。我今天要吃饭，两个就可以约好，我们去吃一个高蛋白的食物，高蛋白餐。或者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互相去取暖，对吧？其实这个都很重要。
1: 是，
0: 这个也是生活形态要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这个也都会是银发保健很关键的一个做法，这样子，对。
1: 是，所以其实老师讲起来，如果长辈朋友们听到今天的节目，我觉得如果要从今天开始做起，是不是不会太困难呢？因为其实老师提供的方法都是日常生活的很多的细节，跟你每天可能都会去做的事情。
0: 没错，其实以前我们在学这种运动科学的人，他们就会说，哎呀，你做不到运动量，你这样没有用啦。好，那以前呢，坦白讲，早期我们就是纯读书出来的时候也会这样想。但是随着我们真的实务经验越来越多，我们在医院端啦或是社区端越看越多，我们的只有一个想法，而且是跟生活形态医学是一样的，他的想法就是我们必须要开始愿意接受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说，我希望我的人生下半场是健康的，我希望我有一个可以让我自己引以为傲的生活作息。那其实我们如果先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之后，那我就可以试着要求自己，好，我是不是可以帮我自己每天定下一些小目标。
1: 是。
0: 那这个小目标不要太难了，我们现在真的全世界在说什么日行10000步哦，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科学文献里面我们每天只要走7000步，其实对就可以去提升你的生命了，就可以去降低很多新陈代谢的发生。所以如果你觉得一天走7000步好难哦，我跟你讲，你也不要走7000步，你现在就只要跟自己讲说，我想开始改变我的生活，那你就帮自己先设定，如果你是属于一天走不到1000步，那你就先设定3000步，你这个两个礼拜我走得到3000步，那我下一步就是5000步，那下一阶段就到7000步，只要我们慢慢的这个斜率曲线是往上，对不对？我的时间越长，我迟早我都可以达到我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我们都觉得说，你只要愿意，我们今天就开始做。那我的下肢肌力，我马上就找一张桌椅哦，我就开始去做坐站。那我先尽可能的去做，站起来坐下做个5次也可以啊。那等到我好像这样坐站没问题了，那我之后我也可以开始去买弹力带啊，然后我说不定也可以拿家里的小哑铃啊，你慢慢的就会往健康的方向去走。我觉得这个都非常重要，最重要就是有这个想法先建立，然后开始执行后再开始建立目标。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银发生活。
1: 是，今天非常谢谢吴敏焕老师在节目当中跟一开始从肥胖型谨小症开始跟大家来解释，到最后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银发保健的一些小方法，就像老师说的，从今天就开始改变，开始做起，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健康的生活跟好的生活品质。谢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安安，谢谢，非常高兴，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谢谢。

各位老朋友，每一个美好的明天都是要从珍惜今天开始。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把握住每一个今天，不要想着过去，也不要害怕未来，做最好的自己，而且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做一个简单的人，享受阳光跟温暖，抛弃一切的杂念。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

0: 区公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早安。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仁博士。另外呢，第二位的专家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文化影响力和影像媒材之间的关系了。稍后也请两位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鱼香鸡杂。鱼香呢，这道呢可以做很多，像鱼香茄子、鱼香肉丝啊，好多好多了，鱼香豆腐啊。那今天呢，鱼香鸡杂啊，稍待呢，我们要请黄教授为大家来介绍要什么样的食材、调味料还有做法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贵宾呢，第一位是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仁李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第二位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陈总监。总监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两位啊，针对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所谓的文化影响力。那我们上回啊，谈到了影响力啊，需要有个平台啊。那最重要就是，那么在这个影响力的平台啊，可能有各种有文字啦、影像啊等等。

0: 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就先从所谓的影像啊，这个工具啊，或者是素材，我们来探讨呢？博士，这个部分我知道您曾经担任过国家电影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这个部分对这个影像应该更了解吧？
1: 是是，也正好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对于影像的媒材有更深刻的体会。因为以前只是一个观赏者、浏览者，但是呢，真正成为一个保存者或者是策进者来讲，哇，那个真的是完全不同。那我们提到平台也好，或提到其他的这些影像结合平台，大家就会想到这个 Netflix 啊，或其他的这些串流的一些平台。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是因为过去这一些所谓的影像的生成不易，因为呢，不管是过去的胶卷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媒材，他们不仅在取得方面不容易，他们因为有一些价格的限制，那方面呢，他们在使用的时候也不容易，然后呢，拍摄完之后的保存也非常的不容易，因此要让这一些影像得到很好的这个影响力的扩张，其实都要透过其他的助攻，包含有一些策展啊，或者有一些活动、影展等等。那现在呢，好像时代已经开始改变了，也就是今天呢，纵使没有这么多的实体的活动，透过线上虚拟的，就刚才提到所谓的这个串流平台 OTT 等等之类，它好像自然就会生成被看见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当影像如果它只是存在于所谓的被看见这件事情来讲的话，那这些媒材的这个改变呢，其实对于人们来讲，其实好像就没有那么受到重视了。因为呢，在过去大家千辛万苦所拍出来的，我们现在在看还会嫌他说，你看这个画质没有那么清楚。可是现在因为整个都数位化了，所以呢，它不管是 4K 8K 等等之类所拍出来，而且再加上它的流通的速度，还有各类的这个 cable 啊等等，你只要打开你的手机，你就会看到好多的人都在看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所以如果只是停在被看见这件事情上，那我认为这样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力还不够大，因为文化影响力它是一个比较深邃的一个底蕴，所以它不是只有被看见而已。
0: 所以要怎么样的让这个东西不是只是看到而已啊、要怎么样被看见，而且让人觉得是值得被看见，
1: 没错。
0: 所以这里面的素材，甚至于当初在开始企划的时候，可能就不是我今天这个一时兴起啊，拿了个手机啊，或者是这来做这个记录而已了，可能我还是要做一些的规划吧。
1: 没错，其实呢，我们现在如果从这个设备的这样简易性来讲，其实要拍摄影片真的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刚才提到被生成，然后呢被看见，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讲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就像主持人所提到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追求什么？其实我觉得要被追求就是所谓的被影响，还有呢被记忆，也就是今天你必须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content， 这样的内容，你被这里面的内容所感动或所影响，不管是韩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事实上，他透过这些影像所传递的，不管是商业片或者是纪录片或者其他的，其他都在述说可能你不知道的另外一个世界，或者是你所没有看到的一个事件，还有呢其他不同的场域。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传递的过程，其实它是有温度，而且是会打开视野的。因此，这部分其实它就会有它的影响力。接下来被影响之后呢，有时候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我们可能三个月、四个月之后可能就会淡忘。但是真的隽永的好东西，透过影像所传递出来的，它是会被记忆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或许没有办法一下就说出啊是哪一个片名，或者是什么样的内容，可是我们隐约会记得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这个部分其实在透过搜寻的部分又可以再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其实是有趣的。
0: 其实就是要经得起人性和现实的考验了，
1: 是
0: 它才会被大家重视，或者是才有保存的，否则你看，就像我们很多的这个歌曲啊，这当年也是这个时下流行的，
1: 对，
0: 可是这几十年能够留下来的，那可能是真的是经得起时代的淬炼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仁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陈总监，再为大家谈谈有关于文化影响力和影像媒材的相关议题喽。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仁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陈总监，要为大家来谈谈文化影响力啊所引发的，甚至于需要的相关的资源和资讯了。那我们在上礼拜要提到了这个影响力的平台，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这个媒材的部分了啊。那总监，我们知道您有这个平台啊，那你的这个媒材啊，怎么样的筛选啊，或者是该怎么样的来觉得哪个是有意义啊？
1: 是是，我想这个当然也跟我们过去的一些不管是工作的背景还是所学都有关系哈。那所以我个人其实当然非常关注台湾的纪录片跟纪实影像，好，那甚至是档案影像，好，所以光是就是听我讲这几种影像，其实它就有很多不同的差异，好，那不是只是我们大家在现在的这个所谓端影音的时代，好像每个人手机里面都有这些影像的碎片，好，那所以它其实是有些是专业的电影工作者拍摄的。好，所以我们在平台上面也有邀请比如说像柯基元导演这么资深的记录台湾环境变迁的已经三十几年的导演，好，他为我们筛选出其实很值得大家更了解台湾或者是全球的这些环境议题的影像素材。好，那当然我们都会用比如说比较一定的时间长度，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一般大家看这些影
0: 牌
1: 已经没太多耐心，可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在第一时间对于包括这个影像的冲击力它可以是你一看你就会觉得非常震撼的这些环境影像，好，那这个我们都有 透过设计来去把这些主题特别拉出来，好，那另外有一种当然是档案影像，好，那那个就不是只是专业工作者，那个甚至是台湾早期在官方他怎么去记录大概从民国就是五六零年代那个时候，然后台湾整个正要经历某一种经济起飞跟开始去有一些不同的政策，好，然后去影响到台湾的民生经济那样子的官方影像，好，所以透过这些官方影像，我们也因为它的档案公共化，好，那这个公共化的过程对于像我们现在来到了民间，它就可以重新再去做各种不同的策展，就会非常的便利，好，它就不再只是冰冻在这些所谓系统的这些资料库里面的档案，好，它是可以被活化，然后甚至可以去重新梳理，就是我们所

0: 所谓的食衣住行娱乐像这样子的一个台湾的长明记忆这样的过程、啊、所以我们上面大概有100多部的这些档案影像，那它大概都是3分钟到5分钟左右，很短，对，可是你会看到当时的社会跟现在的台湾社会发展的这个变迁。那同时我们也不是只是纯教科书式的告诉大家、啊、这个影像在讲什么，好，我们的策展人其实他当然也用他自己当代的一些观点去诠释、啊、这些影像，好，所以我想就是在不同的影像的这些媒材，它本身除了作为载体，它另外还有很强大的这些唤起这些文化意识的这些工具的能力。好，那这个当然要透过主观性的策划，然后让这些影像它可以被转化成你在读的时候你可以跟它产生一些文化意识的共感。因此你其实在某一种你的心智上面，其实你会因此而被转变，然后甚至你会带动你对于这个地方或是这样子的事件重新看待的影响跟转变。好，
1: 所以总监想请教您，说每一段那个3分钟到5分钟啊，那这个媒材啊甚至于议题啊内容是百百样的，那是不是每一次都要有一个策展人专门针对某一个议题啊，
0: 是
1: 这个统整了之后呢一块一块的来做，而不是大家自己
0: 当然
1: 里面乱捞了吧。
0: 对，所以我前一段上个礼拜有提过，就是当然国家有非常多系统化的资料库、那这就比较像主持人讲的，大家可能进去以后你要自己搜寻、你要自己去找、啊、甚至你要捞你要怎么捞，对不对、但我们的这个平台基本上它是透过一些策展的概念、所以当这些档案它重新被系统化的诠释以后，那甚至现在因为有很厉害的技术，好，所以我们观看这些影像它不再是有那种你会觉得时间的延迟，或者是你看起来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你进到那个360度的空间，我们甚至有一些3D 的对立体的这些造景，好，那它会搭配这些流动影像，那所以它会提供一个崭新的比较沉浸式的这种观看的经验，
1: 视觉效果就先吸引了大家了啊！
0: 是是，
1: 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仁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总监，再为大家来谈谈文化影响力和所谓的影像媒材之间的互相的谋合，以及大家一起努力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恩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陈总监，要为大家来谈谈文化影响力和影像美彩哦。不过刚才我问了这个平台啊，总是要有点分门归类吧，哈。博士，这个部分你一个金融啊，甚至于这个电影图书馆这样的一个执行者啊，你觉得有些什么建议啊？
1: 其实呢，我也多次上这个平台，然后去进行浏览跟观赏。那我真的发现，刚才就如同这个德林总监所提到的，其实这个平台很有意思哦，因为过去的这些网站或各类的平台，其实它是比较属于消极面的。消极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去点它，你就不晓得它在唱什么戏，或者它在里面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但是呢，在这个文化影响力平台部分，它是转手为攻，所以呢，变成它能够主动的出击。很简单，刚才提到的线上策展其实就是一种吸引力。因此呢，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线上策展的时候，第一个会发现它各类的这些步道等等这些是流畅的。第二个呢，就正如刚才主持人所提到，它是有系统化的去做分类，所以这完全去勾勒到所谓的文化记忆几个面向，包含食衣住行、娱乐，还有呢经典的这个产业啦、传统的这个节庆啊等等。所以我们走到每一个展区，它都会有不同的颜色，然后呢，每一个颜色都标注着这当中呢，你已经进到了另外一个文化记忆里面去。所以再透过这些影像的辅助，哇，好吗？现在就回到那个年代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影响力的托播，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传播。
0: 所以这也是经过有规划的吧？
1: 是的，是的，
0: 不是随便的这一块。那我很好奇的啊，因为有刚才总监也提到说，有一些是资料库，尤其是政府公部门的啊。那在当年可能这个影像什么都画质都不是那么的好。那请问你们在放上去的时候，有考量到它这个画质或者是它的内容为主吗？
2: 其实现在当然因为科技已经这么进步了，所以对我们来讲观看者的那个舒适度啊，跟它的怎么样去有亲近感，这些画质绝对是一个首要考量。所以就算它是官方的影像，其实我们也都是有数位修复过的这样子的档案的品质。那当然如果我们有跟专业的影像工作者合作，我们也希望它至少都是 4K 以上的画质。好，那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它就是基本的一个条件了。好，那当我们有主动，就是化被动为主动这样子的一个企图的时候，我想这些技术条件本身我们都要让它的门槛很低，也就是说让大家很容易的可以亲近这些影像，而且是被我们筛选过的影像这样。
0: 那问题是现在使用者付费啊，您也收集了这么多的影像在这，请问他们的版权的问题，或者是他们愿意吗？因为这等于是一个公益平台了呢。
2: 是是是，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也会非常感谢提供我们的这些不管是公部门，他们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公共版权，那他们也很乐意，就是有民间愿意去活化这些档案影像。我想这个就是博物馆跟一般的我们讲典藏机构政策赋予他的使命任务啊，那民间当然就可以助攻。好，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些专业的策展人，或者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些文化内容的熟人，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企划跟我们具有观点的这些诠释啊，然后甚至是有趣的体验啊过程啊。那因为我们的团队也有一些很年轻的工程师啊，他们对于这些技术上面的这些程式的撰写，或是这些体验的优化，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所以我们就让这些门槛都是很容易亲近这些影像的。那权利当然就是我们都要确保这些提供我们的影像工作者本身他自己也是权利的拥有者。好，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避免一些在权利使用上面的这些纷争。
0: 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版权的问题啊，重点还是啊要有一群真正的专业者，大家一起来努力啊，否则的话就是只是想把东西放上去啊，可是呢这个非常的多元的话，那我觉得也对不起这个平台了啦。我想这样的一个文化影响力平台

0: 欢迎大家，可以去看到了吗？现在
1: 可以，就是只要大家在我们的搜寻引擎直接输入文化影响力平台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看到了、
0: 好，提供大家这么一个棒的平台了、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振博士，博士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也非常谢谢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陈总监，总监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在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暖给我。主家爱大方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滚土，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118年起，放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都留。

0: 业以后，境内房屋税也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做的好吃料理。不过教授您今天说这道菜叫做鱼香鸡杂，可是这个鱼香酱啊其实不是很好做的，这个所有鱼香什么、鱼香肉丝、鱼香茄子、鱼香鱼啊什么什么这些的啊、重点在这个鱼香酱。
2: 是
0: 好，那老师这个所谓的这个鸡杂是什么意思啊？
2: 鸡杂其实就是鸡的内脏。
0: 哦，鸡的内脏，
2: 对，就是我们在常听到的羊杂啦、牛杂。
0: 哦，
2: 羊杂就是羊的内脏，牛杂牛的内脏。
0: 哦，
2: 是，那鸡杂也是泛指鸡的内脏。对，因为鸡的内脏其实它蛮多部位都可以使用的。
0: 哦，像胃啊，
2: 对，然后是鸡心啊，鸡胗啊，鸡肝啊，对，都可以。
0: 哦，它有特别贩卖的吗？
2: 有，一样就是说在这个鸡肉摊都会有。那超市的话它也会有，也是会有不同的部位这样子。对，但是可能在超市来讲的话，因为毕竟吃鸡杂的没那么多啦，它就不会卖的那么细这样子。因为包括鸡肠，我们刚刚鸡肠、鸡心、鸡肝、鸡胗，还有包括鸡的鸡尾椎，就是七里香都是。
0: 哦，
2: 对，
0: 哇，这个听起来是蛮多的。那好了，那我们就要去买这个鸡杂了。
2: 是，
0: 回来要洗吧？
2: 哦，一定要，一定要。
0: 那个肠子
2: 鸡杂哈，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
0: 嗯，
2: 对，包括肠子啦，然后尤其是鸡胗，鸡胗也都要，对，鸡胗啊，两边都要翻开来洗。
0: 那怎么洗啊？
2: 其实就是把表面你看得到的啊，都把它洗干净，这样就好了。
0: 不要剥那层膜。
2: 对，膜要剥，像那个鸡胗的话，一层膜我们要把它撕掉。
0: 哦。
2: 对啊，最主要是有一些异物啊，都要把它洗干净啊。
0: 那个肠呢？
2: 对，肠的话也是，那肠鸡肠来讲蛮多，你去买的时候可以问那个厂商那边，他是不是已经处理过了？
0: 哦。
2: 那如果没有，回去自己处理啊，自己处理的话也不难啊，你要做一个动作。鸡肠呢不会不好洗，你必须先把它整个剪开，不要让它维持管状，因为管状的话你一定洗不到。对，你剪开之后，然后一样冲洗，把里面啊那些黏膜啊异物洗干净，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对，剪开就会比较好清洗。
0: 用清水洗的干净吗？有人还说用面粉，不然
2: 基本上洗的干净，因为鸡那个鸡肠来讲不会太难洗啊，它毕竟跟猪只不一样，因为鸡吃的其实蛮单纯的，饲料鸡它只有吃饲料而已，它不会什么都吃。对啊，其实它的一个消化系统相对也没有像猪只那么复杂，对，基本上还 OK。
0: 好，那要穿烫没？

0: 这一些所有的那个鸡杂，我们也都是穿烫过再来做烹调，
1: 比较
0: 对，所以 全部我们买回来之后，但是它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可以考量说穿烫再切或切完再穿烫都可以。
1: 哦、
0: 对，那一般听众朋友，我会建议就是说，你回来这些所有的鸡杂你都洗干净之后，烫完再来切会比较好切，因为你烫完之后大概把它烫到五到七分熟，它的形状比较固定，你再裁切会比较容易。哦、对，尤其像鸡胗啊，哈。啊，鸡心当然你整颗也可以、嗯，或者是说我们烫完之后你可以把它剖半切，对啊，鸡肝的话也是，嗯、才不会说这样，不然你才不会吃掉说整个很大块在那里的、啊，
1: 嗯，
0: 对
1: 对，还是精细一点嘛，既然做菜了，对不对啊、哦？
0: 没错没错、
1: 而且你如果真的带太大块的话，吃起来也好像没有那个
0: 比较不容易入口，
1: 嗯嗯，对对对，好了，那这个鸡杂我们已经准备好，
0: 对，
1: 那弄完了只是穿烫而已，都不用再腌啊什么，
0: 基本上不用腌，对、哦、因为鸡杂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最主要会吃鸡杂就是说、一是它是不同部位不同口感、然后会有不同的一些风味在、啊再来就是说鸡杂本身呢，它其实呢营养成分也是蛮高的啦，对，所以就是说吃这种内脏来讲的话，大概是这几个选择性、然后它都有不同的风味跟口感，所以你会觉得说你像鸡肝来讲就是比较嫩比较好入口这样、它没有什么结缔组织，那像鸡胗来讲它就比较带有这种结缔组织，对，要有一点嚼劲、鸡心呢硬中带软，软中又带硬，这样子、完全都不同，然后鸡肠脆脆的，是
1: 很多的口感啊，
0: 是是是。
1: 刚才在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一道鱼香鸡杂。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鱼香鸡杂。好了，这个鸡杂我们处理好，重点是这个鱼香啊。
1: 对，
0: 老师，这个鱼香啊，用电锅做，做得出来那个味道吗？
1: 基本上还是可以。
0: 哦，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它鱼香酱主要是说这一些那个调味啦，跟新香料啊，它的一个结合跟融合这样子。对，
0: 好，老师啊，这个鱼香哦，这个酱哦，其实是很有特色。那请问它里面到底包括什么？有的我看有吃到鼻漆哦，那有的就没有。然后辣椒那是必备的，
1: 是。
0: 那它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啊？
1: 其实鱼香，一般我们在调鱼香酱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几个调味料呢不可或缺，跟新香料，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葱姜蒜末这些都要有，
0: 都是蒜末。
1: 对啊，也可以加一些辣椒末提升它的一个 辣味啊，因为它主要鱼香来讲，它的一个调味料会来自于那种四川的辣豆瓣酱，因为鱼香是四川菜
0: 哦。
1: 对，所以辣豆瓣酱它本身就是有它的一个辣味香气跟咸度，对，它是鱼香其中一个命脉。
0: 对
1: 对，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这鱼香酱来讲的话，这几个新香料以外，通常像我们在做鱼香茄子，还会加一种呢，算是新香料的香叶，叫做九层塔碎。哎，这个就是可以依自己的一个喜好去选择，它也不一定要加。
0: 就是跟茄子。
1: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鱼香就是说豆瓣酱啦，然后一些糖啦、酱油啦、料酒啦，还有新香料这些结合起来，它味道是很浓郁的这样子。这最主要就是它整个核心的一个做法。
0: 需要鼻漆吗？脆脆。
1: 对，鼻漆来讲的话，也可以加，它就是让它脆脆的，都一样碎碎的脆脆，在这边可以增加它一些不同的口感这样子。那这一道菜我是没有加，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喜欢，包括说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碧琪的碎，跟我想讲的这个九层塔碎末，你也都可以加进去，提升它的风味跟口感是 OK。对，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基本的葱姜蒜末，这个一定要有。对，然后这些炒香之后啦，你再搭上豆瓣酱啦、米酒提升一下它的香气啦，好啊，可以酱油如果要少许，但是可以不用酱油，好啊，你就是再搭一些适量的一个水，让它这个酱本身的浓稠度刚好这样子，
0: 就是
1: 其实就可以了。
0: 豆瓣酱，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反正那个豆瓣酱要多少啊？因为太多了也不妙，太少了就不够味啊。
1: 以我们这边的一个烹调来讲的话，它也差不多接近是，你大概抓差不多6:1差不多啦，就是你的食材，比如说600公克来讲的话，那豆瓣酱，我想一下，差不多啦，6:1到8:1这样子。对，依这样子的方式去调整，就是说我们食材呢，它大概占差不多60%里面，它只占1%，或是80%里面它只占1%这样子去调味。那这个豆瓣酱的一个比重来讲，就是说，看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你在吃的话，你是希望说它的味道以豆瓣酱为主，还是豆瓣酱不要这么重？对，你以豆瓣酱为主的话，就是说透过豆瓣酱足量让它的咸味香气啊辣度都上来。那如果不要的朋友就是说，豆瓣酱你减半，那它不足的味道你就可以加一些酱油或是盐。对啊，因为盐就可以把它不足的一个咸度把它补充上来。啊，如果加酱油除了咸以外，它又多了一些些香气。
0: 那这道菜适合用蚝油吗？
1: 蚝油也是可以，但是不要多。我们不管用酱油或蚝油，你绝对不能把豆瓣酱的味道盖过去，不然它那鱼香其实会不见，
0: 就没了。
1: 会比较变成了有一点点呢，接近红烧，然后有一点辣子的感觉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鱼香鸡杂喽。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鱼香鸡杂。好了，那鸡杂也处理好了，重点就是这个酱。哎，老师，我每次在看我觉得它的顺序啊很有关系，下错了啊，进去的这个顺序啊，我觉得那个

0: 酱就可能没有那么好吃了。
1: 对，所以鱼香酱其实它的重点就是说，你这个等于就是说，我们讲鱼香茄子好了，它第一个步骤，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先把茄子炸起来，当然也是 OK 啦。但是我其实像做这个鱼香茄子，我会建议说，你鱼香酱你应该先炒起来，因为茄子很快嘛，茄子你过好油之后，再到已经做好鱼香酱这样子，其实拌匀那个味道融合之后，这道菜就完成了。
0: 哦，
1: 对。
0: 可是茄子一定要过油吗？
1: 茄子一定要过油，你不过油，你只剩穿烫一个动作。因为你如果没有过油或穿烫，你再到鱼香酱煮的话，其实它很难煮熟。
0: 哦，对耶。
1: 对，而且它的一个风味啦，它的色泽其实都会比较没那么优。对，那你像我们做这个鸡杂，所以一样啊，我们前面也是先把这些鸡杂都先切或穿烫，或穿烫完再切到适合的这样一小口的大小之后，再来我们就是一样要做鱼香酱。那鱼香酱它的一个顺序就是说一样嘛，我们锅子热了加适量的油，就是要把葱姜蒜末这些先把它炒匀炒香。对对对，这个一定要先炒，你不能说食材进来之后然后你再加这一些葱姜蒜再加豆瓣酱，这样就像主持人讲这顺序不对，它的香气就是比较不会那么足了。
0: 所以这个新香料先下来，
1: 对，一定要先炒，然后再来再下豆瓣酱啦，然后下米酒这一些把它炒香啦，适量的水啦，或少许的蚝油啦，胡椒粉啦，然后糖啊，把它调到适当的这种风味，鱼香酱完成，这整锅的核心的风味酱汁鱼香酱算是做好了。然后鸡杂已经烫好再进来去拌到融合，这道其实就完成了。对，所以鱼香酱来讲的话，你一定要先完成它再下食材，而不是食材下来之后再炒那些什么葱姜蒜再来加豆瓣酱。
0: 哦，
1: 对对对。
0: 那老师，很多不是说食材摆在那个盘子了吗？
1: 对，
0: 酱再浇下去吗？还是要拌炒啊？
1: 其实要拌炒，
0: 要拌炒，
1: 要拌炒一下，
0: 包括鱼香茄子也要。
1: 对对对对，因为鱼香酱、鱼香茄子，它算是有一点点这种拌炒的菜肴，它并不是淋的菜肴。
0: 哦，
1: 对，因为你淋的话，实际上这个酱汁不容易入到食材里面。
0: 哦，
1: 嗯
0: 嗯，长见识了啊，
1: 是，
0: 这个很重要了、啊。
1: 是，
0: 所以这个鱼香酱其实做很多嘛，哈，像这个鸡杂，还有老师刚才提到了像茄子，
1: 茄子也可以，
0: 肉丝也可以，
1: 对对，鱼香肉丝
0: 鱼也可以，
1: 对，其实可以，然后蔬菜也 OK，因为它
0: 蔬菜也可以、啊，
1: 蔬菜你既然鱼香茄子都能做了，当然其他菜也是可以做、啊，
0: 对哈，
1: 是啊是啊是啊，你今天一样，我们鱼香酱做好了，你可以把像空心菜稍微呢烫一下之后，或者是呢在电锅里面呢稍微把它跟鱼香酱混一起，然后让它熟成之后，它就变成鱼香蔬菜了。
0: 哦，
1: 对，基本上都 OK 的。嗯、那甚至说，今天我们不是吃茄子，你也可以杏鲍菇，外面拍一点粉呢，油温要稍微高一点，炸起来，然后跟鱼香酱结合在一起，就一样啊，鱼香杏鲍菇。
0: 哦，所以老师，这个鱼香酱其实是百搭吧？
1: 基本上是这样子讲、哦，对，因为就是因为鱼香酱的特点就是说，它融合着这些比较丰富的新香料，葱姜蒜，甚至辣椒，还有豆瓣酱。所以它味道是香香的、辣辣的这样子，那其实任何食材都很好搭。
0: 嗯，
1: 对。
0: 不过呢，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啊，这个顺序要对啊、
1: 嗯。
0: 如果顺序错了的话，
1: 它的香气就可能起来呢，你会觉得说，感觉差了什么？
0: 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呀，所以这个做菜真是要有学问了，要了解一下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自己试试看，而且这个鱼香可不可以多做一点？下回我把它解冻。
1: 其实主持人问到一个重点了、嗯，这个酱汁因为它是必须先完成，所以你可以多做
0: 哦。
1: 那你之后要烹调之后，你这种酱汁你不用再从头做一次，你就是这酱汁热一热之后，把烫好的素材或是炸好的素材。食材把它拌一起融合一起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它是要冷冻还是冷藏？我放在罐子里冷藏可以吗？
1: 其实如果你要做的量更多要长时间的话一定要冷冻、
0: 哦
1: 因为这里面毕竟还有葱姜蒜啊这些东西，
0: 对对 对,
1: 對, 對, 對, 對, 對, 對，它放太久可能还是会变质、嗯、那冷冻来讲原则上可以比较长时间去保存、嗯、对的，
0: 提供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啊，尤其啊，如果哈、啊、你是这个上班族啦，回家太晚了啊，或者是你在外面租房子啊，我觉得这道菜可以常备了啊。
1: 没错，
0: 好，那今天。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6: 快播！七片棍子鼠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千万不可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7: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哥。
8: 哦，讲特别喺屋卡有扯到从片土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杯擦，也着从政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7: 嗯，哎，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系吗？我是不准男成年人哦。
8: 好，不用加。
9: 预防从片土，我接细数。以上广告由七片棍子鼠提供。
10: 收听台北广播。

0: 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了三名个人与九家的企业，其中包括了四家总部设在香港、四家位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及一家位在阿曼的企业，指控其协助了伊朗将石油运往了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财政部将会持续的切断伊朗政权与金融网络的联系，防止其利用这些管道从事恐怖行动，而造成了全球经济动荡。两公约第四次的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登场，国家人权委员会说会朝着符合巴黎原则的独立国家人权机构方向持续的努力，推动社会的对话，也将会持续以两公约核心精神为基础，推动各项制度改革，来确保台湾人权保障接轨国际标准。针对国际审查委员会于会议当中关切了人权会独立性以及死刑迫迁还有仇恨言论这些议题，人权会回应，人权会目标仍是朝着符合巴黎原则的独立国家人权机构方向持续努力，并且持续的推动社会对话与公共沟通，深化各界讨论，未来也将会持续的关注迫迁以及仇恨言论规范等议题，推动制度改革。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关切了捷运社子到大同区域的路网将纳天母地区朝地下化，中运量的规划相关的进度为何，而台北市捷运局长郑德发说七月完成了评估报告送交通部，中城路将会设三站。郑德发表示，中城路的栾树绝大多数会维持原地的不变，仅站体呢出入口涉及的少量路树可能需要移植，一定会做到树木的保护工作，后续也会和地方进行说明会沟通。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自流锋面的影响，台湾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是多云的天气，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20%到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2到29度，新北市跟桃园两地是22到28度，基隆跟新竹两地是22到26度，苗栗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孝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哇哦，早上的7:04:53，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少华，在空中陪伴你。来这首乔玉明所带来的《还能在一起的时间》，Good Morning 台北。

0: 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呢，在这是国道一号北上21.6到21.5公里啊，在过圆山内侧的路间有散落物，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有的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21.6到21.5过圆山内侧路间呢，麻烦要小心啊。好，另外呢，就是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在2公里这个地方过大圆，原本呢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这个中间的车道，现在呢已经排除，可以安心的驾驶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今天呢礼拜二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在联合报的国际新闻，讲到伊朗呢是坚持索赔，川普是拒绝让步。伊朗十号呢透过了调解方巴基斯坦呢将中战的方案正式的回复美国之后，美国总统川普不久就表态呢拒绝。那么他在自创的社媒真实社群发文批评，他说，我看了来自伊朗那些所谓代表的回复，我不喜欢，完全无法接受，但是他并未详述不满意哪些内容。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川普不接受伊朗的提案，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川普十号公开的否决了伊朗最新的停战提案，说内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则是强调，就不向敌人低头。外界呢对于停火的前景，甚至呢冲突升级的忧虑再度的升温，带动了国际的油价走高。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了伊朗否决美国的提案，川普说完全无法接受。美国总统川普在十号表示，在审阅了伊朗对美方所提和平协议的回应之后，直言是完全无法接受。德黑兰则强调，绝不在敌人面前低头，双方呢都展现了强硬的立场，意味着冲突局势以及关键的能源航道和霍姆兹海峡僵局一时难解。市场担忧中东的冲突升高，霍姆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受阻，风险加剧，带动着油价十一号走高，亚洲股市则是涨跌互见。工商时报的国际产业呢，讲到说，英特尔、三星是趁机呢分杯羹。全球 AI 的热潮持续升高了高效能的预算 HPC 与 AI 晶片的需求，但是呢，先进封装与先进制程的产能不足的问题，也逐渐成为半导体供应链最大的瓶颈。随着台积电的 CoWoS 先进的封装产能持续的吃紧，国际晶片大厂正加速寻找替代的方案。英特尔与三星则是趁势的抢攻市场机会。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苹果转单免金，而英特尔也排队抢台积电的产能。外国媒体报道，英特尔也是传出有望拿下苹果晶片代工的订单，带动着英特尔的股价大涨。台积电昨天股价下挫呢到2235块，而跌幅呢是 2.4%。 不过半导体的供应链透露，英特尔呢目前连核心的 PC 中央处理器都是委由台积电代工生产，换句话说呢， CPU 的一个获利还是要靠台积电，甚至还要跟 AI 大咖的客户排队抢先进制程的产能。而供应链包括了检测的分析设备厂商不约而同的透露，英特尔来台湾下单量会越来越多。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韩股目标价摩通呢是喊登万点。在记忆体呢超级周的带动之下，韩股今年已经是狂奔超过了80%，跻身为全球最牛的股市之一。摩根大通呢十一号是以半导体周期的回暖、企业的治理改革以及工业部门增长为由，一个月内两度的上调了韩股的目标价，并且表示在乐观的情境之下，该股市呢将会有机会登上万点大关。

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抑制油价大摩说临界点呢在六月，摩根士坦利呢大摩的报告预期如果霍姆兹海峡持续封锁呢6到6月下旬，抑制油价呢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后的飙涨的多重因素呢恐怕也不再奏效，而到时候呢油价可能会涨到每一桶呢是130到150块美元。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美陆官宣川普5月13号抵北京，白宫发布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访陆行程，而指川普预计在13号的晚间抵达北京，展开3天2夜的访问。华府14号的上午将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白宫正式的公布的行程比原传出2天1夜多出了一天。大陆的外交部确认了川普将会在13到15号进行国事访问，并且说两国的元首将就双方的关系以及世界重大的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联合报在川习会的大国角力版讲到川习会笼罩着恐惧与希望。纽约时报报道全球民调显示世界对美国与中国都缺乏了信任，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曾经利用在贸易以及安全领域的巨大影响力施压或者是惩罚他国，而中等强权以及比较小的国家如今是悄悄地结成了小团体，在川习会前呢加强了安全合作，并且谨慎地避免激怒任性的美中。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了川习会呢是5B对 3T， 而预料会达温和共识。川习会呢将会在这个礼拜登场，而这一次会晤呢将决定美陆两大的强国下一个阶段的竞争格局。纽约时报呢在11号指出，预计呢这一次的峰会美国总统川普会强调有关于贸易的 5B 问题，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是会着重在台湾等 3T 的议题，预测呢应该不会有特别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双方可能会在投资达成若干温和的共识。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了油价呢推升了物价，而陆的 CPI 回升。大陆国家统计局呢昨天公布了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CPI 年增 1.2%， 涨幅呢是较上个月扩大了 0.2%。工业生产者出厂的一个价格指数 PPI 年增 2.8%， 涨幅扩大了 2.3%。主要原因就是国际的油价以及大宗的商品价格走高。工商时报大陆财经讲到陆四月 CPI 年增 1.2% 超预期，国际的原油价格呢剧烈波动，而受到大陆假期出行的一个需求呢增加带动。大陆国家统计局11号公布4月份的大陆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1.2% 超预期，比3月增加 0.2%。扣除了食品以及能源价格的一个核心 CPI 年增 1.2%， 保持了温和回升。另外呢4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 2.8%， 是创近4年来的最大增速。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火线焦点讲到川普呢对台的军售打算与习呢来讨论。美国白宫与中国的外交部11号同步的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13到15号访问中国，而众所瞩目的习川会呢将会在14号登场。在川普呢启程访中之前夕，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呢披露，川普呢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他尚未批准的140亿美元的一个对台的军售案，而此举恐怕也触及到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红线，被视为呢是对中国前所未有的重大让步。

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台湾十年是未收邀 WHA， 林佳龙呢是判这个突围。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18号将会。

在瑞士的日内瓦登场，这是美国呢今年初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之后首次呢没有美国参与的会议。尽管台湾已经连续十年未受邀，但是外交部长林佳龙十一号证实正在规划亲赴场边，并且直言我外交部长啪啪造了。那么大陆的外交部以及呢国台办则是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同意台湾参加今年 WHA。 外交学者呢提醒林佳龙，外交目标呢达成前应该要低调，以免再度的见光死。台湾时报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我首度在 WHA 办展览而用医疗的成果去争取支持。为了加强呢加入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力量，我国呢今年还能够透过呢举办智慧的医疗展，增加呢国际交流。 WHA 将会在5月18号到23号日内瓦举行，这次除了卫福部以及外交部之外呢，还有许多的医院以及健康的产业是随同前往，透过了展览让全球看到台湾的医疗产业实力。联合报在川习会的聚焦台湾台海呢讲到卢比欧说有益全球，川习会呢在即台湾的议题预料将成为焦点。美国国务院呢亚太媒体中心呢十一号在社群平台呢发文写道，国务卿呢卢比欧表示，维持台海稳定对全球有益，而美方不希望看到任何逼迫或者是强行改变现状。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卢比欧说，美国不希望看到强行改变台海的现状。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会面前夕，美国国务院亚太媒体中心十一号透露了社群平台 X 发文指出，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维持台海稳定对于全球有益，而美方不希望看到任何逼迫或者是强行的改变现状。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王沪宁呢会张荣公而强调两岸呢一家人。第三届的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十一号在北京登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大陆的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与会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公等台湾的嘉宾。王沪宁表示呢，这一届的峰会聚焦在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的主题，并且强调要彰显两岸同胞坚守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的一个共同信念。王荣公呢，则是回应说，从民族的意义而言，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了郑丽文希望能够打造呢和平之恋，而林佳龙说是乐见呢政党的外交。针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近日接受了外国媒体专访，希望能够打造和平繁荣之恋，取代第一岛链的一个概念。外交部长林佳龙十一号联访时强调，和平呢也要靠力量去展现呢自卫的决心。中共建军已经超过第一岛链，而理念相近的国家应该要加强呢国防合作。对于郑丽文呢在六月将会访美，林佳龙表示呢乐见政党外交，盼能够代表呢台湾整体国家的利益。

今天自由时报呢在头版讲到企业赴美国家呢荣保十五家的行库响应，针对了台美协议中的2500亿美元的政府呢采用担保，国发会已经规划了支持企业投资美国融资保证机制，预计呢在五月底启动。国发会的主委呢叶俊显呢他昨天表示，已经有十五家的银行表达呢参与的意愿，而包括了八大的公股银行以及呢中信银行等等。根据了经济部掌握资料，目前的有意赴美投资的厂商申请的总额出估呢大约是350亿美元。工商时报在财经要闻呢讲到记忆体族群前景，外资呢是赞报记忆体族群飙风在起，而美银证券呢指出，台厂的记忆体公司在四月的营收表现强劲，南亚科年增717%，而群联年增237%，加上呢韩国的半导体出口也年增173%，展望了2027到28年前景呢更具有吸引力，因此呢一口气是调升了南亚科以及呢群联在内的七档的台港韩的记忆体的股价预期，而其中呢南亚科是来到440块，是外。

来自圈的新天价。在今天的中国时报财经综合新闻呢，讲到台湾模式在美呢设聚落，而锁定三个地点，为了落实呢对美的投资承诺，政府打算呢把新竹科学园区以台湾模式复制呢到美国，先以成立了海外产业的聚落为阶段目标。国发会的主委叶俊显呢11号表示，除了德州休斯顿之外，这次呢赴美考察锁定了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三处为潜在的选址地点，期望呢提高半导体上游的设备材料商等这些赴美的投资意愿，那么选址评估之后呢，作为产业聚落的长址。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英特尔携手辉达概念股了。辉达呢执行长黄仁勋在美国时间10号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呢是获颁荣誉科技博士的学位，而亲自的授予学位的正是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而随后陈立武呢更是公开的透露，英特尔正与辉达合作开发令人兴奋的新产品，市场解读双方呢在 AI 的伺服器以及先进封装还有高速的互联领域合作正快速的升温，也让联电、智元、广达、日月谷控、谷控以及呢星星还有泰升等这些英特尔的概念股再度的受到了市场的关注。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呢，国内新闻讲到郑丽文访美两周，将会去华府等五个城市。我访美呢会去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纽约与华府。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1号的联访时透露，德州呢还不确定，但是有在规划。由于之前的与中共总书记呢习近平有建立巨大的善意，加上希望朝野、两岸以及美中真正的和解，因此安排前往美国访问。郑丽文希望赴美能够传达和平的信心，这样可以合乎每一个国家以及区域的国家利益。

0: 害啊！你和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0: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哦，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1: 嗯，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消除警灶！
3: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4: 什么？那什么声音？
3: 快跑了！
4: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3: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4: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5: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6: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7: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8: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9: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六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国道一号北上21.6到21.5，先前过圆山内侧路间的散落物掉落，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五号呢，在南下宜兰出口，现在外侧有施工啊，所以呢，提醒我们驾驶朋友呢，经过时候小心。这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出口的外侧车道上。另外呢，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之间外侧呢，也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啊，所以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车道上。
2: 谢谢您，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1: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哦，今天礼拜二，所以呢我们在线上会跟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合作。那今天呢在线上服务大家是我们大安分局的蔡尚莹组长，在我们的线上，组长早安。
6: 组长还有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组长呢在跟听众朋友谈之前啊，我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在今天中国时报的生活综合新闻啊，有讲到一则跟交通有关的新闻。他说呢因为我们的道安呢没有达标，所以交通部的预算呢遭动将近有上亿元啊。那这边呢是讲到说，因为交通部寄出了很多的措施定出这个交通事故的死伤每一年呢要下降5%啊。那当然呢因为就是这个预算的部分呢，好，这是讨论的一个内容啊。但是呢，的确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有看到啊，就是去年呢，全国的交通死亡事故呢，哈，死伤一共有536,992人哦，比前年还增加了将近快10,000人。那么行人的死伤也增加了133人哈。所以呢，今天我想说，我们线上呢，请到了尚莹呢，在空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不晓得尚莹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的题目是什么呢？
6: 主持人今天大概就把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大概已经带出来了，就是大概近几年的交通事故为什么会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大幅下降，大概会跟几个部分的面向有关。
1: 是
6: 第一个大概就是教育跟公道路环境，主要是这个两个部分的变更很大。
1: 是，
6: 其实在几年前大家因为行人地域的议题，大家广泛的去讨论呢，就是行人如何走在马路上是属于安全的一个状况。
1: 嗯哼。
6: 可是实际上这个道路的使用应该是要站在用路人每个人合理分配使用做一个考量。
1: 嗯，
6: 有时候过度去强调某一个族群的路权之后，确实会排挤到很多的一个就是车辆行进。我常常跟很多的朋友分享，就是所谓的交通就是从一个 A 点到 B 点移动的概念。
1: 对，
6: 那这个包括了就是行人，也包括了机车主，也包括了汽车主，还有我们的运输业者。
1: 是，
6: 那这部分呢要跟大家说明，就是像我们的道路环境必须要去跟上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才能够真正达到我们希望的安全这两个字。
1: 哦，那所以这些变化的话，就是
0: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1: 好，
0: 我们希望把人行道拓宽，是希望能够让行人能够在行走更安全，有更大的面积能够安全的使用，没有错。
1: 是，
0: 可是因为我们的脚踏车的这个所谓的绿能的一个使用，以及我们能力就是走国外的，就是能够永续的概念里面要降低碳排，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的交通工具的选定上面已经尽量没有用燃油机。那这个大家就发现到人行道现在因为扩宽了，可是脚踏车走在马路就骑在柏油路面上反而是不安全的。所以交通局就会去推动，或交通部就会推动人车共道这样一个概念。
1: 对，
0: 可是大家试想一下，人既然叫人行道又叫人车共道，会不会造成一个混乱？
1: 是会。
0: 脚踏车要让行人，还是行人应该让脚踏车？当然以那个道路的属性来讲，它叫人行道，就是以供行人通行的道的一个专用道路的性质叫人行道嘛。
1: 是
0: 可是你又设置了牌面，然后让脚踏车也可以骑在人行道上，本身就图潜在性的，它就会发生一个碰撞的一个可能性在里面。
1: 对，照理说是这个脚踏车不应该跟行人抢道，可是呢，因为脚踏车的速度会快到呢，让行人要快闪，就闪掉它，就是变成是让它。
0: 没有错。那其实主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家对脚踏车认为车速不快，可是，在我们的现行法规里面，它属于慢车的一种。包括就是说脚踏车不管是人力驱动的或者是自行车电动辅助的，它其实都是属于慢车。
1: 对，
0: 所以它也是车辆的一个形态，它并不是完全是行人在行走的。那刚主任提到这部分，其实死伤人数会多，大概我们分为外部因素跟内部因素的两个部分，大家可以去参考。
1: 是，
0: 所谓的内部因素就是可能驾驶人在驾驶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现在 3G 产品很多，所以大概可能大家很忙碌，所以有时候会接手机，有时候会看讯息，甚至看导航。
1: 对，
0: 所以有可能就是驾驶人在驾驶行为上面归责于驾驶人的部分，他可能没有注意到车面的状况。
1: 对，
0: 第二个重点就是说，有些驾驶的朋友，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强制说六年要换照或者是在实施路考，只有在您驾籍失效的时候，比方说被注销、吊销或重新考领的时候，才重新会回到所谓的驾训场。或者是去做一个所谓的讲习，那这就会造成一个状况，就是说有的人去年轻的时候拿到驾照，然后他可能在工作的一个职场当中有其他的司机或者其他的人帮他驾驶他的车辆，等他退休的时候开始驾驶车辆的时候，其实对道路的环境跟标志标线的疏忽不熟悉，这也是造成事故发生很重要的一环。
1: 是。
0: 所以除了我要呼吁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在使用在马路上的部分，除了交通规则的一个就是识别上面能够更专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环境的用路，有时候我们在大家有时候经过路口，大家看到一个虚设白线，或有个导引线，我们俗称的导引线。其实在国外很少有画设这样的线，可是为什么在台湾会出现？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上下有尖峰的时候车流很多，然后我们的很多的转向呢，必须要让驾驶人能提早知道说这个路口哪里可以右转，让他有一个行车的形象的一个遵循，所以才会有俗称的导引线。那在国外其实他们的教育是，我没有必须要特别告诉你，而是你经过路口每个车辆就应该要礼让，然后往你要走的形象去走。那今天其实我在跟主持人上线在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宣导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想跟大家呼吁到，就是使用方向灯这件事情。
1: 方向灯，
0: 对，其实大家在行进间一定会有要从路边，把车子开到这个我们车道上，或者是你在车道中你要路边停车，或者是你要变换车道，这个部分其实跟打方向灯这件事情是很有关系的。
1: 对，
0: 那依照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个相关规定其实如果你没有依照相关的道安规则去使用方向灯，其实有1200到3600罚款，远比我们违规停车的部分罚款还更重。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驾驶经验，就是通常在左转的一个路口，尤其内侧可以左转的路口，很多车辆都到路口前的5公尺10公尺才打方向灯，所以造成后车呢原先要直行，突然发现你要左转，所以他又会减速之后再切右边，切出来。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会跟外侧的车道或者是第二线的车道可能会发生碰撞。

0: 对，没错，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的死伤人数一直没办法下降，就是跟我们的驾驶习惯很有关系。那第二个就是有些一个工程，那可能在同一个试点、同一个地点事故一直发生，那当然这个就要透过工程改善面去做改善。
0: 是，
1: 那我要跟大家呼吁的就是说，其实在道安规则109条跟102条的规定，方向灯应该在5个状况之后，它必须要全程使用。第一个就是及时。起步的时候再就转弯，变换车道以及超车还有靠边停车。这所谓的全程的意思是指说在你要转向的一个路口前30公尺就要开启的，而不是说你到路口之后你要左转，你再忽然把左转灯打上，然后让后面的车就是切右侧，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对对，
1: 那当然有些人在讲到同向超车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超车的变换过程中很容易跟其他形象的车道、原车道的行驶车辆发生侧撞或者是追撞。那这部分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在超车的时候，你在超车一定要在就是不能跨越的车道之前你就不能超车。只有虚线的白虚线的车道可以做超车。那超车的时候必须要打左边的方向灯。切回右原车道的时候要打右边的方向灯。这是道安规则的规定，但是大家很习惯就是左边超车就打左边。右边切回去的时候他忘了切回去，会让后车不知道你要切回原车道。所以这部分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变换车道直行的时候你一定要打左右的方向灯，先打左边再打右边。那路边停车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是左边驾驶的国家，所以你在右边的时候特别注意有没有机车或者脚踏车在骑乘，这特别要跟大家提醒的部分。
0: 对，所以这真的就是一个开车的习惯哦，就是你必须养成这个好习惯，然后你可能就可以提早的做预备啊。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的话，你突然来一个动作，那后面的话也是不急嘛，就是不晓得你到底要干嘛这样。对，所以今天这个方向灯的一个提醒呢，我觉得很重要。我就刚才上您在分享，我就想到我以前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已经几乎都不碰摩托车了哈，就是坐车或机动车或什么大众运输工具。那摩托车其实在骑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的手啊都会一直好像有点放在那个方向灯的那个上面，然后对，就是要转弯的时候就很方便，就拨那个方向灯，告诉人家我现在要往哪里转弯这样子。对，就很习惯把那个手除了放手把之外呢，手也会那个大拇指放在那个方向，因为其实还蛮近的嘛，所以其实你拨那个方向灯是很容易的。对，好，所以如果说你的手只有
1: 脚踏车的方向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机车的脚踏车，为什么大家注意看右边应该是油门的那个把手的地方，第一个一定有启动的一个开关。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再过来是灯光，那左边它正常的就是它其实有做一个人因设计的管理，就是它依照驾驶人的习惯，就是在方向灯的部分它会设在左边，就在大拇指的位置。其实那个也是因为一个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驾驶习惯。
0: 对，
1: 那当驾驶人提到了机车的一个使用，其实我也特别跟大家就是做一点经验上的分享。其实在台湾的移动车辆，就是两个轮子的我们叫移动车辆，其实蛮多的。在国外其实如果我们在推所谓的大众绿能的运输，比方说脚踏车，或者是就是鼓励大家做大众捷运，其实我们会做一个总量管制，移动车辆应该要减少才对。那是因为在国内因为很多的巷弄比较小，还有就是停车位比较不是那么好找，所以变成大家都很习惯用机车作为代步的一个主要的工具。可是都会出现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其实机车在行进大量中的原车道在使用的时候会容易有钻车缝的一个状况，很容易跟直行的甲种车辆，就是四个轮子的车辆有一些碰撞，有一些碰撞。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很多的机车主，因为它一个机车大概是8到9万的一个价位，所以基本上现在的机车主或电动机车，基本上的入门一定比汽车来的便宜，所以变成它的使用族群就比较广，比方说学生通勤族，上班族，或者是一些就是年纪比较稍长的婆婆妈妈，他们其实大部分都骑机车，那这个状况就是这个每一个年龄层使用这个大量的移动车辆的时候，每个人驾驶习惯都不一样，
0: 是 是、
1: 哦、那加上有一些道路设计、嗯、有一些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团体他会去强调他路权的一个使用，
0: 嗯，
1: 像大家知道我们最早以前其实机车只要经过三线以上的车道其实都是要两段式左右转的，
0: 对对对，讲到这个两段式左右转哈，这个好像问题又开始又很

0: 多了，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还有这个立委呢，就是希望能够取消这个机车两端式。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好，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请这个上莹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啊？好，今天
1: 也请大家今天早上的时候几点还是要注意一下车况，然后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一个及时的车讯，然后注意一下开车这样子。
0: 好的，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警察大队我们大安分局的蔡尚莹组长在我们空中的呼吁，谢谢你尚莹，谢谢
1: 谢谢，
0: 好，下次见啊，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12号，不同薪资类型适用不同扣缴规则，影响所得申报与扣税安排。
0: 公司给付员工薪资时，按月薪资可选择依照薪资扣缴税额表或 5% 扣缴税款，非每月给付或兼职所得则固定按 5% 扣取，免并入月薪总额。若公司每次给付金额未达薪资所得扣缴税额表的无配偶及受抚养亲属者之起扣点，则可免扣缴。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贵人一来谈，推杯走势地，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贵人一从阿来秀谈，笑话主持的推杯走势地，台北早知道。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50，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现在目前的交通路况啊。好，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出口的外侧啊，现在呢有施工，所以呢经过时候小心，也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出口的外侧车道上，另外呢台62线在西行6公里大华系统的接国道一号南往南的这个匝道，有很多散落的这个水泥，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了。这是台62线的西行的6公里这个地方。好，台61线呢在西滨快速北上12:5到12:4过林口内侧路肩，还有这个内侧的车道哈，有动物的尸体也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台61线在北上12:5到12:4要特别注意小心。台北市现在市民高架桥往东，在敦化南路跟下了光复匝道这个路段呢，现在车子相当的多，所以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的耐心啊。好，国道一号北上50.6公里在桃园前中外侧，先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可以安心的驾驶。是，那再来呢，就是看到台北市现在目前的车多的路段，还是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呢，就是特别的耐心了。那么在台61线啊，在北上3到2公里，在八里一前路面呢，因为在进行这个刨坡的一个工程，现在目前呢封闭主线道。好，那后方呢有严重回堵现象，最好赶时间改道啊。这是台61线呢在北上的3到2公里这个地方。好，今天的联合报呢讲到说，美国官员失望，蓝说不要光看数字。而在工商时报呢说到这个普利斯通这个新主场是无预警的这个熄灯了。联合报呢在也讲到普利斯通湖口厂呢是解雇了551人。工商时报的综合要闻说到亚资中心呢快要满这个周岁了哈，所以呢七月会秀他的成果。好，自由时报讲到议员呢爆出了东县府呢是涉图立这个吴秀华的家族。好，今天台湾行报呢讲到总长提名呢被否决，却可以代理蓝修呢是伤害了司法的信任。联合报在头版讲到碳权呢配套牛布企业的竞争力呢隐忧。工商时报讲到台玻呢抢 AI 高阶的一个玻纤布呢扩产。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说到监视器厂商要自保，律师说不要成为针孔的帮助犯。那联合报呢讲到在密室逃脱里面啊，就是呢扮演那个吊死鬼啊，差点送命啊，家属也提告了。好，中国时报呢说到卫福部说有四个医美的集团涉及偷拍可以停业。好，自由时报呢讲到护士不满三班的护病比后年呢上路，医界说没有配套恐怕现在就要关床潮了。好，在中国时报呢讲到三班的护病比跳票，石从良说再投赖呢赖清德就落实。那联合报的话题新闻则说石从良说呢怕跳票就再投赖结果 IP。 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讲到偏头痛呢常常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大，舒缓呢是可以帮助神经的平衡。好，联合报呢今天讲到高风险的路廊啊，新庄中正路居首。好，中国时报讲到台北市的智慧停车议员批变成了无助化。而在自由时报呢今天台北焦点也讲到天母的中城路呢盖捷运啊，评估呢这个地下的一个中运量。好，最后看到就是联合报呢在今天的教育新闻讲到国中小教真的开缺，理化还有资讯呢是最急。

的。好，这就是呢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新闻的一个整理呢，给听众朋友啊。好，那最后呢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这则新闻就是讲到我们亚洲人呢很喜欢那个养猫咪啊，情感的寄托呢会振兴这个宠物经济啊。那这边的就特别讲到说我们都很喜欢养猫咪了哈，因为猫咪其实因为它自己蛮独立的，所以其实主人养它就是很舒压的感觉这样。那我非常谢谢一个听众朋友，昨天呢小编收到了说有个听众呢是我忠实的这个听众，那最近呢自己出了一本跟猫咪有关的书啊，然后呢决定要跟这个笑华还有收音旁的其他朋友有来分享啊，真的非常的感恩啊，所以呢谢谢这位好朋友。那到时候呢书拿到之后呢上华看一看啊，也是跟猫咪有关的，好，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非常感谢您哦。好，等一下把时间呢交给雷恩跟你去生活进行式咯。我是上华，祝福你有平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3: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打开手要用面纸或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要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5: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到三工来申请呢。
4: 哦，嫂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介意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5: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个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个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来到礼拜二，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开始呢，锋面又会接近了，所以天气呢会逐渐呈现比较不稳定的状况。东半部地区以及西半部的山区容易会有午后雷阵雨，而在中部以北会有短暂阵雨发生。13号、14号就是明后两天哦，是降雨最显著的时间哦。北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并且伴随着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也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了。而15号礼拜五锋面南移，降雨的范围呢是以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为主，其他地区则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周末6号礼拜六，然后一直到下礼拜一，锋面会远离，会转为是偏东风，到时候呢是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也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而来到气温方面，今天各地呢都会转为是多云有雨的天气，北部及宜兰高温大概25度到27度左右。那如果假设你要往南部走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台南屏东的近山平地都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哦。而目前看起来在礼拜五之前气温变化不会太大，一直到礼拜六锋面远离之后，各地的高温都会回升达到30度以上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拒绝伊朗所提出的结束中东战争的条件，但是呢，投资人似乎对于相关的消息不以为意哦。华尔街股市今天摆脱盘出疲弱走势，而中场是收涨的。其中标普500还有纳斯达克以及费城半导体等指数都再创下收盘新高纪录。详细数字的部分，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95.31点，收在49,704.47点。标普指数则是小涨了13.91点，收在7,412.84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小涨了27.05点，收在26,274.13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305.54点，收在12,081.04点。